0: 早上能见度怎么样。从山东省气象台来了解到呢，今天呢全省预报的是多云的天气，下午到夜间部分海区仍将出现浓雾的天气，继续发布的是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那么明天呢，像聊城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5号，菏泽、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又会出现这种降雨的情况。好在呢，温度不是特别的高，还比较的凉爽。欢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小草啊，女汉子还有爽快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老朋友都过来了。光和红家具说：“欣姐，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啊，今天是大晴天，气温也很舒服。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564天了。”这么近那么远也来了，说打卡第46天，我就是我啊，说欣姐周末早上好，在周村已经坚持打卡314天，晴朗的天气，早上气温呢很舒服，美好的周末从一路畅通开始了。欢迎各位啊，在早上的时间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一下咱们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周六了有什么样好的安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那么在今天的省内新闻方面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山东首发啊，即办即取，就是济南实现了借记卡同号升级第三代社保卡。另外呢，教育部发布了公示，山东呢拟新增三所大学，到底哪三所大学呢？一会儿和大家聊一聊。另外呢，就是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20条底线发布了，咱们看看啊，教室的宽带不低于100兆，另外呢，就是学生的座椅啊要有靠背儿。稍后的时间和大家一起了解。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好，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咱们呢首先来说说济南实现的借记卡同号升级。那么最近呢，这个济南的社保服务呢又大升级了，而且呢是山东首发，全省率先落地的便民新举措。普通的借记卡呢可以直接同号升级第三代的社保卡，升级之后呢，这张卡呢就是居民服一卡通，既能当原来的银行卡用，还能看病结算、领养老金、查社保、坐公交、逛公园、借书，一卡多用，全国通行。重点呢是全程免费，即办即取啊！大家呢带上本人的身份证，还有原来的借记卡，到交通银行相关网点就能现场办理。是交通银行，旧卡呢余额自动转到新卡。这项服务呢接下来还会逐步覆盖更多的网点，让济南人办事更方便，生活更舒心。咱们也希望在全省都能够实现啊！教育部呢刚刚发布了公示，就是咱们山东啊计划新增三所本科高校。对考生和家长来说，未来上本科又多了新选择。那么这次呢全国计划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校，其中呢山东啊是占了3所，分别是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山东科技职业大学，这2所呢都是公办的，还有1所临沂工学院，属于民办非盈利性本科院校。这几所学校定位呢都很清晰啊，2所职业技术大学主要培养的是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贴合我省现代产业需求。临沂工学院呢则是应用型理工类本科，进一步完善鲁南地区的高等教育布局。这也就意味着山东的本科资源继续扩容，职业教育向上延伸，不管是想走技能成才，还是读应用型本科，孩子们的路应该是更多的选择。一会儿呢再和大家来说说黄河大道2期施工路段实行交通限行，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另外呢，济南的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建设提速了，是在明年的6月份有望全线通车。再说说是呢，一会儿呢我们要认识泰安的一位外卖小哥啊，在大雨中啊主动停车载着交警去执勤，咱们一会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记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这个时间段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品质好的蜂蜜啊，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雪蜜呢？首先它的产地是来自黑龙江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的自然保护区。一听这个自然保护区，肯定是这个环境不错啊，因为它位于北纬46度的黄金蜜源带，依托的是完达山原始的生态林区。就这里的蜜源的环境是纯净的，没有任何的污染，这里只有什么呢，珍稀的东北的黑蜂。每年呢就是在椴树花期啊，这个黑蜂就开始工作了啊，在这个椴树林间采着椴树花蜜，那么经过自然充分的酿造，就酿成了这款纯正的雪蜜。配料表非常干净，是只有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呢是实打实的，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另外呢，这款这个黑蜂雪蜜啊，从这个您看一下它的质地呢，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然后非常非常的细腻，打开呢你会能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很绵密，很温润，而且呢它清甜不齁嗓子。因为我们买了有一些蜂蜜哈，你就是不用冲水，这么干喝一口它会很齁嗓子，但是这款完全没有这样的。你不管是温水冲饮搭配早餐，还是日常的滋养，我觉得大人小孩他都能喝，非常的天然，也非常的好喝。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的黑蜂雪蜜，那么原价呢是198块钱 这么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396瓶，买两瓶再送3瓶，到手呢整整5瓶。现在下单呢，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非常的划算啊，品质很好的。那么想入手这款天然优质的黑蜂雪蜜的朋友，您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 S31 泰新高速化马湾新泰西站泰安方向出入口、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临沂方向入口74公里处临沂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87公里处泰安方向主线临时关闭，在新泰南站的出口分流临沂方向的车辆。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5: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5: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6: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7: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静心。瞌睡兔来了，说欣姐早上好，打卡81天。还有我们的绿洲哥也来了哈，早上好，早上好。知足常乐说，欣姐周六早上好，德州雨城啊，今天阴天，雾特别大。大家出行开车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持续打卡546天。还有一位朋友啊，没有署名字，说主持人早上好，周六快乐。今天啊天气阴，有点潮气，说注意保暖。其实我特别理解啊这句话，注意保暖，因为对于呢就是身体倍儿棒的朋友来说啊，不管是降温了，还是下雨了，还是有其他的一个多变的天气，身体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但是呢，比如说平时可能就腰疼腿疼啊，一些其他的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特别的不友好。真的是啊，像这样的潮气的天气，还有下周呢又会出现这个温度啊起起伏伏，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真的要做好保暖的工作哈。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嗯，还有周村的朋友坚持打卡1181天，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那么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呢啊，比如说想祝福某人啊，你也可以发在平台上啊，我们一起来祝福他。同时呢，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来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8: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刚才呢给大家提到教育部呢发布了公示，咱们山东啊计划新增三所学校，两所呢是公办的，一所呢是民办的，都是这个本科院校啊，咱们的学生朋友又多了一些选择。另外呢就是和我们的家长朋友带来一条非常暖心的教育好消息，就是教育部等四部门呢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20条底线要求，给全国孩子的学习还有生活环境画出了必须达标的硬杠杠。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这20条要求呢覆盖了比如说校舍的安全、校园安防、生活设施、教学设备和师资配备5大方面，目标呢就是3年之内让所有的中小学全部达标。哎呀，3年之后啊，咱们的孩子幸福了。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这个拆除地级危房，校园呢封闭管理，校门口呢装一键报警和防冲撞的设施。另外呢，教室的宽带啊不低于100兆，保证呢上课不卡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哈，很多尤其是放英语听力的时候，你这个网络一卡顿，行了，基本上就特别影响孩子的这个成绩。另外呢，就是一人一桌一椅，座椅呢必须有靠背，保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因为我们做家长的太这个了解了，尤其是初中高中的孩子，都是那种小板凳，一天坐10几个小时，对于孩子的这个腰部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好。那我们希望3年之后，咱们所有孩子在课堂上坐到的都是椅子，都是有靠背的。同时呢，学校要配心理辅导室、卫生室、专职保安，寄宿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上铺要有防护栏，保障孩子的安全与健康。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很多的细节，都是我们学生啊，还有家长的一些诉求。再来说一下黄河大道。给经常呢往返济南起步区的司机朋友提个重要的出行提醒啊，黄河大道2期部分施工路段已经开始实施交通限行，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这次限行呢主要涉及到这几个路段，兰溪大街、交集路部分路段以及104国道与洛北大道交叉口，目的呢是保障工程顺利推进，同时保护周边社区还有学校师生的出行安全。限行期间，车高超过3米5的超高车辆需要绕行外围道路，308国道东西向、南北向以及104国道北向的车辆都可以通过交集路、应确路、社会便道等路线绕行通过限行的区域。一会儿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泰安的一位外卖小哥。另外呢，在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和大家来说说啊，就有一位男子啊在高速上痛苦的停车，然后交警呢隔空救援，说蒙个塑料袋你呼吸可能会减轻你的症状。一会儿和大家来聊一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0: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0: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0: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金石路的招惹，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现在是早上的8: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下午到夜间部分海区呢仍然会出现浓雾，继续发布的是海上大雾的黄色预警。那么明天呢，聊城啊鲁南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25号呢，我看到有一些雨量还真的挺大，25号菏泽鲁西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出现。咱们继续来说一下济南凤凰黄河大桥啊，凤凰黄河大桥南延工程的建设现在是全面提速了。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能通车呀？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啊，明年的六月份实现全线的通车。那么这条通道呢，是济南8横8纵快速路网里的核心南北的大动脉，全长呢25.4公里，南起凤凰路隧道，向北衔接凤凰黄河大桥，向东呢还能直达遥墙机场。把东部城区、黄河起步区和航空枢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接下来我们就认识这位泰安的外卖小哥啊。最近呢，泰安啊，一场大雨里发生了一件特别暖心、特别有山东味儿的小事儿。 早高峰呢雨下得特别大，路面很拥堵。咱们呢有一位这个泰安的交警啊，要赶紧赶往路口疏导交通，步行赶过去呢实在是太慢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外卖小哥主动停下来，对着交警喊了一句：“同志，我送送你。”二话不说，小哥呢冒雨把交警送到了执勤点位，帮交警啊及时赶到，快速疏堵，做完好事默默离开了。你看这就很有咱们山东味儿哈，一句朴实的我送送你，没有豪言壮语，却满是这种山东人的一个热心肠。大雨无情人有情，这就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温暖和善良。道路交通安全整治，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在高速公路上啊发生的很惊险但是呢又非常暖心的高速救援。近日呢是在这个云南楚雄啊，有一名男司机开车的时候突然全身发麻，动弹不得，紧急停在应急车道上，情况十分的危急。高速交警呢发现后啊，立即电话这个联系，远程判断呢他可能是呼吸性碱中毒，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男子也用这个矿泉水啊浇自己，但是完全没有用，可能是呼吸性碱中毒，并马上指导他自救，就是找个塑料袋蒙住口鼻，慢慢的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再吸回去。如果没有塑料袋的话，就是用手啊捂住鼻，用这个简单的方法，男子呢几分钟后症状明显的缓解，成功转危为安。医生呢也提醒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情绪激动、紧张、焦虑、呼吸太快，都可能引发这种情况。典型的症状就是手脚发麻、浑身僵硬、出现胸闷的情况。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就是如果路上突然发生不适了，咱们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就是车靠边，人撤离，马上报警。遇到呼吸急促、手脚发麻，用塑料袋或双手捂住口鼻慢呼吸，简单一招可能就能自救啊。出行路上咱们是平安第一，心态更要放平。一会儿呢再和大家来说说为什么今年这个暴雨来得又早又强，月底前呢中东部还将经历三轮大范围的降雨。另外呢就是当心银狐木马病毒攻击啊，陌生的文件千万不要随意打开。还有最近呢很多朋友都会用那个 AI 啊，就是为什么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一会儿呢给大家解解密。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哈，死书都看不过来，
11: 别浪费时间，静下心没用的书。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好，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啊。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很有品质，咱们的日常滋补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已经是一个明星产品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它的影响，什么优质蛋白质啊，这个对于全家的滋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呢，我们这又是一个即食海参，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大家呢肯定会关注，一个是它的价格，另外它的品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呢给大家选的这款即食海参呢，是来自这个大连长海县，然后呢海域非常的纯净，这个水温呢也很适合海参的生长的周期，非常的足。配料表呢只有海参和水。大家说这个化冻了以后这个是不是都是水啊，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化冻了以后就是几乎看不到水，只是有那种潮湿，可能有几滴水的那种样子，固形物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呢就是那种肥厚紧实的，口感呢你咬一咬，咬一咬呢就是那种QQ 弹，很脆，开袋即食，有海参的鲜香的味道，简单加热您就可以吃了。日常的早餐呢加餐都很合适，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比较疲劳啦啊，这个中学生高中生很劳累啦，你都可以给他吃一吃。另外呢就是老人，你想让他这个身体健康，吃点海参让这个身体啊更加的硬朗。尤其是啊，就是年岁到了以后，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如果你到医院去看看，家里啊这个老人健康啊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平时呢就可以给老人啊多吃一点这种海参。今天呢给大家专属的团购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原价呢每斤是499元，那么我们现在特惠价每斤299元，囤货呢更划算，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

0: 晚点去哈。
1: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2: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9: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1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5: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2: 8: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一路畅通，我是静心。会当凌绝顶说，哟，还是个主播呢。还有这个近卫坊青岛部也来了哈，说静心车友们周六早安，青岛城阳啊，今天是阴霾的天气，体感温度还有点低。说这个静心周末总结型互动，5天不见，如隔三秋，祝大家周末愉快。近卫坊，我真的不是5天，我只是3天，我周二还跟大家见面了呢。不过我也是觉得啊，已经有好久好久，就是感觉没有见大家了。瞌睡兔也来了，说欣姐早上好，打卡81天。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啊，咱们互动起来。另外呢，咱们周六有什么样的安排，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因为一到周六周日啊，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干点什么呢？也不知道去干点什么，咱们如果有一些好的选择，可以在平台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为什么今年这个暴雨来得又早又强？确实啊，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很多地方啊，这个雨量非常的大。今年的雨水呢，它就是这个急性子，暴雨呢来得早，强度大，范围还广，刚入汛就开始频频的刷存在感啊。就是更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五月底之前，中东部，我国的中东部啊，还将接连迎来三轮大范围的降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会持续的上线，尤其是对于什么坐高铁的朋友啊，坐飞机的朋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段时间呢，我的这个同事本来呢想去深圳，坐济南的飞机都要去深圳，结果呢这个路上遇到了这个强对流天气，直接呢就飞到了其他城市了啊，其他省份了。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稳定，咱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么气象专家解释说啊，今年暴雨偏早偏强，主要呢是暖湿气流活跃，冷空气活动频繁，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几大天气系统碰头了，导致水汽输送足，冷暖交汇强，降雨自然来得猛，下得大。那么接下来三轮的降雨呢，覆盖的有哪些呢？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湖南、江西等中东部多省，局地呢会有暴雨和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雨水频繁，咱们呢出行安全第一，做好防护，平安度汛。再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肯定都会用到 AI， 有一些朋友呢就是用的频率还比较的多。最近呢大家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为什么这个 AI 也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时候呢我们问这个 AI 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他回答的真的是头头是道，特别有道理，可一查呢你发现哎，怎么是瞎编的呢？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做 AI 幻觉。最近全国首例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已经宣判了，这就意味着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已经从技术问题变成了法律和社会问题。其实呢原理很简单啊， AI 呢它并不是真的懂知识，它只是根据大数据预测一下这个词哎该说什么，遇到冷门啊、专业啊、细节多的问题，他没有准确依据就开始合理的编造，而且说的特别像真的。那我们该怎么避免被 AI 忽悠呢？给大家两个实用的小建议啊。第一呢就是提问你一定要具体，别让他自由发挥。第二呢就是关键的信息一定要查权威的来源，最好多对比几个答案。AI 呢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多一份理性和辨别力啊。毕竟呢靠谱的是信息才真正帮得上忙，所以说呢不能是什么事情都去问这个 AI。 还有一份提醒啊，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手机和电脑安全，一种叫做银狐的新型木马病毒正在扩散，专门呢骗咱们点开陌生的文件，一旦中招信息财产都可能有风险。那么这种病毒呢特别会伪装，常以违纪名单、内部通报、裁员补偿这类文件名出现，看着呢像正规的文件，其实一点开就会远程控制偷取信息，甚至被用来搞电信诈骗。在这儿呢所以说啊，陌生的这个发来的文件呐、链接啊，不管名字多像官方多紧急，一律不点不开不下载。同事朋友啊发的可疑文件，咱们呢先打电话核实清楚，平时呢开启杀毒软件，系统及时更新，别给骗子可乘之机。
1: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系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在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啊，这个回复旅游了。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最近呢，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多条火热的这个线路啊，看看您喜不喜欢。而且呢，我们有一些已经给大家安排到了暑期了，有这个四川的亲子游，这个呢咱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啊。我们还有这个新疆伊犁的线路，这个是很受欢迎的一条线路。另外呢，还有重庆的线路。您喜欢重庆，您喜欢新疆伊犁，喜欢四川的亲子游，您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咱们首先呢，跟朋友们说一下四川亲子游啊，这个呢，咱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时间呢，我看了一下，有两个团期都安排在了七月份，就是咱们孩子们完全放假了。一个呢是7月4号，就一放假咱们就可以出发啊。7月4号一个团期，7月14号一个团期，两期出发，6天5晚的行程。而且呢，我们是绵阳啊、成都啊深度研学，都是主持人全程带队的。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啊，所有我们带队的这个主持人一定是我们交通频道最优秀的主持人带队了。所以说呢，大家放心。我们的专属价格是多少呢？每位是5680块钱，这个在暑期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那么也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次呢是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7月4号、7月14号。我们再去那儿带孩子都能看到什么呢？首先咱们到了四川，咱们要近距离的接触一下国宝大熊猫，感受一下自然的美好。另外呢，我们还会走进李白故居，漫步在青莲古镇，实景诵读经典诗词。这都是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又能玩又能学啊。另外呢，我们会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另外呢，我们还会去都江堰，体验一下千年水利智慧，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朗诵、沙盘推演，这些丰富的活动让课本的知识呢咱们就活起来，一边玩一边学。全程呢入住的是携程四钻酒店，都是高标准特色餐饮，就是大家吃的放心就可以了，然后住的也很舒服，边玩边学，轻松的。比如说咱们暑假可能有一些学校老师啊会布置这个作文写作呀，这都是积累素材的好方式啊。咱们呢一起见证孩子的成长，这个暑期您可以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走进蜀地，开启快乐的研学之旅。电话呢跟朋友们说一下，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可以加个微信，这样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啊。如果呢想了解一下详情，因为我们这三条线路，一个是四川亲子游，另外我们还有伊犁啊，新疆的伊犁呢是给大家在安排在了6月份是我们新疆伊犁的线路，重庆是6月11号，也是6月份哈。如果想了解三条详细的路线呢，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您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是周日，明天早上8点钟，一路畅通再和大家见面了。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0: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0: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 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周六，有没有多睡一会儿？哎，九点钟起床刚刚好，是不是？接下来一个小时，9点到10点钟，我会跟大家一路相伴。当然呢，这也是一份我们守护了17年的陪伴。我们节目刚好17岁了。那今天呢是周六哈，又是一个双休，好像呢五一节耽误了我们一回双休哈。今天的双休有什么安排吗？像我所在的城市济南，温度还是可以的哈，最高温大概是29度左右，所以呢今天出去玩还是蛮开心的，阳光也正好。哎，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把这个雨给下完了。周末想去哪玩，尤其是带孩子哈，这个周末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找找我们组织，跟我们一块聊聊天。先欢迎我们的小伙伴哈，欢迎明明，欢迎战争，欢迎嘟嘟奶奶，欢迎门红山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瞌睡兔哈，还有小朋友说，哎，我要打卡哈。很多小伙伴啊都在坚持节目当中打卡的这个行为，让我觉得还是蛮难的。我觉得不用说，有很多人是什么几百天啊，500多天，我看到的能够坚持21天就很难，因为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嘛。我们节目的全新微信号现在告诉大家 SDTV1011 SDTV1011， 那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把大家拉到专属的城市群。哎，有什么想玩的呀，我们就会啊拿着我们这个群资源找当地的一些部门去给大家谋福利哈。大家在群里也可以认识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未来呢一块儿去旅行。那我们马上就要出发的重庆游已经拉群了哈，群里就有小伙伴在问有没有同一个城市的，我们一块儿到机场。节目过程当中欢迎随时进行互动，也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记住这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时发语音发文字的地方直接给我们发私信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看到了。也可以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哈，同时也是一个可以随时拨打的电话，您记下来之后呢，有什么地方想去玩一玩，哪怕哈就是不一定跟我们的非常合适，也可以跟我们小管家打个电话沟通一下。我们小管家去过的地儿可是太多了哈，节目这么多年，哎，你说哪儿没去过吧，都可以给出一些意见建议，就像你身边的朋友一样。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哈，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看一看花海，看一看伊犁的赛里木湖，还可以跟着我们去重庆玩一玩。重庆的话呢，25号，也就是下周一呢，就有一趟行程出发，但是呢6月11号还可以跟着我们去重庆。这次的这个行程呢，就是性价比拉满的一个行程哈，也会给到大家很多啊网红打卡地，就比如说那个口吞轻轨的那个啊，特别有意思，就是在李子坝。这次呢也给大家考虑到了，并且呢也会给到大家比较充足的时间在那个地方，让大家呢拍到能够发圈的内容哈，包括打卡洪崖洞啊，去看一看这个九地版的城市呀，还有舞龙，就是张艺谋导演去做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哈。关键是价格，含机票所有的吃住行全含着，每人仅需2999元。好了，不说那么多了，加微信哈 SDTV1011 啊，看到有小伙伴发来旅游两个字了，发旅游也是可以的哈，可以看到详细的一些图文的介绍，包括尼泊尔包括重庆都可以看得到哈。
1: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大 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0: 宝贝去旅行，这次呢真的是要跟我们的宝爸宝妈们说，我们挖到宝了。这个暑假是不是已经开始想着给孩子怎么去安排行程了呢？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哈，我们最近给大家去安排了一个带娃去四川守护大熊猫的行程。你看这夏天就来了哈，如果你正愁暑假带孩子去哪玩，那就给大家去特别的介绍一下这个含金量极高，并且呢是绝对不会踩雷的一个亲子研学营。我们交广推出了一个守护大熊猫属地亲子游的线路。你可能一听研学呢就会觉得很枯燥啊哈，其实啊我们是寓教于乐，把整个的行程呢安排的既豪华又深度，从济南出发直达四川绵阳和成都。我来给你盘一盘哈，让你感觉明明白白。这趟行程牛在哪儿呢？就是全程5680人，而且住的都是四钻酒店，主打一个舒适。跟孩子一块出去的时候呢，孩子休息好才能玩得好嘛，对吧？而且吃我们也特别讲究的，正餐的标准呢是每人50块，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餐标了，顿顿有特色，卫生和营养都能够保证。昨天我们群里哈、就有小伙伴发说去吃婚宴了哈，给我们发来照片。我们接着就说啊，基本上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出去哈，就是顿顿都吃席。确实哈，你想在四川成都或者是绵阳，每桌是500块的这个标准的话，不单是能吃到特色，你有什么想的家乡的味道，我们也是随时调整的。而这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版哈，你比如说到红酒晚宴，到这个特色餐的时候，有时候会给大家升级到80甚至120块钱。我们的招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少的，就是这样的小的团队一块出去哈，既热闹啊，能找到一块玩的小伙伴，同时呢又不会太去耗费时间去等待哈。20人的话呢，还都是含着我们的这个2位陪同，我们有领队陪，还有主持人带队陪。好，看一看我们这6天5晚的行程每天都是怎么过的。第一天，哎，就是化身熊猫守护者。哎，先欢迎我们的小伙伴吧哈，欢迎星空下的守望，欢迎金猪马米，欢迎菠萝油麦菜，欢迎进军鹦鹉，欢迎落叶之秋，欢迎国栋，欢迎还是挺干嘛的，还有就是欢迎满意，欢迎跋山涉水哈，欢迎我们的这些小伙伴们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也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这次给大家挖到的宝哈，亲子研学营。对了，特别要说哈，如果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去做亲子研学的话呢，会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发的一个研学证明哈。其实我知道有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如果要填那个综合评价平台的时候，这个是用得上的哈。所以我们每次都给大家想到了，不管是跟着我们出去玩，还是参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活动哈，小朋友的证书都给大家准备好的。那我们去到成都第一天，直奔大熊猫基地，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看几眼哈，我们是做去深度的那种科考。我们有随团带着的专家呢，去沉浸式的去守护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境，而且最终还要完成一份专业的观察记录，让孩子真正融入到哎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世界里面。守望跟我们互动哈，说昨晚朋友乔迁之喜，小麦果汁喝多了，还好今天是周末哈，好好歇一歇。那说到每次跟我们出去玩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除了我们的这个给到大家的研学的这么一个证书之外呢，还会让更多的小朋友呢写一篇游记。你看他这儿是要完成观察记录，那我们呢会让大家写一个啊观后感游后感。写完之后呢还不算完哈，基本上是让大家呢用口头作文的形式表达出来。
2: 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衡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 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早上的9:17，此时此刻您正在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露露，又见面了哈。而且周末两天呢，露露都会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哎，这个周末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啊？也欢迎你跟我们互动一下。看到有小伙伴说今天城阳啊，就是青岛的城阳区，天气有点阴霾，体感的温度呢是有点低哈。济南还好，终于晴天了。也看到新城体静发来旅游两个字哈，还有我们的一些老铁粉了哈，瞌睡兔知足常乐，这么累那么远，还有光和红木，还有包括我们这边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果蔬先生，还有许明，12345678910，这名字简单哈。不讲理，还有这个济南十三中对面，这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很多的老朋友呢都来到了直播间，欢迎打卡，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专属的城市群。怎么加入呢？非常简单哈，我们的新微信 SDTV1011 SDTV1011。 前两天一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互动哈，就是说一些绕口令，并且是用家乡话，特别有意思。今天没安排，周末休息休息嘛。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我们的宝贝去旅行，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四川成都哈，看看是怎么玩的。刚说完第一天，我们是直奔大熊猫基地哈。这不单单是走马观花啊，是孩子们要完成一份专业的观察记录的，让孩子真正的去看一看我们的大熊猫。大熊的名字也都特别有意思哈，滚滚。我们第二天呢，就去追寻诗仙李白的足迹，会去到李白的老家江油，站在李白故里的青山绿水之间，一起来朗诵李白的一些诗句，著名的诗句，比如说他曾经在四川写的这个《蜀道难》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就是大声的啊，说出这个诗来，就是主打一个自信表达。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吼诗哈，就是 帮孩子练出一份那种豪气。其实有时候会跟一些小伙伴交流哈，就问，哎，小朋友要不要去学一学播音主持，要不要学学口才。其实如果孩子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是很敢上台的话，我都建议去学一学。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蛮辅助的，不管你是去做组织工作、领导工作哈，它都是用得上的。它会哪怕去做小组作业啊，哪怕你去做一个那种 PPT 的那种演示演讲回答问题，它会对孩子的这个自信心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带着孩子去旅行的这个线路当中呢，就特别安排了这么一个蜀道难吼诗环节，去到李白的故里哈。当然除了生物相关的这个动物的，除了跟语文相关的这个诗词的哈，还有跟科技特别硬相关的地方哈。现在他们都是科技强国的那么一个时间，我们会去到四川的两弹城，带大家呢，带着孩子呢去了解一下老一辈科学家的那份家国的情怀。邓稼先，听名字知道吧，他是在哪儿去做这些工作的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哈，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硬核科技，去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城，当然也有市井的烟火气等着大家。去成都怎么能不去宽窄巷子呢？但是在宽窄巷子呢，我们也安排了给孩子的特别内容，叫做城市猎人挑战，从街头巷尾感受属于成都的地道慢生活。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带大家去挖掘当地的一些特色。第四天重头戏来了哈，我们会带着大家去看这个都江堰，这是课本里学过的咱们古代智慧的伟大工程。这个真的哈，你到了当地之后，你再去看它这个二八分水啊，还有这个治沙呀，到底是怎么搞的，你才能够真的明白它怎么样，就是根据那个地势，这个李冰父子他们的智慧，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工程思维和一个大局思维，因地制宜的思维，也看到咱们中国的那份历史的底蕴。哎，对，我们还会去到博物馆，也是带大家去做一个寻宝。第五天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名人的故乡杜甫草场，去感受诗圣的家国情怀。你看，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孩子是不是就记住了？我们还会漫步武侯祠和绵里古街，听老师讲一讲三国的英雄故事。晚上呢，还有热热闹闹的毕营晚会，也是让大家呢在一起哈，就是我们都表达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收获，也教一教大家怎么样才能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录一段合适的这个口头游记作文，然后在广播里听到孩子的声音。怎么说呢，就是强烈安利的原因就是我们拒绝走马观花啊，不是那种普通的旅行团，每天都会有特定的这个研学的主题，还有专家带队讲解，也有任务卡要完成，包括课本里学到的像出师表、蜀道难都可以真正的演出来哈，是让知识真正的活起来。而且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带队哈，这个师生配比也是能够做到几乎是1:7左右，吃住也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哈，让家长也放心，让孩子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有收获。不然呢，哎，一到出去玩，孩子呢就是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是要拿着手机，在哪儿都是要打游戏，对眼睛不好哈。同时呢，也是会让我们感觉哈，哎呀，好不容易出去玩了，带着出去玩了，结果孩子提不起兴趣来，那跟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是不是也有关系啊？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就不会哈，一定让大家呢都是满满当当的来体验整个四川能够去被我们用到的研学的亮点。我们的明辉不要发研学哈，你发旅游两个字，发旅游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哈。还有老顽童说，美女姐姐好，今天忘记打卡了，持续打卡685天，哇塞， 这个时间真的，我刚刚说坚持21天就蛮不容易的哈，那感谢这份坚守带给我们的一份信念吧。他说德州凌晨天气有点阴，但是道路很通畅，那车友们听着畅游天下陪伴家人过一个美好的一天，是的，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周末。 欢迎大聪明，欢迎顾，欢迎宇哥，欢迎清音清读，欢迎故土之树，欢迎别熬夜，欢迎果蔬先生，好多的小伙伴哈，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我来总结一下哈，最近我们的行程真的是超丰富的。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亲子营哈，哎，几号，哎呀不好意思，这说了半天忘说几号了，幸亏提醒哈。我们第一期的行程呢是7月4号到7月9号，基本上就是孩子们一放假就开始带着大家过去了。还有一期呢是7月14号到7月19号，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呢，几种方式可以哈，加我们的微信 STTV101，STTV101就是山东电视101，山东电视101字母哈，四个字母四个数字，还有就是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111，15606401111。

听着周董周杰伦的这首甜甜的，好多小伙伴跟我们互动哈，问我们哎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 他说他在天津可以收到 FM101.1， 好多朋友啊，看到我们鲁艺大家庭山东交广唱游天下的这个专属城市群里，光和红木也打卡，他说东营新城天气晴朗，气温适宜，祝大家周六快乐，听广播持续打卡564天。还有我们的小超世界，他说又开启了美好的一天。你看我们的听友哈，每次都是正能量满满，要欢迎一下哈。 希望大家都是甜甜的一天。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磁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9点34分， 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周末的早上跟大家呢还是很欢乐的哈，而且刚才呢有小伙伴跟我们说， 不是听到了天津的101.1 吗？那天津的101.1呢还跟我们说发来了这个就是收音机收到的，他说是那种 真实的FM调频接收的， 不是网络收音机，他自己好像还挺专业，说可能是夏季调频异常传播。那天津和山东离着也不远哈，我前两天去了一次天津哈，从天津坐车回来的话应该是花了1小时左右吧，真的没有太长。 守望又说了哈，交广的电波坐镇大齐鲁，覆盖京津冀， 掠过长三角虎视大湾区，这是我们大湾区的小伙伴哈，都是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听到的哈。我们的瞌睡兔啊也来了，他说今天的方言大挑战还是昨天那个吗？昨天没来得及哈。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方言大挑战呢是啊，小龙女说我也想过过 过儿的生活，哎，看看我们的听友哎说出来是什么样的。
1: 小龙女福，俺想过过过儿的日子。
0: 怎么样，天津的小伙伴还有大湾区的小伙伴听到我们这个鲁沟哈，应该是山东泰安的家乡音了吗？过过过儿的生活，过过过儿的日子。<笑> 蛮欢乐的哈，你的家乡话怎么说，也欢迎大家呢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 一个新的微信号 SDTV1011 SDTV1011。 又有小伙伴发来旅游两个字哈，还有发研学的不要发研学，直接发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发旅游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非常丰富的行程哈，包括我们说的研学游哈，可以拿证书，可以跟着我们啊在广播里听到孩子声音的这个渠道，我们四川的一个行程，成都啊绵阳都会去到。去到都江堰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一个好吃的， 就是我上一次在都江堰吃了一个早餐，让我念念不忘，已经有近10年了，我说都流口水。是蹄花，就那边的蹄花做特别趴特别软烂，而且是早饭的时候，就好像好多的这个当地的娘娘啊或者是什么人，他们就已经是打麻将哈，打了一夜了，然后呢早上 就去吃一个好吃的，然后回家去睡觉去了。它就是白白的，刚开始吃的时候还觉得哎会不会不好吃，但是一到嘴里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什么东西哈被做了这个很多很多遍之后，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当地特色的好吃。我在山东找过好多次都没有找到。 去到重庆也好，去到四川成都、绵阳、都江堰也好，好吃的真是数不胜数哈。这次有跟我们去重庆的小伙伴也说哈，啊那儿会不会太辣？这个火锅一定是会吃的哈，去重庆吃涮锅是必须要吃的，各种好吃的，什么大刀、药片、黄喉啊、鸭肠，这都是会吃的。 但是呢不会特别的辣，它是一种香辣的味道哈。再想一想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牛油的那种锅底哈，非常非常的吸引你，你从某家店过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他们家的这个锅底里面有什么料。那去到四川成都的话呢，也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像当地的这个蹄花。 重庆啊，重庆25号有一期，6月11号还有一期哈，25号的我自己预估港台上了吧，应该还有最后的一个还是两个名额，但是基本上不太容易赶了哈，你可以考虑6月11号的，价格特别合适，2960元，哦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研学游的这次行程的价格呢也是蛮合适的哈，双飞每人是6580元，5680块钱的一个研学行，6天5晚的豪华深度游，住的全都是四钻的这个酒店哈，吃住你就放心就好了，跟着我们出去的时候每次的这个吃住都让大家挺满意的哈。

0: 跟大家说说我们最近的这个行程，除了重庆，除了四川，除了国内的这个去到新疆，去到阿勒泰，去到喀纳斯，去到新疆的伊犁，去到赛里木湖之外呢，还有国外的一个行程也是给大家安利一下哈，雪山 佛国，雪山下的佛国，因为它要是雪山的话就会觉得特别冷，其实它的温度特别的合适哈， 15到25度， 它呢就是尼泊尔。各位家人们，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真的是太顶了，很硬核，就是性价比非常炸裂的一个出境游。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每位5999元，
1: 基本上呢就是4000块钱左右了，一听出境哈，有人会觉得手续麻烦，其实呢这是一个免签团，为什么呢，就是尼泊尔你只要有护照哈是可以免签的，价格也真是相当酷，这个呢是包含机票的，每位只需要5999元，机票大概是4000左右哈，而且呢它是四飞的，就是我们先飞到昆明，再从昆明再飞到尼泊尔的这个加德满都。 这次呢是我们主持人英容带队一路上呢咱们可以听着乡音唠着嗑安全感也是拉满的，这是7天的一个行程，跟大家说一说这次行程的亮点哈，这个的价格就不用说了哈，这次我们独家的体验，就只有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独家体验，是骑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开越野车在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穿行，它的那个车呀 就跟我们去看一些动物的那个车是一样的哈，就是它上面是敞开的，所以呢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做一个接触，还有呢我们会去到这个撒红节，这都是我们的硬核玩法哈。 星空下又说了，说跟我们出去一趟会不会胖10斤？ 也倒不会，但吃的确实是当地特色，去云南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吃菌子哈，吃那个腊排骨饭呀，我还记得有一回哈，就是我们带大家出去的时候就吃了一家米线，但是那家米线也是让我就是难忘的，它有好几种可以选哈，你就可以选那个鸭腿的，我当时选的是那个鸭腿的，就是一整个鸭腿的那个米线，它真的就是跟我们原来吃过的米线 不一样，就你不知道为什么哦，我还想到当时我还吃到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小吃，就是那个饵块，它呢就是把它烤了一下，但是那个米的那个香味还有就是它那个做法让我一直记到现在。还有就是去新疆啊，喝那个奶皮子咸酸咸奶茶，奶皮子咸奶茶还有酸奶， 酸奶的味道也不太一样，还有冰淇淋的味道也不太一样，冰淇淋他们当时是用一个那种冰桶去做的哈，就是它那个冰桶就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咱们的那个叫什么洗衣机啊，就是那种一个可以看见的那种可以随时拿衣服的那种洗衣机，不是滚筒， 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它呢就是最外面是冰水的混合物，有很多很多的冰，那里面那一层呢就是一个金属的内胆，就是好像也不是不锈钢，然后呢它呢这个原料就放在这个里面，外面是冰的，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里面的冰激凌的原料呢 就会贴在这个周围的这个钢壁上，然后呢就拿一个工具把它给弄出来，它只有这个奶蛋还有什么来着，糖，就只有这些东西，所以特别香，一说吃的就停不下来了，是吗，欢迎善缘，欢迎心花苑，欢迎好心情，欢迎牛仔，欢迎卡卡乙烯，也欢迎罗连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南山农夫啊，这儿也有哈， CO2二氧化碳。瞌睡兔说，哎，你们视频直播好像比节目里面稍微慢那么一点点，是吗？这是蛮正常的嘛。

0: 一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6: 9点49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尤其是有很多的好朋友们一起陪伴着哈，就觉得一个小时的时间怎么这么快。尤其是刚才哈，有人问主持人你们是在京石路18567号吗？是的是的哈，都没说完。 干嘛？你这是要地址，要给寄什么好东西吗？

0: 守望还说打哈欠会传染，隔着屏幕都能带节奏。我也听说过哈，就是善良的人才会被传染打哈欠。 欢迎燕边清欢，哎，瞌睡兔还给我们讨论技术问题啊，我真的回答不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尼泊尔的这个行程哈，我觉得尼泊尔是值得一去的，就是那个地方，嗯，整个的幸福指数特别的高。其实你要是按经济来分的话，它的 并不是一个就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可能你过去之后呢会感觉道路啊或者建筑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就是商店呀都是比我们要落后一些的，但是它的这个幸福指数呢在全球的一个排行榜上面是位列前茅的。去了之后呢你就会被当地人的那种态度人生的态度所感染。 我们说到了，我们会去到这个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哈，就是奇大象穿越原始森林，是不是听着就刺激？我们还会在这个拉普蒂河上泛舟，说不定还能看到鳄鱼。当地这个 独角犀牛是他们的国宝，如果呢你能够有幸在旅行当中看到这个独角犀牛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幸运的一件事情哈。喜欢冒险的朋友呢，我们这次还会开着越野车穿越原始森林，是有一点颠簸的，但同时呢也很刺激，就是说能保证你肾上腺素飙升。 一整天都是干货满满吧，还会带大家呢去到奇珍异宝展示中心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看一看这个古老国度的宝贝哈，有世界文化遗产博大哈佛塔，嗯，就是参加那种非常有异国情调的地方。 哦，那位听友跟我们说了，他说，到济南旅游的时候想来电台看一看，好，到时候你给我们小管家打电话哈，哎，对， 15606001111， 如果这个号加不上的话呢，就加 SDTV1011，SDTV1011， 就是山东电视1011。 到时候你提前说，然后呢跟我们通知一下，然后合适的话呢可以带着我们的听友参观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然现在通过视频直播也是随时可以看得到哈，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实时直播，欢迎我们的行者孟老师加入哈，欢迎万物之贤卡文迪什，欢迎我们的小伙伴们。 那说到去尼泊尔呢，尼泊尔的这种文化艺术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熏陶一下的。我觉得尼泊尔的那种手工艺品哈就很神秘，并且呢又不太一样哈，我们还会去到猴庙和帕斯帕纳提神庙，就是感受当地人的那种宗教的信仰生活的那份气息哈。这里的猴子不像我们这个峨眉山的猴子，
1: 虽然不怕人，但是不会呛东西。怎么说呢，整个的行程也是一次自然人文的融合。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 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闯天下跟我一起走吧。那我们去尼泊尔呢，给大家安排两个行程，6月9号到6月15号，6月16号到6月22号，基本上呢就是中高考结束哈，就可以一块儿出发了。高考完的孩子哈，可以借机放松一下，开阔眼界哈。整个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呢，我觉得是一次不错的那种人文又是自然的之旅哈，骑大象啊，看犀牛啊，泛舟，小和尚呀，怎么说呢，就总之是给大家安排的还是非常舒适的哈。今天也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那就是我们的海参了哈。大家都知道海参的营养富含蛋白质，全家滋补的一个好选择。很多朋友想吃海参，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小伙伴会觉得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尤其要时间上要合适，还要看着那个它的这个换水哈，一遍又一遍的煮呀，煮的时候我也煮过，那个味道还蛮大的，不太好闻。那我们这次呢就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推荐一款即食海参，选的是大连长海县的深海刺鲜活参，就是刺身还是活的哈，海域非常的纯净，水温也非常的适宜。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参的生长哈，跟这个水温还有跟这个时间是密切相关的，它的营养口感都靠这个了。我们的这次呢是肉质肥厚紧实，很 Q 弹，很筋道，开袋即食，简简单单加热就可以了，日常吃早餐啊，营养特别的好。最近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性价比拉满哈，原价499，现在只要299元，囤货就更划算了，1495元是买5斤送1斤到手6斤，买8斤送2斤是2380元，那盒才238块钱呢，也是非常的合适。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专属的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送货到家。在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在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听到最后的一首歌哈，也是非常适合周末的一个特别快乐的歌哈，来自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刚才听到有地方的小伙伴呢说有点阴霾天，那就做自己的阳光，自己的彩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的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我是周小博，本田思域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时光漫漫》《消愁》。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点07分38秒，感谢各位在周六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候，周末好。稍微等一下下啊，大家，我现在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把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链接分享到我们的各个车友群当中。刚才已经把我们101排行榜的账号分享到车友群里了，现在我要把我们的官方账号，我们要给大家说个什么呢？周末好。稍等一下，大家可以直接监督我工作了。正在广播端的朋友也可以看到，现在其实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各位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号里大家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我已经分享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也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个账号我正在分享过程当中。给大家说点什么呢？周末好，欢迎监督工作吧，好不好？欢迎来到官播，来到官播，让大家可以直接现场看到我们工作的场景哈。现场欢迎来到官播，好，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节目直播已经开始了，就不要让大家再等待太久了。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大家在视频号里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或者是进入我们的官方直播山东交通广播，这两个账号都可以啊。在山东交通广播呢，它的音频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因为它摄像机离得要远一些嘛，但是好处呢是声音会听得比较的清楚，它是连到了我们调音台上。然后在我们的101排行榜的账号上呢，大家看人是看得非常清楚，对不对？然后就是声音可能听我说话没问题，但是待会儿呢有嘉宾老师上线的时候，因为没有接调音台，你们听的可能嘉宾的声音不是特别的清楚，大家各取所需吧，好吗？这是一个不错的周末。我们以济南为例，济南的天气非常的好啊，不知道大家给自己今天的出行安排了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也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也来打个卡，给我介绍介绍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你们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看一下我们的101排行榜，今天谁在看啊？欢迎一下北极星同学，王新明你好，居安思危周末好，干煸腊肉丝你好，暴走锦鲤上午好，逆流而上你好，来永军你好， Mr. One 机车男孩，大家都来了。机车男孩说胡老师素颜真好看，对，今天早上能洗脸就不错了。我昨天才知道，你知道吗？昨天去给这个小朋友们彩排一个合唱，我才知道原来男孩和女孩的生活习惯真的不一样。有一位家长告诉我说，他们家儿子的效率特别的高，早上起来抠一抠眼屎就是洗脸了。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孩子你们家也是这样的，我说这确实效率非常的高，基本上不用在家里了，就是出门的路上就可以把这个脸给洗了，是吧？悟空说青岛今天是阴天的，济南今天好像是晴天吧，阳光明媚的，说上午好呀。另外 Mr. 问说我在天津，欢迎天津的朋友。其实男孩说我在黄河北田间麦田，呼吸新鲜的麦芒空气，哇，这个简直是太让人羡慕了，因为刚刚过了小满节气。小满节气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可以说是最喜欢的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完全的饱满，哎，只有一点点的满，留下了一点点的余量。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不要要求它特别的完美，特别的完满，留一点点余量可能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不过说今天那个春天里的小米粒没有来。另外呢 Mr. 问说我刚才从上个旅游节目追到这里，哈哈哈哈，我在天津收听节目，天津可以收到101.1的信号，这么厉害，我们的信号在山东有的地方可能都没有那么强，竟然给飘到了天津去了。另外，机车男孩说，我儿子1岁半，从来没有专门洗脸，只有在吃饭之前洗洗手，睡觉之前洗洗澡，这都已经是很厉害了，好吗？机车男孩， 来，我们再来问候一下现在在我们官方账号当中的好朋友，欢迎临沂好男儿刘继祥，周末好，山东舰上午好，空客 A350， 还有孙二哥星舰，志气刚强，山高水长木清风，以及一路顺心1997，季国栋释怀，紫蝶服饰，哈哈，我又要点了春天里的小迷离是吧？来看一下这个一路顺心说啊，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说是欣赏不是监督哦。孙二哥说胡总上午好，来晚了，今天来的是刚刚好10:12:38。另外孙二哥说有道理，我在威海，哪句话有道理？是监督工作这件事情吗？我非常高兴能有很多的朋友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哈。那现在除了这个广播收听、视频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了，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本周呢，我们的汽车排行榜给大家推出了一份榜单，今天是周六，进入我们线上嘉宾老师接榜的环节。这个星期要和大家共同评出的榜单叫做最值捡漏车啊，捡漏油车排行榜。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把油车和新能源这两个是单独分开了啊？其实很简单，因为最近呢，油车有油车的领队，新能源有新能源的战队，两波购车的朋友好像都不太能够彼此互相理解。但是到底应该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车，它没有一个定数，适合你的其实就是最好的。但是为什么本周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了油车了呢？是因为连续两个周末油车都登上了热搜榜的第一位。第一次它上热搜呢，原因是4月份的汽车销量刚出炉的时候，想当年我们即便是懂不懂车，你都知道卖的最好的是谁啊？油车里面呢，像什么长城、哈弗啊、朗逸啊、轩逸啊这样的车型，对不对？那现在我要告诉你，在4月份销量排行榜的前10位当中，只有一台是油车，剩下的9台全部是新能源车。那你就想，那我往后再找一找，前20位当中，我告诉大家，只有3辆车是油车，其他的依然都是新能源车。这三辆车是谁呢？吉利的缤越排到了8还是9位，还不是那么靠前。然后其他两个呢，一个是朗逸，一个是 Shuttle， 其他的车型油车都没有上到前20位当中啊。整个4月份的销量排行榜，第二次上热搜呢，是说多款燃油车大降价，整个的降幅呢，出现到了常规新车啊，油车新车的17.2%的一个降幅。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速腾2026款，最低价10万多块钱你都能买了。所以这时候油车适不适合捡漏呢？一会儿回来告诉你。
2: 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6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4: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7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3: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4: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3: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4: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3: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11: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关心的事儿可真多，这是碳素宾馆还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小梅，你戴的这个耳机是 AKG 的吗？它这个我脑袋上面这个是 AKG 的，但是我们其他的耳机不一定是哦。比如说这个就是 Fostex 的，这个它好像显得我们好像很厉害一样，品牌挺多的，但是这些耳机的音质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大家来上链接。另外说看区域的话，我是在新疆，就是刚才那个碳素宾馆哈。新疆油车就占绝对优势，对，好像我有新疆交通广播的我的朋友给我讲过，在新疆的话它是地域有不同嘛，比如说在新疆啊，你知道我有一个黑龙江交通广播的朋友告诉我说，在长春啊，黑龙江啊，就是在东北，他说新能源车竟然卖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也不能够理解，那可能是真的哈。另外这个说在视频号光听广告呢，视频号里有广告吗？他不是应该就是有视频号就会被拉掉了吗？导播姐姐已经提示我说今天要投票的嘉宾老师已经到场了，咱们先干个正事儿啊。金钱男孩说还有15天就该高考了，同时鲁西地区也可以收小麦了。我跟你说金钱男孩，你真的就是特别有深度的一种表达，你的意思就是说像小麦一样，我们的孩子们在高考要有所收获了，是这个意思吗？也有可能是我跟你提炼得很好，这都不重要。好，咱们回到这个本周的选题哈，最值得捡漏车型排行，油车排行榜哈，最值捡漏油车排行榜。昨天说到我这个投票嘉宾的老师可能有点误会了，因为我把那个最重要的一个字油车的油少给人打上去了哈，是最值捡漏油车排行榜。经过一周的听众投票和网友的投票之后啊，经过听众网友的投票包括主推嘉宾的推荐之后，本周上榜的9款车型，目前暂时的一个排位，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是东风本田的思域，大家说哎，这车捡漏合适啊。排在第二位的油车是大众途锐，暂时排在第三位的是长安逸动2026款，暂时排在第四位的是现代途胜 L， 第五位是宝马 330Li， 第六位是凡尔赛 C5X， 第七位是宝马三系，第八位是凯迪拉克的 CT5， 第九位是宝马 X1 的 M35Li， 这是经过听众和网友的投票之后，他们觉得当下油车啊捡漏比较合适的车型。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邀请到了5位评审团的老师上线哈，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待会儿呢，我们有一位投票的嘉宾要出去参加活动，所以我们先来有请今天第一位上线的嘉宾，汽车与旅行的主理人莉莉同学。周末好，莉莉。
1: Hello， 小明，
0: 我刚才就没有好意思问你，你待会儿是要去参加那个 BG40 还是哪一个车的那个试驾是吧？在巴巴洛洛那个？
1: 我现在在外地呢。
0: 啊，你在外地，那就不是一个活动了。好了，说回我们的正题，莉莉同学作为女孩子呢，就是在油车时代一直到我们的新能源时代都奋战在汽车的一线，资深汽车媒体人了。我想问问你，如果现在就是你再去买车和换车，就是你自己啊，不代表别人，你还会为油车买单吗？
1: 我可能不会。
0: 那
1: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电车吧，它就像一个智能手机一样。然后我们的油车可能会沉稳，它像一个机械手表一样。就打个比方。然后我现在名下已经3个电车了。
0: 哇，所以如果再换车，你是没有计划说，哎，我现在哪款油车特别吸引我啊？就没有这样的想法，肯定是电车。
1: 我真的没有这个想法。
0: 那如果一台油车它很经典又很便宜，比如说哪天那个路虎揽胜哇大降价了，你有没有可能会去选择一台这样的车型？
1: 如果我有钱的话会考虑。
0: 就是要看它降到什么程度了是吧？所以油车啊最近降价降得特别的狠。
1: 对，
0: 你会推荐大家还买油车吗？比如说原来卖这个30-40万的奥迪 A6 吧，好，现在直接3月份、4月份降价了10万块钱啊，那这20-30万、20多万咱觉得可以买个 A6 了，你会考虑吗？就是不是你了，推荐给大家你还会推荐吗？
1: 就是新能源虽然很火，但是汽车市场的电车肯定不是唯一的，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油车，特别是我觉得男性车主，他们可能认为有些方面电车还真代替不了油车给他的那种驾驶感。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家庭呀、长途呀、代步有需求，或者是说更在意稳定耐用，我觉得传统的燃油车可能会更适合他们。
0: 嗯，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用车的一个场景和你对这台车的一个喜好程度。那如果请你来做主推嘉宾，丽丽，你心目当中当下最值的简陋的一台油车会是谁呢？
1: 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我们经常说的，人生绕不开的一台宝马
0: 三
1: 系
0: 啊。所以如果三系在现在当下价格合适，而且你还想选择一台油车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三系在我们的榜单上刚好也有主推嘉宾老师推荐，目前暂列第七位。所以如果请你来投票的话，你的这一票是要投给宝马三系吗？
1: 对，如果说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是宝马之前的一个三系 slogan， 我觉得现在可能到了2026年他就改了，说20多万就能拿下三系。然后它的终端可能20出头吧。然后我今天也特意问了一下宝马的一个销售经理，我说是不是网上有传说不到20万，他说这个不大可能，因为这肯定会有一些金融政策。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宝马入手我认为就是说是一个好的时机。第一个是它现在的新型的车型，新款的车型，现款它的价格是足够稳定的，对吧？它已经，这个宝马从2019年上已经6个年头了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也是一个冲销量的一个时候，因为现在竞争太卷了。
0: 所以如果你想买一台油车，想还买一台价格很合适的非常经典的油车，丽丽同学说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三系，非常认真还提前问了一下人 4S店，说现在是不是真的不到20万了。谢谢丽丽提前做的这个功课哈。也是如果请你来投票的话，宝马三系你愿意为它加上一票是吗？
1: 是的。
0: 好的，谢谢丽丽，可以出门去过你的周末了。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啦。哎，拜拜。这样呢，就是宝马的三系首先得到了一票。大家如果在听节目或看节目有一些具体的汽车问题啊，包括你也想参与到我们的榜单投票当中，可以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来上线参与我们的有奖投票了。来看一下代号沉默说，几天不见小明又漂亮了许多。我只有在你们眼中才是最美的。另外还有长庆说，油价降到2-3块钱，谁还买电车呀？真的是因为油价的原因吗？不是因为机械手表和电子手表不一样的这种科技感的原因吗？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啊。还有我们这个同，我看不到你的名字，他这个名字太长了，全部被引掉了。说跑长途还得是油车，对，就是它的使用用途是不一样的嘛。另外这个正在新疆的碳素宾馆说，简陋的车现在多少钱？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三系，我不知道在你们新疆当地的话三系能卖到多少钱，现在大概就是20来万嘛。然后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速腾，大家比较熟悉了，2026款的，原来差不多都得14、15、16左右吧，你要高配的，那现在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119,900。然后比如说像世博拓界油车啊，一口价109,900，这你还能再给它讲讲价呢？思域原来也得10万往上嘛，现在是97,900。奥迪 A6 现在直接降价就9万多。然后奇瑞整个厂家给你综合直接降就是4万块钱起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频繁油车在最近上热搜的一个原因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有请出的是本周的第二位上线投票嘉宾，汽车与世界的主编，不对，这是我们的彩视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同学已经在线了，我们按顺序来调整哈。周末好，李欣。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会为油车买单吗？
2: 会，不过大概率不会再买新款车型了。这要买也只是会买老款的经典车型了，就是这个仅限于有闲钱的情怀老灯，圆自己一个当初的小梦想嘛。
0: 所以你在如果选择油车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它当下开着好开，或者说我通勤方便，完全是为自己的这个老灯的情怀，有闲钱的时候有可能会买一辆是吗？
2: 对
0: 啊，
2: 对，你看这个其实还包括一个使用背景的一个前提，就是还有以我自己为例啊，我现在是油车电车双持，那如果你到今天还从没接触过电车的话，就那可能你对电车真的就没那么感冒，就是你在选择新车的时候，这个情况下油车电车你可能都会有考虑。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接触过电车了，我是说正儿八经的开过几天，并且自己花钱给它充过几次电，甚至已经是新能源车主了， 那大概率是回不到油车了。就是还是以我自己为例，我现在平时99.9%的时间都在开电车，那平时开油车有时候甚至是被迫的，因为放的时间太长了，得拉出来溜达溜达，怕放坏了。对，卖了我又舍不得，因为我是真喜欢。所以话说回来，如果再买油车的话，反正新款车型肯定是不会再考虑了。
0: 所以油价在不太稳定，油车倒是纷纷降价的。今天你可能推不推荐大家买油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实际的用车的用途，比如说我是收藏，我就是喜欢啊，还是真的是为了实用和方便，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定义了。那比如说曾经有一个说法哈，是宁花10万块钱买电车，也不会选8万块钱的油车，就是那个意思呢。我宁可多花钱去买电车，也不可能花更低的钱买油车。你会赞同这个观点吗？
2: 其实除非你是某个品牌某款车型的死忠，而且碰巧这款车型的这个最新款的价格特别合适，否则我真的是建议您多看看新能源的车，就最起码和你心里的那款油车能做个对比。就是第一个是比性能，第二个是比配置，第三个呢是比用车的成本，也就是能耗费用和日后维修保养费用什么的，然后再看一下自己所在的地区或者是住的小区，针对新能源车的配套设施是否齐全，就是比如说你充电什么的是不是方便。那最后一个再确认一下自己买这台车，我的作用，我是用来日常代步，还是绝大部分时间用来跑单程那种400-500公里以上的长途，就这几个动作你都做完了，你大概率就可以理性的考虑一下是选新能源车还是油车了。
0: 比如说如果请你来做本期的主推嘉宾啊，你心目当中当下最值得捡漏的一台油车是谁呢？
2: 我答到这个问题，我一上来我是从两个方向来考虑的啊，就我会从两个方向来分别来推荐。一个是给那些仍然在追求传统豪华品牌油车的朋友们，就是另一个呢是给追求日常代步的油车的性价比油车的朋友们，这两个方向来推荐。那前者好说了，那直接考虑二线豪华品牌就成。那像比如说那个定位豪华，足够豪华，名气也有，车型也不是那种烂大街的，有点腔调那种，做工用料和配置也都在线，毕竟豪华品牌阵营里头的嘛。那最主要一点，打折力度咱足够大呀。如果你为了这个品牌的这款车型已经攒了几年钱了，你现在就是个惊喜，那这个力度你就果断出手了。比如
0: 那么其他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会放到半点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直播，马上回来。
3: 守护每次到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嗨，周末好，亲爱的朋友们，10:3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汽车男孩说，现在非常想买一台末代蓝色高尔夫六手挡 1.6 的。哦，我明白了，沉默是沉默，机车男孩是机车男孩，你们是俩人是吗？那我懂了，我本来以为你们俩是一个人，因为你俩都想买高尔夫。另外还有这个代号沉默说，一直想要手动的思域，要是有钱直接胎盘儿。你们这个前面讲的都非常的好啊，但是后面缀上一个如果有钱，我跟你讲，你只是一个想法，如果真的有钱了，你也未必会把钱花到它的上面。此刻在线呢还有我的这个邀请到的上线投票嘉宾彩视 APP 的公关总监李欣同学哈，他刚才没有说完，我问他，我说如果现在捡漏车的话，最值得大家去买的捡漏的油车是谁，他给大家画了俩圈，第一个圈是豪华品牌阵营里的，价格只要合适啊，你都可以去入手一台，到底是谁他还没揭晓答案，我们接着请李欣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就是刚刚说到这个二线豪华品牌这儿，就是时间没太够，然后现在接着说啊，就是比如说我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现在比较热的凯迪拉克 CT5，再比如你知道像沃尔沃的像 S60 什么的，现在就沃尔沃 S60 恨不得都打对折了，就这也挺夸张的。如果你是已经之前对这几款车型你是攒了一阵时间钱了，你会发现这现在的这个价格比远远低于我的预期了，那说买可能就买了，因为你攒的钱早就够了。那另一个方向呢，就是如果你是日常代步，你追求皮实耐用，价格合适，量还得足的这种，口碑还得够好，未来修维修保养还又便宜又方便的车，那自己开着不那么容易被，而且自己开着啊，不那么容易被人误认为会是那种网约车的话，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款的思域了。那这个本田思域，就这款车型，就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呀？或多或少带着点运动气息的家用车，那再加上还有海外版思域的这个泰坦 R 撑场子，多多少少还是会让人往GDM 那个方向上去靠的，也就是说大概率自己开着的会是那种非运营车辆。那现在9万多就能买到这么一款车了，那还是挺值的。就是包括刚刚那个胡明老师也提到了嘛，有听众朋友也在说，如果有钱了也会搞这么一款车，毕竟10万块钱以内现在这个价格，你退一万步讲，试错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而且况且来说，这个车还是比较皮实的。从品控这个维度来看的话，本田的皮实耐造程度还是有口皆碑的。
0: 所以如果请你为已经上榜的这个9台啊，我们的油车，觉得当下最合适捡漏的油车来投票的话，你的这一票是要投给谁？
1: 如果给榜单上的车型投票，并且只有一票的话，那根据我上面所说的那两个推荐方向，再结合目前用户基数占比，那肯定价格相对便宜的车型所覆盖的潜在用户群体基数更大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肯定就投给那97000的本田思域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同学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二票，投给的是目前暂时排名第一位的东风本田的思域。谢谢你李欣，今天先聊到这里了，周末愉快，拜拜。说到这个东风本田了，我还想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尤其是此刻正在不管是网络端还是正在我们的广播上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整个从现在开始，本周开始一直到5月底6月1号吧，就这段时间呢，我们联合东风本田汽车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所有听众网友带来了大大的福利。本身呢，人家已经官方宣降这个官降的价格了，对吧？刚才说9万多块钱就可以买到思域了，那肯定是不够的。我呢也是之前联系了东风本田的厂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月底，针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车友网友，如果是准备要买东风本田旗下任意一款车型，请注意是任意一款车型，包含思域，当然不限于像艾力绅，包括像 CRV 啊，再比如说像东风本田旗下现在还有啥车呀？就是不管是它的油的还是电的，我觉得买他们新能源的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认吧。P7 啊是什么的？P7 应该是广本的，就是他们都是同一个车。然后如果不管是买油的还是买电的，只要它是东风本田旗下的任意车型，你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你都可以给他们说一下，你们自己去看好车。 然后自己去终端谈好价格，拿着那个价格来找我。因为我们这次呢和东风本田旗下的这个所有的车型呢都做了一个协议，所有准备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来购买东风本田旗下任意车型的朋友，我会额外给大家去争取新的优惠。请注意，因为各地的价格都不太一样，你只需要在你们当地，仅限山东啊，你只需要在你们当地你自己去看好这台车，并且去自己谈一轮价格，谈到差不多要提车了，不要去交定金，不要去这个签什么所有的协议，你再来找胡老师，我去帮你拿一个价格。所有的价格我们都谈完了之后，我还为你准备了加油卡，这个是只为我们汽车排行榜的车友来准备的，好吗？所以现在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看车信息和购车信息提前来找我报名了，发送关键词东本，发送关键词东方的东，本田的本啊，东本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把你的购车信息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如果不是东风本田旗下的车型，其他品牌的你自己去问了一轮价格了，觉得是不是可以问问胡老师能不能再帮我争取一个更合适的价格呀，这个车合不合适啊，也都可以发送东本，因为这是一个通道啊，相当是个钥匙，你先进去之后把你的购车信息发给我，我会在节目之后呢来第一时间联系到你，看看是不是能够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帮帮你的忙， OK 吗？发送关键词东本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把您的购车信息留言给我们了。周末的时间到了，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日常自己健康养生，我们都需要一个更天然同时也是更健康的饮食方式。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蜂蜜，叫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它产自黑龙江饶河县，地处国家级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生态森林，这个地方的蜜源环境呢就做到了一个保护，纯净无污染，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呢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精心采集椴树花蜜，经过自然充分的酝酿啊，这个酿造之后呢，就造酝酿造了这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呈现的这款蜂蜜了。它不是那种特别稠或特别细的可以倒出来流动的那种蜜，不是的，它是像冰激凌一样的固态的一种蜜，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蜜呢非常的细致啊，然后呢细腻如纸，质地呢又非常的白，因为它是椴树的那种蜜，所以打开之后呢你可以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入口绵密温润，清甜又不齁甜，所以不管是对于家里的老人小朋友啊都是非常友好的，早上起来喝一杯啊，这个同时呢又没有增加过多的糖分，但是呢又能够被我们补充很多的氨基酸啊，一些有机的能量啊，让我们这一天呢都是精力饱满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喝，天然好喝，而且你可以抹到面包上直接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呢给各位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装的正宗东北黑河就是这种黑蜂雪蜜啊，饶河的黑蜂雪蜜，优惠力度还是挺给力的，198块钱买一瓶直接送一瓶，如果想囤更多的朋友，你有好几个朋友要送，作为一个伴手礼，396块钱买2瓶再送3瓶，到手整整5瓶，现在下单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特别的划算。想入手这款天然优质黑蜂雪蜜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关注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蜂蜜，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这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可以直接带回家。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进入到榜单的投票环节，也欢迎大家把大家遇到你们各自遇到的一些汽车问题哈留言给我们。代号沉默说想要的是手动思域，下面叫碳素宾馆，他说我觉得应该让出租车司机或者是代驾司机来说说哪款油，他们现在都换上新能源了，油车捡漏这件事情他们真的不好说，而且你要知道吗，他说这些车评人云山雾绕的说话像 AI 没有活人感，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老师有没有活人感哈。其实是这样，为什么车评人我们会邀请他们或者是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因为我们是在 工作就是要面临这么多车，你比如说我每周大概要试到10台车以上，那这个工作出租车司机师傅或者是开网约车的师傅，如果你不是专业做这个汽车媒体的话，你是试不到这么多车的，对吧？再比如说刚刚新上的一些车型，如果你不是试车记者，你是拿不到它的一些试驾车辆，它还没有正式上市，它有可能是一个这种代装车，然后只是拿过来我们先去做一个路试的，那这些像这样的一些车型可能普通的车友也不一定能够拿得到，不是不一定，是基本上就是拿不到的。所以可能更多的一手的信息确实是要来自这些更专业的汽车的工作者，所以我们邀请他呢是给大家更客观的一些参考。当然你主观上的意图，你的用车环境啊，然后你自己的兜子里有多少钱啊，这也很重要啊。另外红尘过客说，大美你每天都喝蜂蜜吗？要不然嘴怎么这么甜？每天都抹上一点。接下来有请出的是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车老师周末好。
2: 哎，中午好，大家中午好。
0: 哎，大家说前面的几位嘉宾老师没有活人感啊，你给大家整个活人感的。活人感是什么呢？就是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车老师你还会为油车买单吗？
2: 会，家园会为油车买单。
0: 哦，您也就是说现在油车并没有完全从你的这个字典里淘汰掉，你还是有可能会为油车买单的。
2: 它不但没有淘汰掉，而且油车还是做独中，因为油车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很天然的很大的优势。因为新能源车有优势，这个的确是，但是呢油车呢也更有优势，而且二者呢并不矛盾。
0: 所以我发现很多的车评人包括我们的专业汽车老师在试遍了很多新能源之后回来会告诉我说，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买还会买一台油车，试驾的时候可以试试电车，这都是什么理论哈。所以您为什么说在当下油车还有它比较大的一些存在价值和很值得你选择的地方？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说我买100万以上的车，我买电车它没得选呀，这是第一。第二，那油车呢是那个它的非常的匀称，我是说那个就是排量大一点的哈，比如说2.0T 以上的，比如说3.0T、4.4T、6.0T、5.0T 是这种。那它这个其实那电车跟那个咱如果不看环保，不看能耗哈，咱只看这个动力和那个悬架各个方面的匹配的话，那你到了2.0T 以上。3.0T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几个排量，那么它的动力其实跟电车的动力是一样的。那么电车的动力在这个时候呢，那你这个匹配的好，你开着它就踏实，你开着它的操控驾驶质感各方面都非常强，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动力的这个隐患了，没有动力就没有动力的那个考虑了。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油车跟那个跟各个方面匹配的是最完美的，那个电车截止到目前没有谁匹配的非常完美。
0: 我们在中差回来之后呢，问问车老师投票要投给谁呀？
3: 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

0: 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2: 10:4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在线呢，还有来自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元老师。车桂元老师呢，告诉大家说，油车我认为它有非常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依然会为当下的油车去买单。不管现在电车发展到科技如何发达，你看每一位嘉宾老师，他们在试过了无数的车型之后，自己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哈。那不知道您是站哪一派的？我们来看看车老师，如果请你做主推嘉宾，您心目当中当下最值得捡漏的一台油车会是谁呢？
3: 大众途锐。
2: 大众途锐这台车刚好是在我们的榜单上，而且途锐呢是本周有两位主推嘉宾老师同时推荐到他的，所以如果投票的话，您会把这一票投给大众途锐是吗？
3: 没错。
2: 我印象当中车老师是近期应该不止一次推荐过这款车型了，是你的心头好啊。之前的时候呢，这台车型确实价格很高，而且又挂的是 VW 的标，很多就看不上，说哎呀，管你是什么保时捷卡宴的这个同款呀、或者说你这个是奥迪 Q7 的这个平台一样啊，但是你就是挂的 VW 标，觉得还卖这么高的价格啊，就特别不值得。当下你为什么觉得它会途锐啊，为什么是油车捡漏的很合适的一款车？先给大家说一下，这款车已经停产了，在今年的3月还是5月份，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停产了。
3: 没停产，没有停产
2: 吗？
3: 对对，第一个是停产，第二个是那个，就是说这款车呢，它现在是呢已经优惠到跟那个我们的途昂啊什么之类的那个价格都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它的2.0T呢现在卖到20来万，就是你时间去砍一砍，差不多不到30万就能拿下来了。那你想它是纯进口的呀，它有托森差速器啊，有那个空气悬挂，然后呢那个各个方面都给你配齐了。原来他卖70-80万、60-70万的，对吧？现在呢卖到了，当然这个是2.0T 啊，3.0T 他现在还是卖的40来万，就是你时间砍一砍，40来万就全部能拿下来了。那么为什么说它这么便宜了，或者说那么就图像那个价格呢便宜了呢？是因为就是哎你各种挤压，对吧？各种的挤压的他活不下去了，他必须要降价。那么这个车呢，它其实呢就是在各方面，刚才说它的优秀的配置、操控啊、驾驶质感各方面非常的棒，而且安全性非常好，油耗也不是特别高。我是说那个3.0T 的，那么买就买3.0T 的，不要去买它那个2.0T， 2.0T 就没到那劲了。3.0T 的呢，然后呢到手之后非常非常的爽开的。但是呢，这个车我就说一下它的弱点，有很多人就是诟病的地方，就是它长得丑，啊，说明丑就是比较传统，没有去加入时尚的观点，没有去加入一些那个外观的一些花哨的东西，所以说它就你也可以说它丑，你也可以说它传统，你也可以说它经典。总而言之，就它的外观不是什么待见，但是呢，它的内在确实是美得很。
2: 所以人家是属于要看内心的那种啊，然后再加上现在的价格呢降到了这个20多，所以对于机械素质要求比较高，纯进口想买一台这样的油车的朋友，途锐在当下真的值得你去看看。也有三位老师加上我们的两位主推还有今天的车老师啊，三位老师都推荐到了这款车型，加上价格啊，您可以到现在的店里去看看这台车是不是还能淘换到了。所以您的投票也是投给了目前暂时第二位的大众途锐是吗？谢谢车老师，聊到这儿。
3: 好，谢谢。
2: 哎，周末愉快。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第四位上线投票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刘江涛老师。周末好，大刘老师。
4: 朋友好，大家好。
2: 大刘老师是做二手车的，我们俩认识20年的话，大刘老师做二手车就做了20多年了，从一个二手车的小兵啊，然后到现在嘛，大佬老厉害了。就是给大家说这个的意思呢，就是一直在二手车的奋斗一线，试车无数。那我想问一下大刘老师，当下如果要是你在，反正你开车也很方便了，是吧？想开啥自己二手车那儿都可以再买一台，淘换一台，你还会为油车买单吗？你个人？
4: 可能会吧，就是如果说你说我排斥油车嘛，还没到那种地步，就是你说我会为油车买单，肯定是这要是有需要还是会买，不会说彻底跟他断了念头，这个没到这一步。
2: 但是如果只能

0: 有一个选择，或者是我就只有这一份钱的时候，我还是可能更多的看了看新能源。您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可能会开新能源，因为现在我就觉得我想买一个新能源，因为我之前可能开过一次两次，但是没有说长期拥有一个新能源车。其实最近也是打算去买一个，先从一个小的新能源先试一试，其实也还是有想法的。
0: 那比如说像在油车时代，您坐二手车啊，自己想买个车太方便了，收来车之后，哎，这车不错，咱就先开上了，要啥新车呀？二手车里边你都能开到最新的最好的，然后这种二手车可以试车无数。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之后，这种优势还会在吗？就是买一台二手的新能源的话，你能接受吗？
1: 嗯，完全可以啊，没问题。因为现在新能源车也没有和大家了解的说是新能源车一上来以后恨不得一两年就折半啊，保值性差呀。其实一些销量比较好的新能源车，就是大家也很感兴趣的新能源，还是很保值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去说我买个新能源是不是这个车二手的都有问题啊，或者是保修啊保养等等的问题啊，会不会说不保值啊等等。其实二手的还没有和之前传的那么差，其实还可以，没问题的。其实买二手的也是性价比很高的。
0: 嗯，就是这个看怎么来选什么品牌，这是第一。就是
1: 对对对对，
0: 你的这个二手车它是二手了几回了？是二手三手啊，还是几手？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哎，那比如说，如果一台新能源车开了五六年以上，它这电池是大家非常介意的。你们做二手车的时候，这块不会去考虑到吗？
1: 会考虑的，因为现在检测也能检测电池的寿命的，和手机一样，我会测一下你的寿命到底怎样，我去考虑考虑我还能用多长时间，到底买了以后是不是需要马上换等等的成本都要考虑上的。
0: 所以在你去正规的场所去买一台二手车的时候，它的整个的车况的检测、电池的检测是都会告诉你的，会根据它的综合的情况给到你一个价格哈。
1: 对对对。
0: 大刘老师，如果请你做主推嘉宾，在当下，哎，在二手车市场太好了哈，接触的车型比较多，你心目当中最值得捡漏的一台油车是谁呀？
1: 其实我更多的会觉得这种就是大家了解的什么轩逸啊、朗逸啊，包括思域啊等等，就10万左右的，现在优惠完了可能都8-9万，甚至就是恨不得就是高配的12-3万、13-4万，大家当时觉得哎10来万可能买个 B 级车了，现在可能觉得10万以内就可以买着。我觉得这种类型的车都是可以捡漏的。
0: 好，那在我们的上榜车型当中，暂时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思域，第二位是途锐，第三位是长安逸动啊，什么现代途胜啊、宝马三系啊，您要看一个您实际了解过市场之后，当下油车里捡漏最合适的，您这一票投给谁？
1: 我投给思域吧。
0: 投给思域啊，让我好像有一点意外。这个叫秒天秒地秒空气，曾经油车时代很疯狂的一台小车哈，有两厢的 Type C 呢，插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这个三厢的，当然三厢的思域可能要多一些。这是现在就是单纯是因为价格的原因，所以去推荐了这个思域捡漏吗？
1: 思域本来这个车是很好的一款车，性价比，比如说要操控有操控，要外观有外观，要内饰有内饰，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车。只是现在我觉得，又价格上因为受新能源的打击，我觉得现在之前买的思域可能12-3万、13-4万，现在可能9万多，如果你要买个低配，可能8-9万块钱。就可以入手了，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吧。
0: 好的，谢谢大刘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第四票，东风本田的思域又得到一票，谢谢您，再见了。
1: 再见。
0: 好了，我们就是既然又投了一票，咱们就再说说吧。刚才我有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刚刚打开电梯的朋友们请注意了，如果在近期啊，只到这个月的月底啊，31号，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您的朋友想买东风本田旗下的任意车型，包含了刚才投票的这款思域，还包含了像艾力绅啊、CRV 啊，然后还有什么英仕派啊，这些就是和雅阁是一样的，本身他们官方其实降价降的就已经很厉害了，像思域现在差不多9万多块钱，如果你确实要买这台车了，在当地自己去谈价格，我还是说强调先自己谈价格，等你谈不动了之后来找胡老师，然后我再去帮你争取更高的优惠。同时我另外还给你准备了像现金包括油卡类的对你来说非常实用的礼物，是专属于我们汽车排行榜的车友和网友的，好吗？发送关键词东本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把您的购车信息留给我了。但 你说胡老师，我看好了别的车，不是东本的，能找你帮忙再问问价格吗？可以，没问题。你同样发东本啊，就是咱就借着他这个船吧，你一块留言进来，我看到你的信息，我不可能不理你，对吗？所以你就把你的购车信息留给我，我会统一来给大家回复的，好吗？接下来有请出的是最后一位上线投票嘉宾，山东省首席汽车技师赵林老师。赵老师，周末好。
2: 方明好，大家好。
0: 你还会为油车买单吗？
2: 应该会啊。
0: 啊，
2: 有时的买的车那就要去买啊。对。
0: 赵林老师，现在你是自己开的油车还是电车？我都不知道哎。
2: 我都有啊。
0: 有，我们这些嘉宾老师都可有能耐了，都是油车电车全都有。所以如果再换车的话，你更愿意把你的钱是投入到油车上还是新能源车上？
2: 那要看是我换哪台车。是吧？这是一是要或者哪台车值得我去换？我觉得从两个维度来看，因为本身，我觉得现在就可能都要考虑到是这样。
0: 那比如说，刚才是问的你哈，如果大家呢，大家现在可能预算没有特别多，要买一台这个车的时候，油车纷纷降价的今天，您还会推荐大家主买油车吗？还是哎呀，你要是看你的预算十来万块钱，你买个新能源挺好，你要买个超豪华的，你可以上个油车，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方向和观点吗？
2: 我一般会，因为最近基本每天都会有车友给我发微信啊，或者周围朋友会问我啊，推荐车辆的问题。我呢都是会根据他的一个实际情况，就从我自己的一些用车经验和他的实际情况，并不定说我主推，但是呢，我如果说我认为符合他的需求，我会推荐。甚至现在有些车主呢，他就是要油车，
0: 没错，
2: 他不要电车，对，尤其是不要纯电的，
0: 明白。混动的还可以考虑考虑哈。那本周呢，一共是上榜了九款车型。如果请赵林老师来投票，这个叫最值捡漏油车，您觉得这一票您会投给谁？
2: 榜单里边看我选的就是本田思域。
0: 啊，你也会选思域？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车从榜单里边对比来讲，就是如果说油车可以说对于一些大排量车，你像里边途锐什么的，它就应该是个油车，它不能改变它这个油车的这个性质。就改变了它本身的用途，但是呢，如果从捡漏角度来讲，从不是说所有车主或者说都认为它的性价比多么合适，但本田思域这款车现阶段的这种动力系统，1.5T， 对吧？这个功率指标啊，扭矩啊，应该说是，匹配这个车身尺寸，我觉得非常合适，应该说在可以说是老三样、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一直我认为这个车的这个技术特点。包括实际上这个车的从它的适应性来讲，外形时尚啊，配置提升啊，还是对于很多车主的这个选择项是一个很实惠的一个车型。
0: 好的，谢谢赵林老师今天给我们投出的最后一票，我们下周再见了哈，谢谢赵林老师，打扰周末。然后这样呢，我们本周所有的投票都已经结束了，最终啊，东风本田的思域呢，在我们听众网友还有我们今天上线嘉宾老师投票的共同这个结果当中，依然还是最终排到了第一的位置上，最终排到第二位的是大众的途锐，第三是长安逸动没有变化，第四是现代的途胜 L， 第五位是宝马的330，第六位也没有变化，还是凡尔赛 C5X， 第七位是宝马三系，第八位是凯迪拉克的 CT5， 第九位是宝马 X1。 也就是上榜的这些车型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在选择油车里面的话，它可能现在捡漏，从价格从整个的品控来看的话是值得你选择的。最后的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马上要放假了，然后我们的四川亲子游、新疆伊犁游、重庆游三站齐发，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156-0640-1011 来咨询每一站的详细情况。比如说去四川吧，咱们要去看大熊猫，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全程带队，车友专属价格5680块钱每一位，所以提前给孩子安排好整个的假期，报名电话156-0640-1011。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是燃情骑士，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想买摩托车，
8: 想卖摩托车，
7: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9: Midnight sky, bright beams, cut the dark. I drive, roll on.
10: 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属于机车迷的精神领地，这里是追逐风和自由的发生地，欢迎来到燃情骑士，我是大矿。中午的11点到12点，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们开动了啊！只要你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摩友。不管是想要买车还是卖车啊，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呢，会给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呢，还会给大家实时的关注政策福利、全国全省重点相关的赛事，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加我们线下各种的骑行的活动啊，给大家多多的争取福利。欢迎喜爱摩托车的各位友友们常来节目做客。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那么线上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下方对话框里边直接留言，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呢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的直播啊，随时公屏上互动起来。哎，我想问一下大家伙啊，尤其是咱们山东的各位摩友们，还有咱们济南的一些摩友朋友们啊，在这个圈子里边呢，其实最近总在说一句话啊，骑车耍帅是一时的，但是安全骑行呢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这才是真骑士是吧。而在咱们济南啊，把安全骑行四个字做到极致，做成口碑的，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不是你的驾校啊，就是济南的62号骑行学院。很多的新手骑士呢，入坑的第一站就是选这儿啊，还有很多的老骑手飘了之后呢，回炉重造呢也是来这里啊，包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骑行的爱好者们啊，越来越多的骑士呢不再是只追求速度和姿态啊，而是先来这里练稳控车，学好应急，守住安全的底线。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是为了解压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啊，也会追求那种速度和激情啊，因为这个地方呢也很安全。今天的节目呢，现场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62号骑行学院的联合创始人，在咱们骑行圈里边又飒又暖的女骑士奶糖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了啊，欢迎欢迎奶糖，给咱们全省的朋友打声招呼啊。
8: 大家好，我是济南62号骑行学院的奶糖，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燃情骑士，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骑行的安全，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到每一位热爱骑行的朋友。
10: 哎呀，声音真甜美啊，朋友们，这个声音美，人更美哈、啊。欢迎欢迎奶糖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不是第一次来了吧？
8: 是的，不是第一次
10: 了。哎，上一次他的搭档一块陪同他搭档来的啊，不过上一次呢他不是在直播间里边。今天啊我和奶糖呢咱们全程呢不聊噱头，不聊跟风，不聊盲目的炫技，我们呢只围绕安全骑行啊，规范驾驶，平安归家展开来这个话题啊。节目全程呢我们是给大家呢也是开放了这个留言的互动区域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或者视频号当中呢，大家有问题随时来互动，会随时来交流啊。奶糖呢也会现场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一些问题。
8: 是的。
10: 哎，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正式的环节了，先从这个初心我们聊聊啊。因为62号这个骑行学院呢咱们是始终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
8: 对，
10: 对吧？我记得你们有一个 slogan 是怎么说的来着
8: ？Make riding safer， 让骑行更安全。
10: 哎，让骑行更安全，你看啊，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这个62号学院？
8: 没问题，其实我们62号骑行学院呢已经创办了有第7个年头了。
10: 嚯！
8: 最开始呢，我们都是一帮热爱玩金卡纳的一些爱好者们。运动爱好者，
10: 爱好者，
8: 没错没错。当时身边的很多小伙伴感觉练金卡纳还挺不错的，所以跟我们一块练车。当时在训练场上，他们确实是可以把车骑得非常的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我发现一个问题，不少人会把金卡纳这项运动，把这种相对激进的驾驶习惯直接带到日常道路上，所以会发生了一些不太应该的交通事故。所以7年前开始我就深刻地意识到了，任何摩托车进阶驾驶的技能，不管是金卡纳赛道、林道、飞步桩，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全面的安全驾驶能力和安全意识之上，才能去练习、去提升，才能带来更多的骑行乐趣。所以我们的主营业务除了安全驾驶培训之外，我们还有赛道、摩西、飞步桩、 ADV 控车、金卡纳，包括济南的铁骑交警，他们也在我们这儿训练。
10: 哦，就是这个咱们的交警也在这儿训练。
8: 是的，是的。
10: 呵，你看啊，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就是说，很多的一些骑手的，他一开始入坑，他是因为热爱啊，因为热爱，因为自由，但是往往最容易忘记的，可能还是最终的这个安全啊，才是所有热爱的前提，就是安全。奶糖，你每天能够接触大量的学员，那么从零基础小白到回炉重修的一些老骑手，大家对安全驾驶你觉得最普遍的一个误解是什么？
8: 怎么说呢，大家可能认为自己的身高，车的高度，包括它的排量，包括车型，可能认为这些东西很重要，但其实并不是。
10: 是，比如说我会骑，我会骑会走，就不是等于就是我就一定骑得够安全够稳。
8: 对的，没错。而且还有很多新手感觉，哎，我上来先买一个小排量，先练练手吧，我慢慢骑在路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不管什么样的排量，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驾驶的能力的话，那该出问题还是会出问题。别说别的，你正常行驶，那突然前面窜了一个人怎么办呢？出来一个车呢，你怎么办呢？你能不能有能力把车立马就停下，停的是安全的，而不是一停车就摔车，或者说你追尾，把追尾当成一种常态。
10: 是是是，就是可能一些新手朋友觉得，哎呀，我慢一点就没事儿。一些老骑手呢，反而是觉得，我是不是我经验足？我经验足，我就不会出事儿。恰恰是这两种心态啊，可能也容易引发一些安全的事故，
8: 对，
10: 是吧？啊，所以安全驾驶呢，从来都不是说新手的必修课啊，而是咱们每一位骑手呢，要握紧车把的这个人呢，一辈子都不能丢的一个基本功，是吧？
8: 是的。
10: 哎，正是因为这种就是你们这种心态，就是这种不浮躁的心态，只做安全骑行的这种初心，哎，所以成了很多摩友心中啊觉得很靠谱很踏实的这么一个骑行培训的基地哈。
8: 是。
10: 除了做这个安驾培训之外，其实咱们这个业务还挺广泛的，我发现啊。
8: 没错。
10: 包括很多这个职业选手也在你们这儿练车。
8: 我们培养出来非常多的 站在中国最高颁奖台上的车手。
10: 嗯，
8: 不管是 ADV 飞步装，我们前年的时候，就我的创办人刘洋老师，他还代表中国，代表宝马去到非洲纳米比亚，和34个国家一起同台竞技。
10: 嚯，去非洲纳米比亚那儿喝 N 西玛吧，同台竞技哈。
8: 对，
10: 太厉害了啊，世界冠军啊。
8: 对，而且上周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位教练他是去到了云南的东川泥石流。那也是一场比赛，也是在国内非常专业的一场飞步装的比赛。
10: 飞步装，
8: 对，他是骑 ADV 车型拿到了第五名。
10: 第五名，
8: 对，
10: 哦，
8: 这个是相当难得了。
10: 他那个是全国的赛事还是
8: 全国的赛事？
10: 全国赛事是吧？
8: 去到的那里的人都是非常有资历的，并且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顶级车手，
10: 哇，
8: 才有资格去参加那样的比赛。
10: 太厉害了啊！说咱们山东啊，确实是培养出来了很多的冠军车手啊。
8: 对，
10: 在全国范围内太厉害了。咱们62号学院，你看咱们的教练员那都是冠军车手，了不得。还有很多我。这个小朋友，哎，你给我们奶糖说说，就是咱们这个62号学院里边，就是这个人群大概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会在咱们学院当中？
8: 其实我们学院的学员年龄跨度是非常大的，
10: 嗯，
8: 从小到4岁，大到
10: 4岁，嚯，
8: 大到65岁，在云南坐着飞机过来，头发都白，在这练车。
10: 哎呦呵，那多么热爱啊！那是啊，从云南打飞的过来的。
8: 没错。
10: 嘿。
8: 像10几岁、20多岁、30、40岁，包括50岁大哥在我们这练翘头的都是非常多的。很多学员其实刚来到我们学院说，哎呀，我这个年龄有点大了，我这就简单骑一骑就行。我这一问，您多大呀？
10: 嗯，
8: 不到40。我说，哎呦，
10: 40
8: 觉得太年轻了。你跟我们这儿60多岁大哥比的话，真是年轻的人了。
10: 哎呀。这咱们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封闭的一个场地里边在训练是吗？
8: 是的。
10: 哦，在什么位置？
8: 我们在奥体西路1-1号62号骑行学院。
10: 哦，
8: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62号骑行学院就能找到我们这个位置。
10: 62号骑行学院。
8: 对。
10: 哎，刚刚咱们上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山东省首届咱们摩托车的这个大赛啊，然后咱们62号学院还是参赛方还是赞助方？
8: 对。我们学院呢是赞助了这一场赛事，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场的广告，包括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有我们学院的 VI 的 logo， 并且我们也是带着我们的教练团队，我们的教练站上了他的冠军的颁奖台。
10: 哦哟，冠军颁奖台，
8: 是的，
10: 哎呀，恭喜恭喜啊！
8: 谢谢，
10: 太棒了啊！这就是专业啊，专业。来吧，朋友们啊！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骑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您看今天来找了啊，我们有请到的可是62号学院的联合创始人奶糖，给大家呢一块来这个互动交流交流啊。如果说各位骑手朋友们啊，骑士朋友们，你觉得你的这个水平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哎，你可以到时候去62号学院里面呢，你去交流交流啊。人家那可都是冠军的这个车队，你知道吗？有什么骑行的一些问题，包括小白一些朋友啊，或者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交流。你哪怕没有驾证，你也可以先去练车，我觉得啊。来，进一段重大宣传，马上回来。

0: 吉他唱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2: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1: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3: 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Save the low, roll on through the night, headlights burn。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哎呀，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直播啊，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所以今天我们聊到一个主题呢，就是跟骑行安全有关啊，安全骑行才是咱们骑士的终极浪漫。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也是在咱们这个骑行圈子里边呢，哎，又飒又暖的奶糖同学，62号骑行学院的联合创始人啊，奶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奶糖刚才给大家聊到了咱们这个62号骑行学院，其实这个不光是安全驾驶培训，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专业的赛事的一种指导培训，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业务吧，咱们这个学院，
9: 我们还有汽车的漂移
8: 啊，汽车的漂移啊，四个轮的是吧？汽车漂移
9: 大的
8: 啊，跨度是不小啊，都跟这种运动都是比较刺激的这种感觉啊。
9: 是的，
8: 是聊完了初心啊，和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个骑行安全有一些误区。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全程高能的一个安全痛点的环节。我们都知道呢，很多的骑行事故从来都不是意外。而是藏在平时我们忽略的小陋习啊、小侥幸啊、包括小大意里边。今天节目在这儿啊，我们先开启一个全新的互动的话题，一句话暴露你的骑行安全陋习，哎，一句话暴露你的骑行安全陋习，尤其是对那些老摩友们，相当自信的老摩友啊，比如说，我总习惯骑车看一眼手机，是吧？这都是一个不好的安全陋习啊。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留言啊，视频号呢也开启了同步的直播。 我们知道这个骑车它也可能难免会有摔的这种概率，对吧？
9: 是的。
8: 在导播间我看了一下奶糖啊，给我展示了一下他荣誉的勋章啊，就是确实是有这个摔了很多地方，还缝针了，哎呀真的是不容易。这个事故它不是说你大意造成的吧？
9: 这个不是，其实我们的学员在我们场地练车，包括他在我们这儿毕业达标之后上路骑行，他都不会出现像我一样的问题。因为我是在比赛竞技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大部分学员来练车其实为的是安全，就我能安全的上路就可以了，不会像我一样这么的激烈的驾驶。
8: 你是去比赛的？
9: 对，没错
8: 啊，你参加比赛的时候难免。
9: 对，
8: 咱们看到比赛那个这个他那个有一些他使坏啊，或者是碰一下干嘛，就容易出这个，就容易摔车，这是正常的啊。所以你要是正儿八经骑，你不酒驾，我觉得你只要掌握这些安全驾驶的这些技巧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9: 是的。
8: 是你那个奶糖，你觉得有什么说这个骑行的一些安全陋习啊能够暴露出来呢？咱们平时一些朋友经常会忽略的，或者是
9: 其实关于毁掉这种自己葬送摩托车生涯这些陋习还挺多的，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点吧。这两点都是比较容易引发事故的一个元凶。第一点就是你看他会不会骑车，你就看他骑行的时候他脚尖的姿态。
8: 脚尖姿态？
9: 对，没错，他脚尖是外撇着的还是内收着的。他的底子好不好，安全意识强不强，就看他的脚。
8: 那应该是外撇还是内收的？
9: 咱们的脚尖应该是一个内收的状态。
8: 你把都把我说懵了，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
9: 对，大家可能为了舒服，为了就是得劲儿嘛，可能脚就撇着，可能更放松一些。但其实内收着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骑行的姿态，因为当我们过弯的时候，我们车身会有倾角。当我们有倾角的时候，如果你的脚尖是外撇着，那有可能你的脚尖会接触你的地面，就是直接接触你地面的可能不是你车下面的探针，可能是你的脚尖。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把你连人带车子瞬间就被掀出去。
8: 是这样的。
9: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学员在路上骑行他会骑，后来摔车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到我们这儿，他自己还想不通，哎，我怎么就摔呢？我这过弯过得好好的，我怎么摔车了呢？后来我们帮他去分析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给他看各种各样的案例，他才知道，原来我是因为脚尖的原因摔车了。
8: 脚尖？
9: 对。
8: 但是往外撇的，他比较舒服，是吧？
9: 对，往外撇着很舒服。
8: 是。
9: 但是其实养成习惯的话，我们内收的话会更有安全感的。
8: 应该是内收一点哈。
9: 对。第二点呢，也是大部分人的心，就是这种新手的通病吧。老手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的容错率相对会更高一些，就是他的视线。很多人骑车的时候转弯不转头，或者转头的幅度远远不够，还有的人骑车的时候就总喜欢盯着眼前那一点路，或者说盯着自己的仪表台看，哎，我转速多少了，我几档了。这样的话你的视线没有提前没有预判的话，遇到突发的情况，那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来不及刹车，还有可能因为急刹车失控摔车，也有可能刹车不及时，你就直接撞上去了。
8: 是。
9: 对，
8: 应该正确的做法是
9: 我们的视线提前看，不管是我们转弯还是说我们正常直线行驶，能看多远看多远，不要看眼前那一点东西。而且当我们转弯的时候要拿我们的视线去引导着我们去转弯。很多人应该在网上能看到一些视频案例，一个骑手在骑摩托车压弯呢，跑山，跑着跑着出去了，那就是因为他的眼睛乱看了，就是本来应该正常的去行驶，但是他可能在弯道里面掉沟里面去了。
8: 嘿，
9: 那就是因为他的视线乱看了，
8: 走神了。
9: 所以说，对，眼睛把他带到沟里了，所以说他就很容易出事故。
8: 哎呦，你看啊，你要是一个，你说职业赛车手对这个眼力啊，也是要求很严格的，是吧？
9: 是的，
8: 特别训练才行啊。
9: 没错，我们的视线都是需要去训练的。再补充一点，就是大家在过任何的大小路口，或者任何有可能行人或者车辆出现的地方的场景，那你就一定认为它肯定是有危险发生的，随时准备停车，随时准备 前面来一个人，前面来个车，我要紧急制动，我要停车了，而不是过路口的时候都不收油，呼呼的过去，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8: 是啊，所以这是这些小的细节啊，一定得注意。感谢感悟人生的关注啊！大家呢，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公屏上给我们来留言互动起来啊。是，还有朋友留言说，哎，老觉得自己技术好，弯道从来不收油。你看，
9: 是
8: 这老车手、老模友了啊，老车手了，那不行啊，弯道得收油啊，是吧？得把速度先降下来啊。
9: 对，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的弯道是什么样的弯道。
8: 嗯，
9: 可能你前期是一个比较缓的弯，那后期可能急弯，那你可能来不及。
8: 嗯，
9: 那又可能这个路我已经跑了就是千八百遍了，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有没有一堆垃圾或者有一个沙子突然出现在那里。
8: 嗯，对，得预判道啊，预判道。
9: 对，做好随时做好一个防御性驾驶的准备，随时准备停车。
8: 嗯，哎，防御性驾驶这个词儿好啊，防御性驾驶，很多的摩友应该都知道啊。哎，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自己平时啊没在意的却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些骑行的小陋习，你可以打在我们屏幕上留言啊。哎，敢于自省啊，是吧？才是对自己安全的负责啊。那奶糖呢也会现场给大家点评点评啊，帮大家揪出你隐藏的那些危险，是吧？有的朋友骑行都骑了20多年了，可能有一些这个还不注意啊。啊，看到这位朋友菏泽的朋友留言说，我必须坦白，我骑车等红灯的时候总忍不住刷微信回复消息，明明知道不对，但是这个习惯就是改不了。是多赶多这个时间，你是多么啊，就利用这个时间啊，确实说实话，我开车的时候等红灯我也看手机。
9: 没错，但其实希望大家骑车嘛就享受我们的骑行，不要被这些琐事儿过多的干预我们的骑行的好状态好心情。
8: 对啊，这个哪怕你低头个一秒两秒，可能它都是影响这个正常的这个，因为是这个路口的一个情况啊，瞬息万变啊，咱们的速度又这么快，是吧？
9: 对，
8: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夏天骑车我就只戴一个头盔、护具啥的，我就嫌麻烦，因为很闷嘛，很热，很闷。觉得骑得慢就不会摔车。哎，这个护具这块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是吧？
9: 对，护具其实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
8: 嗯，
9: 就哪怕你只戴一个头盔，那你的头盔大小尺码合不合适，
8: 嗯，
9: 你有没有把头盔带系上。再一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护具带上，因为我们虽然骑得慢，我们不主动参与交通事故，但是你不确定后面有没有人去恶意撞你，或者说别车把你别倒。那这样的话，当我们危险发生的时候，有护具肯定是比没有护具要安全多一些。
8: 护膝啊，护肘是吧？这些，
9: 还有手套。
8: 手套，嗯，是，嗯，护具啊，我觉得现在它有一些比较轻薄透气的，是吧？也挺专业那种护器，夏天适合的啊。
9: 对，
8: 选择一下吧。
9: 这个东西它有就是比没有强，而且越结实越专业，当然肯定是越好。
8: 对，不要觉得啊，为了骑帅安全，这个安全你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全嘛，是吧？老宋留言说他骑了8年车，跑长途从来不爱检查车况，总觉得车没毛病就行，完全凭感觉骑车。咱们这个62号学院对这个车况呀、检查呀，包括这些应急处置啊，这些也有培训吧？
9: 都是有的。我们每一个学员叫新手开课的第一天，我们是有半小时左右的理论课程。
8: 嗯，
9: 这个理论课程就是要带，就认识你的机车，包括你的车该怎么去检查，你跟他熟不熟，
8: 嗯，
9: 你了不了解他的一些什么样情况，适不适合在路上骑行，都是有做培训的。
8: 哦，
9: 比如说我们长途摸旅之前，我们要检查我们的机油、刹车油、
8: 机油、刹车油，
9: 对，
8: 胎压，
9: 包括你的电池、电量，
8: 嗯，
9: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8: 最基础的，
9: 包括你的链条也是要去看一看，因为很多人链条生锈了，但是他都不知道，
8: 哦，
9: 可能骑着骑着有可能会断。
8: 哦，那就是需要定期检查检查啊。
9: 对，
8: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段半点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Okay。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Roll on。
6: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是大矿，也欢迎各位摩友朋友们啊，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俩字儿“机车”就可以进群了。今天呢，我们是特别专访啊，62号骑行学院的奶糖同学啊，也是62号骑行学院的联合创始人啊。全程我们聚焦摩托车安全驾驶，安全骑行才是咱们骑士的终极浪漫嘛，是不是？哎，我们这个都自省一下啊，各位老摩友们，为了安全啊，咱们尽量的改掉那些安全陋习。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聊到这个保命的干货了啊，朋友们，也开启今天第二个互动话题啊，你最想学会的一项保命的骑行技能是啥？有没有朋友啊想要现场学一下的？来，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留言啊，也欢迎阿扎西老朋友了。不管是紧急制动啊，还有这个湿滑路面操控啊，路口避险呀、等等等等，哎，咱们62号骑行学院这些都会给大家有培训吧？
7: 是的，没错，我们每一个专项都会在我们场地里面，去给大家设置一个场景，然后让大家去练习。我们的骑行必修课呢，一共有68项。
6: 哦，
7: 你要把这
6: 68项，
7: 没错。并且你如果能达到我们的毕业标准，我们会颁发一个毕业证书。
6: 哦，
7: 这个证书可不是随便给你发的，这个是由山东体育总局驱魔联给大家卡章印的，这个证书是非常有含金量的。
6: 是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他们颁发的吗？
7: 是的，是的。
6: 是啊，咱们山东省的啊，这个专门给你颁发一个毕业证书。嚯，你有了一个毕业证书之后，你在大街上你可以横着走了吧？
7: 没错。
6: 啊，就很厉害啊，很牛。是啊，有朋友留言说，他想学这个 每次紧急制动啊，紧急制动，每次遇到突发情况呢，手脚发抖，完全不知道怎么来刹车啊，来求奶糖姐教学。
7: 其实关于紧急制动这个情况，每一个车它的车重不一样，车型不一样，它的制动距离也不一样。
6: 嗯，
7: 给到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或者说找一个空的场地，是相对安全的封闭的场地吧，拿一块瑜伽砖跟一个桩桶摆一下，就把那个桩桶啊放到这个我们的刹车点，然后把瑜伽砖呢放到你认为平时刹不住的那个距离。
6: 瑜伽砖是个什么？
7: 瑜伽砖就是我们练瑜伽那个砖，它是非常软的一个砖，并且如果你不小心撞到它，你不会有危险的。而且它
6: 是海绵的是吧？
7: 没错没错，它有一定高度，这样也方便你把脚落在上面。
6: 哦，
7: 嗯，那我们要去练习前刹、后刹、前后刹都要去练习。我们为什么要去练前刹车呢？因为很多人会在刹车的时候只捏了前刹，它的前避震会快速下压，并且快速回弹，那你有可能会摔车。我去年的时候跟一个这个团队一块儿出去骑车，有一个姑娘就跟我说，她说我从来不捏前刹车。我说刚跑了120，你不捏前刹车吗？她说我从来不用前刹车。我说为什么呀？她说因为前刹车会摔车的。我说谁跟你说前刹车会摔车？他说从网上听的，前刹车会掀出去，会翻出去。他说我只用后刹车。我说哦，我说那你后刹车能刹住吗？能刹住吗？他说我上个月刚撞了一辆车，我把我车卖了，你看这不又买了个新车。
6: 嘿，
7: 因为我们后刹车的力量是有限的。
6: 对呀，
7: 我们后刹车它是用来收线的，它不是用来刹车的，也不是用来刹停的。当我们真正的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前后刹一起用。因为前避震下压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练核心。
6: 嗯，
7: 那对，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可能越讲越多了。
6: 没有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啊，挺好的。
7: 怎么去练习这个刹车呢？就是找一个封闭的路段，或者说找一个专业的场地，然后就只练刹车。我们
6: 只练刹车。
7: 对，可能就只捏前刹，看看我们前刹的刹车距离有多长。我们需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把车刹住？那只练我们后刹，看看我们后刹的制动力量有多强。那刹多久，什么样力度才能把它刹住？前后刹一起用，就要看我们紧急情况，我们要突然刹车。然后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车停住。它练习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
6: 哦，是这样。你比如说在这个封闭的这个道路上，我们练习啊，这个速度呢，咱们就模拟市区正常的车速吧。
7: 对。
6: 这个正常的车速，我只刹前刹。我会飞出去吗？
7: 不会的。
6: 不会是吧？
7: 当然、
6: 那太好了。
7: 这个还是要配合我们的核心。怎么去练核心呢？确实如果说你的操作不到位的话，很有可能刹车会摔车。一个是刹前刹，然后来回晃晃晃晃晃，前避震这个下压又回弹，然后我们摔倒了。那又有可能我们真是刹急了。那真刹巧了，我们速度特别快，我们突然一把前刹搂死了。那我们真的可能会掀出去。所以说一个是前期我们要循序渐进的练一下我们的核心，把我们的这个编程打上，我们坐在这个车上，我们找一个人去推我们，就是在前面推，用力的推，用全身的力量去推我们，然后我们要只靠我们核心的力量，就是大家可以砸砸自己的肚子，用力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核心的肌肉。不用觉得我们没有肌肉，说啊我太胖了我没有肌肉，我们太瘦了没有肌肉。不会的，每一个人都有这块肌肉，只是它明显或者不明显而已。
6: 是，我就有一块，我就看
7: 我也有一块
6: 啊。嘿，
7: 在前面推一推我们、在后面推一推我们，然后我们主动的去感受我们的发力。那相对应的也是我们，当我们捏刹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要配合往前趴一点点，让我们的核心力量发力，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刹车掀出去。
6: 哦，你核心力量你得用上劲儿是吧？
7: 对，
6: 当我们
7: 这个给油的时候，我们也要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当我们刹车的时候，我们要身体是往后来，这样我们才不会往前跟着一块掀出去。那当我们给油的时候，我们要是往前趴，让我们核心力量这个发力的。
6: 是啊，有一个平衡在是吧？
7: 对，对，
6: 是。就刹车的关键，它是稳，我发现了，它不是说狠。
7: 没错，
6: 你得刹得稳才行。
7: 身体要和我们的摩托车配合好才行。
6: 配合好，哎，是。这是讲究技巧的，朋友们啊。 这个咱光说不练不行啊，你得行，你正儿八经的练啊。有人觉得我摔了一次车了，我就哎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不敢再动车了，那不行。那说你技术可能还不到位啊，那不能像刚才那位反面教材那位姑娘似的啊，只刹后刹啊，刹不住撞了再换新车，呵，太费车啊。来吧，咱今天学的都是干货啊。还有没有朋友有问题的啊？咱们小辉这位朋友说呢，我最想学就是雨天湿滑路面安全骑行，每次路面一湿啊，我就不敢骑车了。哎，你看这几天这就是这个阴雨连绵啊，现在就是特别适合你去练车的一个时候啊。哎，咱们这个现在场地内啊，是不是也会这种下雨天的话，湿滑的这种路段也比较适合去练习吧？
7: 对的，没错，我们下雨天湿滑路面的时候，其实学员是非常多的。
6: 哦，
7: 因为你不能保证每次骑车路面都是干的，比如说我们摩旅，哪怕是我们日常通勤，那又或者说可能洒水车把你面前那一块路洒湿了，那我们还会因为这个咱不骑车了，把车停那儿等着什么路边干了什么再走吗？
6: 嘿，
7: 所以说还是要去练习的，多去适应，多去感受，因为你越害怕越紧张，它其实是越容易出问题的。
6: 哦，
7: 摩托车它讲究的是一个放松，你足够放松的这个状态，不会过多的干预你的车把，也不会因为你的失误去随便捏刹车捏离合，那你大概率是安全的。那如果你不够放松的话，那很有可能是出问题的。
6: 嗯，哎，我觉得这个咱过去古人呢都骑马，对吧？但现在呢有了这个摩托车这种机械的，就骑行骑车都是骑士，
7: 对，
6: 都是讲究一个放松的姿态的。
7: 对，
6: 你怎么要驾驭驾驭它，你得放松，你得有自信才行，是吧？
7: 是的，
6: 对，是这样，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哎，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想追求诗和远方了，你想去长途摩旅了，但是要换作是我啊，我要是觉得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不揽这个瓷器活，我要是不把技术练到位了，我不会这样去冒险的。哎呀，大家呢可以这个去培训培训啊，62号骑行学院，你看全国各地的一些，尤其是老摩友，他们呢也专程都飞过来，在咱们济南来进行培训啊，济南62号骑行学院，全国知名，全国知名，朋友们。为啥？因为人家的技术过硬啊，真的。还有朋友说是最想学就是怎么判断自己骑车飘了不安全了，女生骑车总容易心态慌。哦，稳定心态是吧？
7: 这个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给到大家的建议是多练。
6: 多练。
7: 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场地，在网上找一找教学，但是其实网上的教学它没有那么的科学，没有那么严谨，还是建议大家在当地找一个有持证上岗的这种教练场地，专业的场地，封闭的场地去学习。很多东西你可能需要积累，不是说我跟你说你放松你别害怕你就真正能做到不害怕，不害怕，更多的是你真正相信自己，哎，我确实这个弯道我今天跑了50遍，明天又跑了50遍，那下次遇到弯道的时候我就不害怕了。
6: 哦，
7: 但如果说这个弯道我本身就不会拐弯，那我还抵触拐弯，我甚至因为害怕我不想去拐弯。
6: 嗯，
7: 但是我们在路上骑行的时候你总是会遇到弯道的，那这个就是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还是要去练习。
6: 是，你只要你走过了这些人生的这些所有的弯道，今后都是一路坦途，知道吗？
7: 是这样。
6: 你不要怕这个，越怕什么你要越克服它啊，多多的练习啊。也欢迎人双果老朋友啊点赞，感谢感谢。我还知道咱们这个62号骑行学院啊还有很多这个会员，他们呢，你刚才说了年龄跨度是4岁到65岁是吧？
7: 是的，
6: 这跨度真大哈。还有一些这个工作压力大的朋友还经常会去到咱们这儿去解压啊。这样，时间的关系，进一段简短的中沙宣传，20秒钟，大家不要走开啊，马上回来。哦哦哦
0: Lonely days behind these shades。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

0: 真正的想缓解一些压力的话呢，也可以在咱们那儿感受感受啊。
1: 是的，没错，因为骑行嘛，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对摩托车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我们学院有几个典型的例子，有几个大哥骑练两年了，在我们场地正八经练两年了，就是交两年会费了，但是他没有自己的车，因为我们有一些卡项是包车的，我们有40多辆训练车，你随便骑，免车损，摔起包汽油摔坏了不需要赔的那种。
0: 嚯，
1: 他就后来我问他，我说
0: 就让他们得着了，他们就喜欢啊，就是喜欢骑人家的车，摔完了没事儿。
1: 对，然后有一次我问他，我说哥，你为啥不买个车上路骑一骑呢？对，他而且还不上路，就只在场地里没练车，
0: 只在场地里。
1: 他说我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
0: 哦，
1: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能来这儿练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我这个人很值钱啊。我上路，我能保证我不撞别人，那谁能保证别人不来谋害我呢？
0: 这是真，这是真大哥呀，这是金主大哥嘛。
1: 对，他说在这儿练车啊，就跟开卡丁车似的，比卡丁车还要刺激，并且还要解压，他真的非常的爽。
0: 就是纯是为了过来解压的。
1: 对，没错，
0: 寻求这种刺激的。
1: 是的，
0: 呵，哎，这还行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啊，我替大伙儿问一句，咱们这个会员制是吧？
1: 是的。
0: 和山姆会员似的，都是会员制啊。
1: 没错，
0: 山姆会员，会员制的话，那个会费咱们是一年交往还是按月交往？
1: 我们有按月的
0: 啊，
1: 按季度、按年、按这个几年的都有，其实。然后这个费用呢是几百到几万也都有。
0: 哦，你像那种大哥就纯为了体验的，他们就是按年交是吧？
1: 对，他们大部分会选择按年交，因为有钱人嘛，
0: 啊，
1: 他其实自己也能想明白，
0: 哦，
1: 就是自己花个30-40万、20-30万买辆车，那还不如花个几万块钱去骑别人的车。
0: 嘿，
1: 对吧，这么多车
0: 随便骑，平时可能也用不着，平时都是开好车，都是车接车送的啊，
1: 没错，
0: 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一把啊，再找找这个年少追风的感觉。你看，
1: 是的，
0: 挺好挺好啊。哎，我觉得这也是个减压的好去处啊，朋友们，来吧，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一下咱们的初心啊。今天呢，我们还是重点聊到了这个安全，是不是？所以机车呢，对咱们来说呢，从来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啊，也不是炫耀的资本，是奔赴自由啊，释放情绪，遇见同路人的热爱啊。但这份热爱呢，最终的归宿呢，从来都不是骑多远、骑多快、骑多帅啊，而是平安出发，能够顺利归家。所以朋友们啊，最后一小节呢，我们抛出一个话题，骑行前你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安全叮嘱啊。那这样啊，那个奶糖，你也代表一下咱们这个广大的摩友朋友们叮嘱叮嘱哈。
1: 首先大家一定要管住手，
0: 管住手啊。
1: 对，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技术真的是达不到自己你能上路的标准，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机构，我们去学习一下。
0: 哦，
1: 目的是真的是能平平安安的骑行上路，感受在路上的风和自由，并且安全它其实不是约束，是我们能一直骑下去的底气。希望今天我的干货能够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每次骑车都是开开心心的出去，平平安安的归来。
0: 哎呀，太棒了啊，开开心心的出发，平平安安的归来。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济南62号骑行学院联合创始人奶糖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呢过得飞快啊，一个小时根本就聊不完也聊不透啊。但是大家呢今天能够节目当中也认识奶糖了，哎，有机会的话呢，咱们线下呢去到62号骑行学院的时候呢，就找奶糖线下呢去交流交流，啊，手把手的教是吧？
1: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济南62号骑行学院找我练车。
0: 哎，好的，感谢奶糖的分享啊，也感谢所有咱的摩友们、听众们啊，这个积极的互动了。哎，咱们记住一句话呢，技术有高低，安全无大小啊。也愿每一位骑士，引擎轰鸣出发，平平安安归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啊推荐几条好的线路啊。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啊。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节目呢，是有多条的宝藏线路给大家推荐的。 品质小团啊，舒心。

烫玩一整个夏天。这个暑假呢，如果说您想带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啊，那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这个训练营呢是正式开始招募，7月4号和7月14号是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由咱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啊。车友这个专属价格呢仅需要5680元一位啊。我们呢将带孩子近距离的去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的去诵读经典诗词啊，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精神啊，亲临都江堰来体验千年水利的智慧，还有呢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实景的朗诵，沙盘推演等丰富的活动啊，让课本的知识活起来。哎，这个有意思啊，沉浸式的体验啊，三国角色扮演，你想扮演谁啊？我这个造型我扮演是吧，扮演那个红脸的。哎，全程呢入住是携程4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边玩边学，轻松的积累作文题材啊。嘿，见证孩子的成长啊，这多带几本作业去啊。这个暑假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走进蜀地，开启快乐研学之旅。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名额现在呢很紧张了，得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啊，朋友们。同时呢还有新疆伊犁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的话，那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呢要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啊，也是冰川和森林的约会现场。这一路我们要去触摸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哎，说不定在这里呢还能够撞见几只卖萌的小狐狸。要去挑战独库公路了，一天走四季，10里不同天儿，真正的英雄公路啊！如果您想看点不一样的，走，带您去伊宁的六星街转一转，咱们看看新疆的地道风土人情。哎，再去野马生态园瞧瞧传说当中的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啊。当然了，还有6月盛放的天山花海，漫山遍野的薰衣草啊，紫的那叫一个任性啊。双飞8天探秘伊犁，山东交通广播诚意组团。哎呀，与其说这个夏天咱们隔着玻璃屏幕看风景是吧，不如亲自去到伊犁，把自己就装进这幅画里。报名专线已经开通，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还有最后一条精美的线路呢，就是去到咱们的山城重庆。如果你想去感受最迷人的山城风光的话，一定得去一趟重庆啊！这里是独一无二的8D魔幻都市，把赛博朋克的未来浪漫啊和老山城的那种岁月温柔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还有热闹滚烫的火锅烟火，层层叠叠的老街小巷，哎，既有江湖城市的这种豪迈潇洒，又有慢悠悠的惬意温柔，来了你就不想走。这次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一个专属的重庆精品旅游团啊，6月11号准时出发，而且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专属尊享价只需要2999，而且全程呢是包含往返机票、住宿、品质直接拉满，全程呢是精品的4钻级的酒店，还特别安排了升级一晚5星高端的住宿啊，哎呀，住得舒服又体面，全程呢是一价全含。地道特色美食全都给您安排到位，没有任何自费的项目，没有强制性的消费，全程是纯玩不套路啊！大家呢不用这个再去费心的做什么攻略啊，不用操心吃住游玩，轻轻松松的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就一个字儿玩吃啊，俩字儿是吗？逛吃逛吃啊！好了，想要咨询这趟线路的朋友呢，可以
哎，拨打热线看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这个线路是非常的紧俏的啊，名额很稀缺了，现在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去重庆咱们一起吃火锅。来，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呢，大家都知道啊，富含优质蛋白，是全家滋补的好的选择嘛。哎，很多的朋友呢想吃海参，但是却觉得这个干海参泡发很复杂很麻烦啊。那么今天这款呢，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即食的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啊。精选大连长海县深海鲜活的刺身，海域纯净，水温呢适宜，海参的生长周期很足，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啊，没有额外的添加哈，肉质是肥厚紧实的，口感是 Q 弹劲道的，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日常早餐加餐呢都合适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全家人都适用。今天呢，给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价格，性价比非常之高，原价是499块钱一斤，那么现在呢是特惠价299一斤。团购的话啊，大家要是买的多，想多囤一点的话，那更合适啊，1495块钱买五斤送您一斤，到手呢就是六斤。2380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就是整整的十斤海参呢，性价比直接拉满了。现在下单的话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专属的一个优惠券啊，朋友们，这也是我的最大权限了，给大家争取到呢，但是仅限我们节目当中，到12点之前截止。所以呢，哎，想享受到这个优惠价格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拼好手速啊，现在前1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给他是这个优惠，好吧，来，大家抓紧时间拼好手速，手快有手慢无，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海参就可以去下单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啊，下期节目再会，上午的11点到12点准时恭候各位，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2:00。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要，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3: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3: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0: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3: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3: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1: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5: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4: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5: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4: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5: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0: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6: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3: 哎，超哥
4: 来给你看，这个有点好玩，这个有点好玩。
5: 刚才你们说的登记就是那个美国，然后他自己自费然后慕名而来的。哦，
6: 真的吗？
5: 对。
6: Hello
7: Hello
6: Hello， 你好。
7: 欢迎。Where are you from?
8: Cisco
7: US
6: USA。 那你为什么要学杂技？
8: I'm a circus arti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e of my friends is a juggler who trained here, actually, a while ago.
6: One more time.
8: I'm a circus artist from the U.S., and foot juggling isn't really common in the U.S., and it's a really cool skill. One of my friends is a foot juggler. He trained here a while ago, so I'm here training.
6: Good.
8: You wanna try?
6: I try?
8: Oh, okay.
6: 我的脚是不是要绷直，对吧？
7: 对对，脚。
6: OK。那当我看到这位外国的女生自己来到杂技团来学这个杂技，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OK。Help me, help me. OK, I try.吴桥杂技以前都是为了生活，以前算是一个民间艺术吧，然后慢慢的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到最后还走到了国际上，让更多的人看到杂技，慕名而来，来到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面去学习。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你们已经初步的了解沧州人的精气神，接下来就正式揭开数字挑战神秘面纱的时候，你们需要前往
9: 孟村
6: 解锁数字挑战。
9: 为什么我？
6: 那今天谢谢各位老师，
9: 谢谢老师，
6: 谢谢，
9: 感谢。
10: 旺仔牛奶是我从小喝到大的，
9: 旺仔牛奶是我觉得最应该配驴肉火烧的，
6: 我就没有一天不想旺仔牛奶。
10: 对，它真的是很百搭，
6: 它的维度有点多了，你看从男女老少，对吧？
10: 对，
6: 从吃什么都能配，
9: 而它的全新设计可以拧起来，喝不了可以拧起来放在包里，可以随时拿出来喝，非常方便。
6: 你想想啊，旺仔牛奶都多少年了。
10: 哎，我们到了，
6: 那我们就下车吧。
10: 八极拳。哇哇。

0: 家好。
1: 看到你就知道就明天要干点什么了。
0: 这位就是我们的吴浩老师，他是八极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同时呢，他也去到多国参与这个讲课的这个一个活动。
1: 好，吴老师，吴老师，
2: 小金，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所以本站的数字挑战的内容就是
4: 八极拳表演。
0: 你们要完成我们吴浩老师的收徒标准哦，然后得到吴浩老师的这个收徒状之后，才可以即为挑战成功。
2: 首先呢，我们要由你们三个人完成单人的套路演练，以及双人的对打演练，然后十分制呢，我们得到八分，就算你考核通过。
4: 两个人加起来八分是每个人
5: 每个人。嗯，老师问你个问题啊，正常你这样收徒的话，一天做得到吗？
2: 比较难啊，
4: 比较难嘛，
5: 还是说基本上不可能？
2: 也不是不可能，
5: 也不是不可能啊。
2: 那咱们接下来参观一下咱们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
1: 好的，
6: 好。
2: 中肝一胆，以身作盾，舍身无我，临危当先，这个就是八极拳的门规。当国家有危难之时，我们应该舍身无我，然后去以身为国家做盾牌。
4: 开门立户，何谓开门？
2: 开门就是打开大门，把好的东西引进来，然后去其糟粕。就是一定要去学习先进的东西。
7: 八极意思是力达八方极远。
2: 对，力达八方之极远之地，
5: 就说明他的拳特别有力道嘛。
2: 因为考虑到你们的接受能力，我会给你们缩减一些，因为动作特别多。
5: 是，老师讲得好。你好，
8: 你好，
5: 哎，我是吴浩老师的徒弟。请。
7: 你也负责教我们其中一个人吗？
8: 对。哇，
4: 一进来就感觉不一样了。
2: 八极拳完整的门规，
4: 入八极门者，必以操练健身，保家卫国，不可使血气之勇欺压弱小，不可在国家用人之际畏缩不前。
7: 八极拳者，必守重人格，束身自爱，刻苦练功。
9: 学武术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去伤人，学武术是要报国，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要挺身而出，这是他们的规矩。
8: 这是我的师太爷。
1: 你好，
5: 赵老师，老师好。
1: 师爷你好。
2: 耳朵比较背。
10: 你好啊，都比我高。
5: 老师您的手，真的，你看老师的手。哇，老师你的手，
1: 可以，哇，但凡我有他这样的力量吧，
5: 老师手心啊，
11: 我摸到他手掌是这种非常坚韧有力的那种，你知道握在手心里面就是觉得我好渺小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学八极拳，我就会觉得这肯定是真功夫，它不是虚名。
10: 愿是什么是什么啊。
1: 好，
12: 实际上咱们这个沧州的武术和大运河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本身这个大运河是那个时期的主要的交通手段。然后人流多了以后，那个时代它就比较复杂。所以每个人都会一手。因为需要防身。镖局到一个地方要喊镖号。然后但唯独到沧州这个地方他不会喊。因为沧州就是
5: 人人会一手。
12: 对，人人会一手。
9: 我以为现在的武术都是像那种武校出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武术门类还在以师门继续往下传承。
10: 30多年以前，我儿子吴大威第一个收的徒弟就是李浩的父亲。李浩是蒙城武士开门八极拳第十世传人。我岁的是90。哦，我儿子是80，我是70。哦，所以你们入八极门就是 正经传人呢。
11: 好的，师太爷。
3: 欢迎各位参加开门八极拳九世传人吴昊的拜师仪式。首先第一项，请拜师人宣读拜师帖。
6: 武术乃中华之国粹，八极名门大派历代传承，保家卫国，名家辈出，威震武林。今有山东省张小谦，
4: 台北市郭品超，
5: 陆丰市于耕寅，
6: 自愿拜先生门下，执弟子之礼。
3: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穿上我的衣服吧。接下来咱们先换上衣服以后我们就开始了。
5: 嗯，好吧。
2: 你看他的脚下啊，脚下是八极拳里面最难学的。

0: 得相互借力。
1: 对，
0: 你借不好也是会伤对方的。
1: 发现还是挺难的，我觉得这个难度也不亚于我们的演的那场京剧。
2: 在短时间之内要记下他所有的一些招式，这主持是一个很困难的挑战。
0: 我会觉得有难度，是我小看了八极拳，我得严肃对待我现在要学的八极拳。
3: 接下来就看你们怎么选啊。其实套路来说，动作很好学啊，因为我们说了，一个是通过动作质量，再有一个是要通过演练水平，你能否体现出八极拳的风格特点。你们选一下，我给你们两分钟考虑，你们也稍作休息。
4: 怎么样，谁单人谁双人？
1: 都行。
0: 你单人吧。OK 的，我觉得你单人，我们俩双人来打配合。我们觉得作为新手应该是单人项，相对来说我只要把我自己的动作记好就可以了。我跟谦哥跳的是双打，所以最难的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啊。那因为他们还有动撞的，我们肩膀差不多撞的差不多，不然你就撞我们脸上。我觉得今天先别着急发力，先学形体，
4: 先把动作先
0: 把动作学明白，
1: 对，先记下来，
0: 不然无缘无发力的话很容易伤的。
1: 对，
4: 好，
3: 咱们先说一下八极拳的步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如果向前移动一定是前脚先动半步，向后移动后脚先动半步，就是始终是这个原则。
4: 好，
3: 然后往右右脚动，往左左脚动，
0: 就哪一只脚在前就只有哪一只脚，
3: 这是步法的原则。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对练开始，咱们考核的时候一定要配合好。你那边是防守方啊，我这边是进攻方。走，起势，抱，胆，左拳右掌，然后走，推，双手握拳下蹲，然后走，拉弓式，走，冲拳，伏案，走，变弓步，
4: 接
3: 横拳，
1: 坐铁蹬直，
4: 下压，
3: 走，下压并步，咱们这边下压并步，
4: 这边推掌，
3: 对，很好，好，我们再来啊，看这样你们今天应该要学挺满的。
5: 一二拍，胆，左手拳右手掌，放置胸前，胸前推出，半蹲，上步，一二二走，然后两一顶，右脚微抬起变弓步，右手带上，左手带下，对，走，看我们的看我后腿啊，变弓步的同时呢，我们后腿不要弯着，要绷直，
1: 好，
5: 然后不要抬后脚跟。
1: 好，
5: 要放在地上。
1: 一二，变。
5: 对，
1: 我觉得八极拳最难的地方呢，首先要让自己浮躁的心情静下来，因为我脑海里觉得它是一个挑战，然后又觉得说必须要过关，给自己蛮大的压力。
3: 进攻方后脚上一步，马步冲拳，
4: 上步接手，
3: 上步接手，出拳。对，后腿要蹬直，记住啊，这是一个扣分点啊，后腿要蹬直，
4: 接
3: 撩阴腿，
4: 右左手压住他的掌，然后右手去拨他的手腕的外侧，上步拧身，
3: 上步的同时下面穿上来，
4: 把手带开，
1: 就跟你刚刚动的一样。
4: 对，
3: 然后咱们手往前，脚往后，同时
4: 然后起身靠，
6: 咱们脚在前面，咱们脚在后边，咱们脚在后边
5: 靠
4: 啊，就一人做一遍。
3: CPU 烧了，
7: 这脑子它动作太多，细节太多，
1: 确实是有点难，我也记不住那么多动作，所以就有点懵。
0: 就是因为动作不太熟悉，所以我更别谈默契度了，就是花拳绣腿。
5: 左脚迈出，双手向正，看我们左手啊，微抬，然后双手向里隔，
3: 不要把动作想得太复杂了。
1: 因为一个人要唱独角戏，没有人跟你对打，我只能用短短时间去死记这些招式。我看了又看，其实我也看不懂，我一点都看不懂。
3: 几点了？快十一点了。哦，已经十点多了。
0: 没事，老师，我们再练会，不练手今晚都睡不好。
1: 你去休息吧，我们已经知道该。
3: 然后你们该怎么练就怎么练行，然后你要不懂的，你再看那个视频就可以。
0: OK，
3: 我们就先休息。
0: 来，快点，快点，快点！擦，你跳，跳我打你。擦，你小我，撩我，
3: 我很。

0: 去洗漱。
1: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啊，快速洗漱。今天身上有反应吗？
2: 有，像是刚练完腿一样。
1: 一块儿再做一遍热身了，来手腕脚腕，过胸，振臂，踢转，弓步压腿，腹部压腿，全身都有。跑步走，稍微靠里一点啊。跑到那边走全程是八公里。
3: 18公里，
1: 八公里，
3: 八公里
2: 也挺疼的，
1: 稍微再快点啊！

0: 跟上跟上啊，加油加油，
1: 体力跟得上，脚跟不上，腰还行，腿不大行。
2: 脚没劲吧？
1: 脚使不上劲儿。
3: 不着急，
1: 哇，好嘞，
3: 加，呼，
1: 开了。
4: 贴伤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招数，实际上是一个基本功，它是方便我们去找这个八极拳的整体力量。
3: 老师发三层功力，我再试着往上加，
4: 看着他啊，
5: 嗯，找那个点，
3: 哇，哎，可以可以，
5: 在吗？还可以再，
3: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东西后劲儿比较足啊，但是我赢了，反而我感觉我把力对卸掉了，
4: 对，再涨一涨啊，我们再涨一涨，
5: 可以涨吗？
3: 可以涨
5: 啊，涨五层，
3: 好，五层，哇，差不多，
5: 可以躲了，
3: 可以躲了一点点，这一下他比我大了，
4: 来，你体验一下，
2: 体验一下，哇，哇，是不是
3: 很顶很顶？哦，六层，
5: 双手伸开，不要收回来，别怕，
3: 别怕。啊！哇，老师跟头牛一样看到我。
4: 包括还有三颗臂，就是臂肘的动作。两个人这样，哇，两个人这样，
3: 啊，老师会脆的啊。
4: 这个就是小臂的硬度就出来了，练多了以后，
1: 上下内，上下内，上下好，可以，老师。手废了
3: 啊，然后你们加就是可以了，你用力，
1: 加不了劲儿了
4: 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同样不是光胳膊去动，要去动腰，来，我用腰，你试一下，我就感受一下啊，一下一下，
3: 麻掉了，老师，老师，我下午比赛参加不了，我这个那个劲儿是完全爸爸就身体打身体，那个声音都能听出来的，就是这个感觉啊。我问了我的师傅说，这应该正常两三年都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吧。
6: 旺仔牛奶，
3: 旺旺旺，
2: 补充一下体力。
7: 其实本身武术可能现在更多的提到的功效是强身健体，嗯，但实际上练武本身就是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嗯，因为当你不停地重复一件事情的时候，谁都会觉得很枯燥，
2: 对，
7: 很无味，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从着急、浮躁，然后再到静下心来去学习这个东西，嗯，你的性子就被磨平了。所以说你其实你大部分看到练的时间久的人，其实性格都
6: 情绪都很稳定，
7: 对，很稳定，很随和。他这个习武讲究习武先修德嘛，嗯，你德行才好，你德行要好，我才会去教你。
6: 明白，嗯，
7: 你要德要配位，你德行不好的话，就是以前就是最早，老师先观察你。如果你的心性不好，好勇斗狠，嗯，我是绝对不会教你的。心要向善。
4: 来，我们继续开始分组练习。
2: 好啊，
5: 看他，只是看他一个顺势的动作，右手画个圆，左手顺势弹出拉弓三步，对，抬脚蹬腿，蹬蹬蹬蹬，
2: 先蹬腿，
5: 蹬腿，蹬脚拖墙式，对，
2: 拖墙式，
5: 推床，
2: 哦对，推床，
5: 对，回胆。
2: 回答，我既然就是现在就是完全不会，一窍不通，根本就没有办法记下任何招式。 学会后面一个招式，前面一个招式又忘记了。哎，忘了，我就老是忘这个。啪，
5: 臂肘弯一转身，对。啪，干，他挡的时候啊，他挡人，你不可能这么去挡人，或者是从下往上挡人，手心要朝上。
8: 对。
5: 对，盘腿侧，侧步顶肘。对，往回掖。手
2: 好，
5: 你要不再想想，你看能不能自己把拳头给打下来？
2: 可以，我整理一下。哎，好难。这个压力好大，就是没有真正体会我们中国武术的那些精髓，怎么发力，然后怎么去用劲。对，什么样的招式，它是什么样的逻辑，它每一个套路都有它的意义在。如果没办法去学死记这一些招式，其实就像是硬背台词，是没有生命的。
8: 对，大手部，一、二、
3: 三，我抓你。
7: 嘿，放松，相互配合啊！考核的时候，咱为了考核，你们要配合。
4: 谁也没抓住谁，光在这瞎比划。
3: 再来！就是因为动作不太熟悉，就更别谈默契度了。打下来感觉就是歪七扭八的把它整下来了，但没有细节。没有配合，
9: 最难的肯定是我们俩要不停地打配合，就比如到这儿他该抓我手了，但是再下一次再过去的时候就变成我抓他的手了，你左手抓还是右手抓，你正抓还是反抓，一抓错了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3: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最不顺的那一段就是
2: 谁抓谁的手。
3: 对，你看你打我的时候，对吧？你连抓我两下，就后第三下我抓你，然后我连
2: 抓我也是，你抓我两次之后我反
3: 抓。我们从这里先开始。
7: 你俩啊，我先说一下，一定要注意什么？你们老是一推完以后，下意识的把手收回来。这实际上这个手始终是粘在这儿的，它顺势它就能，它很好抓。最起码让我说到下午考核，我要看起来要流畅，并且步子要做标准。你的马步不能是外八字，一定是脚尖朝前。
2: 好，
7: 那么弓步一定是要后腿蹬直，重心在前腿。对，看着对方啊，眼神精气神要展现出来。对，看着对方，不要看鼻子。
3: 哎，没，头太好了。
9: 对，有，
7: 相互配合。对，再推，
3: 推
7: 住。
3: 我抓你了，再来啊！你怎么不给我抓呢，老师？
2: 不是，那下完了之后，我老想伸这手。
3: 来，我们从头打。
7: 啪，
3: 抓我。
2: 哎，这很自然，你知道，这么就过去了。
3: 你到底倒不倒？
7: 哦，对不起，我现在倒不了。
3: 不使劲，不使劲，对不起。
2: 咱俩，
3: 其实我跟谦哥走的只是一个动作上的过招，除了要正，你身体还得醒气。那个同步的那个时间差其实特别特别难平衡，但你看到老师他们打的时候，相互之间的那个对抗的力点，就那个声音都能听出来的。这个如果没有从小练的功夫，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它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9: 其实还没有形成肌肉记忆，因为时间有点太短。毕竟我也不是一个武打演员，而且我在每个戏里基本上都是挨揍的角色，现在实在是有点班门弄斧。
2: 我这样腰舒服。
6: 好难哦，八极拳确实。
2: 余总，
1: 云手是退右脚，退右脚出，啪，
5: 对，盘腿，侧步顶肘，对，侧左步。
3: 我没想到单人的一整套动作那么多，我们出于善意的想法变成了让超哥迎接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我觉得超哥让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那种不服输的人，也感染到我吧。我觉得他对待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才是真正展现八极拳的心法。
9: 我还是很佩服超哥的，非常的专注，我觉得他已经完全进入到了自己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在学拳之前先要学习自己如何平心静气，本来就是应该要用更平和的心态然后来面对，突然有一瞬间的一个转机，拳啪，一右手左手举手，哦，我大概能够七七八八把这一套招式呢从头到尾把它打下来。
3: 来，我们从头打。对，我们今天既然已经站在了这个武馆里面，我们后面是开门八极四个字，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肯定要把这个东西练好。
9: 我们俩对待这个事情还是比较认真的，确确实实的体验到了武术带给沧州人民的运河的精气神。
3: 那我现在每一次更想要在数字挑战这个过程去享受它，我想把我们学到的不管是身法也好还是心法也好，很想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
9: 习武是为了磨练心性，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深水流缓智者心谦，就像是我们这个任务里说的精气神。
1: 学拳我觉得也蛮像是学如何做人的一个道理，心正则拳正，心邪则拳邪。
10: 欢迎三位哥哥来到我们第八站的数字挑战，接下来请吴昊老师开始你的考核。
7: 我要先跟你们说明扣分点。
2: 明白。
7: 对练当中我们击打动作要流畅，不能有击空或者误伤，如果出现击空扣除0.1，如果有误伤扣除0.2。然后咱们的演练和动作质量两组得分分别为5分制，演练分数我们根据整体的流程是否完整，我们有个综合的得分。
3: OK，
7: 单人项目动作质量及演练水平两组得分也是5.5分，通过扣分制，马步未达标扣除0.1，弓步未达标扣除0.1，虚步未达标扣除0.1，如果出现遗忘扣除0.1，并且在这期间如果你们任何有一方出现肢体晃动扣除0.1。
3: 好的
7: 大致就是这样，接下来由我们两人组然后进行考核。

0: 遗憾的点还是有的，本来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但不管是因为紧张上了台，就是没有第二次机会。
1: 失误肯定是有了，就很多细节有点对不上。
2: 好，接下来第二组。
3: 压力非常非常大，如果那个灯没有亮起来，我一定会很懊恼。这就是一条过，不能 NG， 不能重来。我决定把我所有的能量全部放出来，尽力的去完成这项挑战。

0: 涛哥他对待表演的认真度啊，在上面醒气他一定做得比我们好，他每个动作都是那种恨不得把自己全身的力量去发。我们这一期沧州精气神，我觉得最好的体现就在涛哥，
1: 他在台上非常的专注，能顶住巨大的压力完成一套水平质量都比较好的动作，还挺佩服他的。

0: 总算也完成了吧。不管如何，我很像把那个肩膀上面那个担子放下来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学过这样的东西，我自己也觉得说，无论如何，这一次的收获大过于这一切。
1: 接下来我们先听老师来点评一下。
2: 首先，时间很短，咱们只有短短一天的时间，在这期间呢，我觉得超哥非常要值得鼓励一下。
0: 谢谢。
2: 因为他比别人要付出的努力要更多啊，我觉得这种精神和这种毅力啊，是所有人值得学习的。对待事情也非常认真，啊，我非常值得鼓励。然后二位呢，你们也下了很多功夫，像一天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让任何一个没有基础的人，然后你去一天当中完成这样的挑战，我觉得是非常难的。非常感谢三位来体验八极拳，来感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非常感谢三位。
1: 接下来请三位哥哥一起揭开我们沧州站的行进地图。
3: 3、2、1
4: 起。
1: 有请我们的吴浩老师来颁发我们的收徒状。
5: 谢谢老师。
6: 恭喜。
0: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5: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老师。这里面呢是《清明上河图》的，就是动漫版，
7: 送给您。
5: 好的，谢谢。然后这个呢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这把剑是我爷爷当时送给我的第一把剑。哦，哇塞，也是比较有岁月感啊，
8: 就带着我们师傅的宝剑
1: 继续我们的行进。
5: 对，
1: 那么下一站呢，行进团的成员你们将会来到的就是天津。3、2、1

0: 然后沧州呢，我发现到这边的人，非常有血性，然后非常的慷慨激昂。可能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他们的热爱，所以呢，他们非常有底气。嗯，我想这应该也是沧州带给这些人的，一种力量吧。
1: 杂技和武术是沧州人的手心和手背嘛，都是真功夫。经过那么多年的传承和积淀，已经慢慢的融入到了沧州人的血脉当中。然后我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武术和杂技带给沧州人民运河的精气神。
2: 通过大运河了解了沧州，然后通过五号老师他的八极拳，不管是身法心法一样，能感受到沧州人民的气概，让这里的精气神特别的饱满。
3: 上一期行进团顺着大运河一路北上，在热血和豪气的沧州，通过一场武术的拜师，见证了大运河上精气神的传承。
4: 完成单人套路演练以及双人对打演练，
5: 接下来揭开我们沧州站的行进地图。
3: 而这一站他们将继续行进，前往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运河都市天津。
0: 天津的话我只知道包子啊，
6: 天津还有什么快板，曲艺天津是比较有名的，
0: 但是我们要做煎饼果子，这是天津有名的吗？
2: 对啊，
6: 对，
2: 明天第一站就是
6: 看十张煎饼，
2: 然后我们才能接到下一个任务。
0: 啊，
6: 不行，走不了，
0: 师傅打双闪吧，该不会这节速度挑战是修车？哎呦，师傅我们怎么办啊？师傅，发不起来。嗯，
7: 哎，我们的车停在了路边，
0: 我们先看能不能打到车，能打到车我们就
6: 试一下吧。到了，一分钟到。
8: 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
9: 反正没有扁担长，
10: 吃虎肉，现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
11: 我是天津人呐，我就爱听相声。
12: 出门本期你们的数字挑战是用说学逗唱的方式完成一场60分钟的广播直播。
13: 持续要有语言的输出，要有什么的输出，就很容易撞。你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内容输出完整。嗯，
14: 最难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时间的把控吧。
2: 我听说，我刚查了一下，这听说就是这里其实是大海演变成了。
6: 对，
3: 九河下梢天津卫作为大运河重要的沿岸城市之一，南起静海区九轩闸，北至武清区牧场闸，天津因运河而生，而南北运河相向而流，四方的汇集成就了这个城市在市井和精致之间独特的雅俗共赏的文化气质。

0: 谁是二嫂子啊？
1: 对，
0: 二嫂子你好。
2: 小仙
3: 你好，
2: 小鱼
1: 好。
4: 明天第一站就是去那个煎饼果子店
2: 做，去跟人摊煎饼，摊十张煎饼，
4: 然后我们才能接到下一个任务。
0: 我们今天任务让我们摊十张煎饼是吧？
1: 不单摊，还得卖出去。
0: 啊，主要还得卖出去。
5: 那我们就先学习了。
6: 首先第一步，
5: 香油，
6: 香油润一下这个称，面糊一勺。
5: 这是什么的面糊？
6: 纯绿豆。对，
5: 纯绿豆啊，哇。
6: 然后薄厚要均匀，
4: 凭感觉。
6: 对，两个蛋。
5: 哇，你看他手，啪啪，单手开蛋。
6: 撒葱。哇。然后就可以抹酱了。
5: 好，然后雕糊。
6: 对。
4: 哇，这煎饼果子这么大一个吗？嗯。哇，
0: 谢谢。
6: 客气。
4: 哥上。哎哎，哥拿那个。
5: 有。
4: 拿这个抹。
0: 上对。
5: 真的真是笨。
6: 对。擦。
5: 完了，
1: 别太劲儿太大了，给带下来了就
5: 失败了。要摊多也别摊快。
6: 对，
1: 行，打鸡蛋
5: 两个。好，
0: 走你。
6: 然后抹酱，
5: 折起来。哦，
4: 哇啊，成功了，成功了，
5: 成功了。
0: 我来了。
5: 啊，煎饼果子爱好者，
0: 您要加薄脆的，加油条的，还是
7: 都加？
5: 小仙那个你看好好成功啊。
0: 来，
8: 擦完了，
7: 谢谢您。
4: 我可以。哎，
0: 可以完美，可以完美，
5: 完美。好，
4: 哇，谢谢
0: 谢谢谢谢您，
5: 谢谢哥，送一瓶牛奶。
0: 谢谢，
1: 很好。
0: 来，
5: 这才是我人生中的第四个煎饼。奶奶，为什么天津的早餐都喜欢把它带走吃呢？
1: 因为你大伙儿都啊工作忙
5: 啊，工作忙，
1: 对，因为都赶着上班去。
6: 最早天津这边就是挨着运河，它有一个码头文化在里面，一些码头工就是赶时间都在工作，这样卷完了摊完了就能去一边走一边吃，就能去工作了。
9: 更好吃一点，
4: 必须的，你这是我的第三个了，
5: 主打一个完美啊。
4: 谢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天津二嫂子煎饼果子，
5: 买煎饼果子送签名，
6: 谢谢谢谢。
0: 要微辣，
6: 现在已经渐入佳境了。
4: 是的，我现在已经炉火纯青。
1: 您吃过我们家煎果子吗？
10: 我从北京头一次来，就为吃这个。哦，
1: 太幸运了。
4: 从北京来的。
10: 对，
4: 我明天就到北京了。
1: 看好不好？
10: 谢谢。
1: 你这个出师了。
5: 我们是不是摊的还行？
6: 不错。
5: 可以雇我吗？
6: 可以。
11: 好，我们现在任务已经挑战完成，这是你们下一站的任务卡。
4: 好，
0: 恭喜，
4: 恭喜行进团。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行进中国》FM 3200，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佳，
1: 是不是？
0: 非常荣幸
1: 要颁布任务了，
0: 共度这段美好的时光。
2: 以后我们每一期都可以这样。
0: 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行进团的三位哥哥来到天津。作为哏儿都，天津是全国唯一一座拥有相声广播的城市。本期你们的数字挑战是将两天一夜的所见所闻所感用说学逗唱的方式完成一场60分钟的广播直播。
3: 哎，小雨，
4: 哎，
3: 那说学逗唱是不是，这是相声的四个基础，
4: 得说。哎，这样子
5: 咱俩捧哏，捧哏需要说什么？嚯，就这呀，
4: 嚯，就这，
3: 嗨，附和，哎，就可以了，是吧？咱俩任务已经结束了，哎呀，只要由逗哏来输出，咱俩就嚯，就这，哎，好吧，
4: 好，真好，60分钟的直播对我来说，还真蛮有难度的。其实我的内心是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的。先看看是什么吧，我觉得他这个肯定是有一段是相声的，他不可能全是，对吧？哦呦，
3: 都是芦苇
4: 运河河畔。
3: 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群，在干嘛呢？他们。

0: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
1: 七十多岁敢下来摔，这是不简单。
2: 七十多岁，至今没有摔过。
3: 有房有车，
2: 有房有车。
4: 讲话比较有序啊，
5: 开玩笑，
4: 对，开玩笑啊。
0: 鲁相声，这是只属于咱们天津自己独特的特色。
1: 闺女就照这样摔啊，知道吧？闺女就照这样摔，
4: 就这样摔。
0: 他们会开玩笑啊，逗着玩啊，哦，一边说一边摔。
3: 这也不乐意了，不乐意我摔行吗？咱爷俩了，
1: 是吧？走起来。
3: 不是，你有保险吗？你求保险？
1: 哎，我不刚说了吗？摔坏跑了走，我用不着保险，你知道吗？哎，就怕你没那能耐，你知道吗？哎，
4: 这摔坏拉倒，就怕你这没这能耐。
3: 大哥说好了啊，这上面没有爷俩啊。
1: 对对对对，
3: 我亲自来，我当然摔他。
4: 这就是鲁相声，你来我往的调侃。
1: 哎，走起来，张大宝抠腿，对，哎。
6: 我其实说是在那里打，还不如说他俩在演套戏。
7: 老妹
2: 儿，我让你们看一
1: 看。他们俩是一波的，他们俩是一波的。
0: 他们现在全是那个逗。
7: 我不摔了，我不摔了，一会儿您可有保险？哎呀。有三位星运团的朋友，哦，刚从胖子过来啊，
3: 好，
7: 在上面比划比划，
1: 好，大伙欢迎一下，大伙欢迎
7: 三位星运团朋友，
8: 欢迎大伙。
9: 我听说从沧州练武术，练武疲劳，专门上这儿挑他来的。
6: 昨天练废了，
9: 练废了，练嘛练废了？
4: 哎呀，练去浑身伤，我们认输。
9: 不行，
6: 我来，我来摔，怎么也得摔两下，是被摔还是摔别人都行。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2: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1: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2: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1: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2: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1: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好了，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各位所期待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欢迎你。
4: 李薇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哈，希望在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多学习法律知识，少踩坑，少受气，少走弯路，是吧肖律？
4: 是的。
3: 好了，多些底气哈，少吃亏。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再次为您介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在直播的同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也都在开通着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刚提了这新车，开心高兴，您还能想到您当时提新车那份心情吗？
4: 我倒没有特别兴奋的，因为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跟很多人不一样啊。
3: 如果提车那个兴奋点没提起来的话，但是一旦这个车刚买几天啪出事故撞了，
4: 那肯定是心情来讲是不舒服的，
3: 是一落千丈的，是吧？您看胡某驾车与严某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两个车就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呢，胡是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严某无责哈。严某这个车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刚提车3天时间，结果您看就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这个车辆完成维修，在承保公司也向这个严某全额支付了赔偿维修费用，是24000余元。但是这个车辆维修费用虽然获得了相应的赔偿，但是作为司机来说，心里就像您所说，这个心情一落千丈。这个导致的贬损，我们所说的车辆的贬值费用，怎么办呢？对方肯定不承担，随即严某一气之下就起诉到法院了，主张要对方驾驶员赔偿义务人要承担我的车辆贬值损失。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提及到，通常情况之下要想获得这个车辆贬值的费用，它是有严格要求的，对吗肖律？
4: 确实是这样的。有两个因素哈，第一个因素来讲呢，就是看那个车辆的这种交易的状态， 就像本案当中，新车刚购买3天、
3: 嗯、
4: 啊，你尽管就是给维修好了，配件也都更换了，但是从我们心理上来讲，造成了极大的这种受损，
3: 嗯、
4: 所以说来讲，
3: 不好接受、
4: 支持这方面的这个贬值损失啊，它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客观情况的啊、
3: 嗯。
4: 另外一种交易的状态就是说，尽管你这个车是一个旧车了，但是呢，有证据证明你这个车辆处在一个二手车交易的一个状态。你比方说已经签合同了，还没有付款或者还没有交付车辆、
3: 嗯，
4: 或者说我把这个车已经委托给这个二手交易车行，然后要求他进行代卖，这种情况下有证据证明它是处在一个交易的状况。
3: 嗯，
4: 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交通事故，就有可能会造成它这个贬值这一块确实存在。人家买方一看，本来是你只是说啊，这个车辆跑10万公里或者8万公里啊，但是来讲你没有啊发生过交通事故，我愿意给你一个价。但现在来咱签完合同，或者说我有意买这个车，现在来讲你一下子就出了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那肯定来讲是贬值的，它也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所以说第一种就是说什么，就是这个车的交易状态，一个是新车，一个来讲是处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个车辆。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对于这个车辆的一些重要的一个部件核心的功能造成损害啊。你比方说啊，这个虽然说我刚买了车，但是来讲被别人追尾了啊，把后杠这一块给撞裂了，需要换后杠，或者说把这个门这个地方剐蹭了，
3: 嗯，
4: 这些情况下来讲，法院是不支持贬值损失的啊。因为刚才说了，通过维修就可以把相关的部件来更换成新的，尽管来讲你心里不舒服，但是它没达到那种这个车辆贬值损失的程度。它即使说在二手车交易过程当中来讲，它也是不可能说因为你只是一个轻微的这种交通事故就给这个车辆就给你估价给你大幅度下降、
3: 嗯、
4: 所以说来讲就这两个核心啊，第一个来讲新车或者处在交易这种状态的二手车，第二个就是说交通事故导致了它的核心部件的这种损害、
3: 嗯、
4: 出现了这种一些重大性能的这种改变，这种情况下来讲那必然会导致车辆的这种损失。
3: 是，
4: 所以说在经过司法鉴定机关鉴定出这个贬值损失之后，那这种情况法院来讲是大概率会支持的。
3: 嗯嗯，肖律分析了哈，多种情况大家视情况而定，也不是说是所有的一概就不赔，但是也得有相关的规定符合哈。刚就这起案子来说的话，最终这个数额怎么来决定，肯定也是由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判别的。
4: 是的，那肯定都是各执一词，那怎么办呢、嗯、只能找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从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场，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鉴定得出来一个价格、
3: 嗯、
4: 啊。
3: 就这个3天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贬值这个损失呢，经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鉴定，这个车辆的贬值损失是17800元。所以这个一审法院判决之后呢，作为赔偿人不服，提起了上诉，但是二审没改判。
4: 是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只要符合这两个前提因素，那么来讲法院支持这个贬值损失费来讲是大概率的这种事件。
3: 嗯，
4: 尽管另外一方来讲也可能从他那个角度来讲，我给你更换了新件不影响你正常的使用，那仅仅是他的这种自己这方的一个观点。
3: 是，
4: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车辆贬值损失费而言，法司法实践当中总体上来讲他的把握的尺度是很严格的、
3: 嗯、
4: 啊。
3: 所以今天就这起案例有点代表性哈，给大家说一下，事实上每起交通事故案件都应当赔偿该项的损失，但是得需要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刚才肖律也提及到，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事儿也是很慎重的，因为毕竟这个贬值它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掌握一个审慎的一个态度哈。说到这个贬值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了什么情况之下可以来主张，由什么样的机构来出具这个鉴定的贬值数额，还有一点，最终这一块的损失确定下来之后，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吧？应该就得个人自掏腰包了，是吧？
4: 确实这样。
3: 好了，就这个贬值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往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不少哈，比如说新车造成的这种情况多见，里程数少，刚买了就是半年之内的这个车。另外刚才肖律也补充到了，这个车如果处于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甚至它的核心部件是吧，
4: 嗯，
3: 这种情况我们作为车主来说完全可以来主张哈。好了，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此刻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各位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 事儿您说话，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发生事故产生的这个车损，我们现在如果是能达成一致的话，我们说初期的话，双方协商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是吧？再不济的话，对方没有赔偿能力，那就是说由我所承保的这个车损险代为追偿也可以。那再不成，这两种之下，那只能通过诉讼了。
4: 是啊，就是说这个诉讼是解决问题的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途径哈，就在双方协商不成或者没有其他的这种替代方案解决的情况下，然后呢一方依法提起诉讼啊。
3: 好，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正为您开通着，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通常我们节目的具体播出时间呢是在周一到周五，贯穿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哈，所以大家掌握好这个时间段。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问题哈，包括一些涉及到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同时为您解疑答惑，因为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都是有着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职业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哈，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另外说到开车过程当中大家最怕的是什么，今天在办公室和同事说最怕追尾。追尾，但通常情况之下都是后车责任吗？不尽然，是吧？
4: 不尽然。如果说这个前车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给这个后车留下这个充足的空间，或者没有遵守打方向灯的做法，很有可能是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的。
3: 有可能您承担主责甚至是全责哈。
4: 是的，
3: 所以说分情况。还有一种，您说到这儿，肖总突然想起，在高速上，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些雪天路滑的时候，有的多达数十辆车在那儿追尾，像这种情况之下，它就看似是一起事故，但事实上我们交警在处理的时候，这叫分段处理的哈。
4: 是的，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到底是发生了几次这种撞击，这个
3: 是
4: 交警处理起来也挺头疼的。
3: 对，那就要分段定责了哈。所以说，看似一个追尾，您看就引申出很多不同的这个结果呈现哈。
4: 是的，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肖律呢是担任咱们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我们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那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全线为各位开通，希望在线上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来吧，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哈。趁此机会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这个信息过来。当然大家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的哈。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哈，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类事故我觉着有些驾驶人就觉着这个事儿让他们觉着很头疼。头疼在哪儿呢？或者觉着有些疑惑哈，这个车辆我好端端的停在这儿，结果不小心被什么呢？电动车啪追尾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电动车主往往又产生了人员的受伤。这个我们交警在事故处理的时候往往会把这个违停的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相关情况之下承担次要责任的概率比较多一些哈。就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交警是有点，有很多人就觉得这有点乱来，我好端端的停在这儿你撞上的，我是个静态的，这个说法对吗？
2: 这个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停车的就停在啊划定的车位上啊，或者说停放的地方不存在任何隐患。你比方说它是个路旁边，但是来讲有一块空地，它已经脱离了马路的这个范围。你这个情况下来讲，因为你自己骑偏了道路，你追到这个车上，那肯定来讲你不能怨这个车的责任。所以说认定这个停车是否承担责任，就看这个车它停了是不是存在这种安全隐患，是否侵占道路或者有其他的这种不当的停车的这种行为。那么来讲，就是其他车辆无论是电动车也好还是汽车也好撞到上面，就要看他承担责任。如果说来讲他停的就是这个被这个正常划定的车位，或者说马路旁边这个辅道上这种停车位上，那么来讲你让他承担责任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1: 所以说这个违停你本身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一个违法，但是刚才肖律所说您停在合理的停车位上，那这个事儿责任就赖不到您头上了。
2: 是的，
1: 视情况而定哈。来吧，导播示意威海的李先生在线等候了，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
3: 哎，你好老师。
1: 哎，请讲，肖律在。
3: 我现在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公司辞退我的是不是合法。
2: 你说一下。
3: 我是去年11月份入职的，做这个汽车分期贷款的这个公司，然后因为业绩不达标，3月份这个公司通知可能会降级，因为牵扯到底薪嘛，原来我们底薪是3000，后来如果降级的话就是降到800，我是明确拒绝了，然后这个公司看我拒绝之后就开始给我调整这个打卡考勤，然后换这个工作地点，以各种方式吧劝离，或者是让我离职。
1: 劝退。
3: 劝退，对。然后我也没那个离职，现在的话公司给我发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他以这个理由是，第一个是我这个考勤之前有考勤说是这个不规范，然后第二个是业绩不达标给我安排的这个回炉培训视频没看完，就这两个理由。
1: 您的问题是这两理由能成立吗？
3: 对对对对。
2: 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员工完不成业绩啊，然后进行这个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或者说这个要进行一个培训，
1: 嗯，
2: 这是劳动法明确规定的，就是说你完不成这个业绩也不能直接给你辞退哈，是可以调岗或者说这个进行培训的啊，这个是没问题。但是现在来讲辞退你的理由呢，我认为应该达不到法律规定那种严重的程度。首先来讲呢，你这个打卡不规范，你打卡不规范就能证明你出现旷工或者迟到早退的情形吗？所以说来讲，不能简单的用打卡不规范来确定你是否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啊。这个你是否如实出勤，有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如果有的话，我认为来讲，就这一点那是成立不了的。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你未完成培训，未完成培训可以继续培训，或者你没看完可以通知你要完成这个培训。这个来讲，特别是他不是说这个线下组织的，而是你观看这个视频，通知一下就可以，不是说非得要采取这个给你解除劳动关系这种极端的这种方式。另外来讲，刚才你提了一个问题，给你降低工资，降低工资给你降低了800块钱，这个肯定是违反劳动法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工资最低不能低于啊，就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啊。你这个800块钱显然是以低于这个水平了，所以要以这个劳动者要是以未达到最低工资，或者说没有足额发放工资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我认为来讲，劳动仲裁委还很有可能会要支持，就是单位还要给员工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这一块。所以说来讲，首先我认为就是企业现在要求辞退你，他达不到你严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的这种程度。第二点来讲呢，那个单位有权给你调岗，或者说有权要求你培训，但是呢不能简单的以你打卡不规范或者说没看完这个培训视频为由给你解除这个劳动关系。
1: 嗯，
2: 好吧。
3: 对对对。然后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考勤，因为说我们属于是跑业务，属于外勤打卡，就没有固定点。
2: 嗯，
3: 然后入职之前这个面试都说是随便在哪打都可以，因为跑市场嘛。
2: 嗯，
3: 这个从来也没说不能在哪打不能在哪打，并且我这个钉钉系统考勤系统每一天从我上班到现在被离职所有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有点属于比较牵强，先默许这个又处罚。
2: 是的，所以说来讲就看你们的考勤制度怎么规定的，考勤制度是不是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来讲你是明知的，如果说他没法证明这些内容，那么就必须你到了工作单位再打卡，那这种方式来讲对销售人员应该来讲是有点要求过高。嗯，
3: 哦，也就是目前看不能算是严重违纪，是不是？
2: 是的，所以说来讲，我觉得你给单位再协商协商啊。如果单位要给你这个真解除劳动关系，可以提起劳动仲裁啊。
3: 他现在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因为我是去年11月13号入职，
2: 嗯，
3: 然后他
2: 已经给你解除了吗？
3: 下午临下班之前给我发的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2: 什么时候发的？
3: 5月12号下午临下班的时候。
2: 啊，刚发了。你可以给他回个函，然后对这个他指出的问题你予以辩解，认为他这种解除不成立，另外同时可以向劳动仲裁委提起这个仲裁请求。
3: 哦，我在钉钉回复这个人事了，我说我不认可这个公司的这个决定。
2: 嗯，
3: 原件呢，原件今天也刚收到。
2: 嗯，
3: 这样的话我是下一步是先去仲裁委。
2: 对，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收集相关的证据。
3: 哦，这是以这个违法解除是吧？
2: 是的。
3: 哦，好好好，因为我现在他给我降的这个底薪降到800以后，我现在还没收到工资，只是收到了一个工资条。
2: 啊，
3: 哦，是等他给我把这个钱打到卡里之后呢，再起诉。再
2: 这个都可以啊，仲裁时效是一年的时间。
1: 嗯。
3: 哦，好好好
1: 吧。
2: 嗯，
1: 哎，
3: 好
1: 嘞，就这样哈。哎，再见再见。事实上您看我一直在认真的听每个员工出来打拼为了一份工作哈，
2: 嗯，
1: 当然这份工作到底胜任不胜任，那么单位有相应的考核标准，但是此时此刻我一直也没打断静静听您和他的这番交流，我想处在这个节点上也是得下一步到底是怎么该走这个正常的这个维权路子是吧，每个人都处于一个人生的难的一个阶段哈，但是有一点走合法的这个路径，同时也积极，如果这个单位不什么的话，那再开辟另一份工作呗。
2: 是的，作为企业来讲，就是说现在员工完不成业绩，一方面来讲可能是与员工个人的努力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也很可能与这个大的环境有关系。
1: 嗯，
2: 所以呢作为企业这一方来讲，首先在业绩的制定标准上要这个合理公平，第二个来讲，在员工啊未完成相关业绩的时候，要采取这种培训啊、调岗啊这种方式，然后呢能够这个维系劳动关系，尽量维系劳动关系啊。实在还是达不到目标的呢，可以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哈。但是啊，最好还是给员工进行一个平等友好的这种协商啊。别至于就是一方面伤了这个感情，另外一方面在仲裁委或者在法庭上在败诉啊，出现这样的结果来讲，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也好，从员工的角度上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1: 是。另外提示，作为每一个员工入职一家公司之后，就认认真真的干，努力的哈，达到这个标准哈。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参与交通出行还有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大家在拨打热线的同时，如果想通过文字和我们在线互动交流的时候，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您所关心的内容留到直播间哈。哎，现在有很多单位也是让员工自己写这个是吧，离职。还有一点，有一点这个免责声明啊，我不知道肖律，您在这个接案子当中有没有遇到过？无论什么情况之下，让对方写了这个免责声明，真正就意味着从法定意义上讲，反正是出于你本人亲自签的名写的，他就一定具有法律效力。
2: 这个肯定不是这样的啊！对于这个免责声明，对一些经济上的这种损失，一般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人身的，如果说涉及人身，这种免责的条款是无效的。
1: 嗯，
2: 另外来讲是因一方的重大过失给对方造成财产的方面损害的，这种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
1: 嗯，
2: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商业交往过程当中，可能一方利用自己的商业优势地位啊，迫使对方来接受这种不公平的这种条款啊。如果法律来认可了这种条款，那么来讲对另外一方肯定是权益是没法这个得到这种公平的这种维护的。
1: 嗯，
2: 所以我们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些情形之下，这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至于就是说这个一方是不是要承担这种赔偿责任，那还是要根据法律规定啊。你比方说这个你是不是要是否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了啊，是否履行了你一些风险排查的这种义务，是否对你的工作人员进行这种安全这个风险的防范的工作了等等，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不是说你一个条款就能把你自己的这种责任能给免除的。
1: 哎，谢谢肖律给大家的这番提示哈。节目在直播，大家随时有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7070。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其实通识这个节目呢，更多的让大家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责任边界，最终呢，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让大家遇到问题之后呢，多一些维权的这个底气哈，少走弯路。所以我们每每走进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律师呢，也都会给大家提到一些相应的法律建议哈。所以大家也珍视这些机会，如果有问题，除了我们的微信平台视频号，大家可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一样可以为您解答。再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免责声明，刚刚在半点之前我们提到这个事儿哈，现在您看，最近呢我看到一起案例，也是和这个免责声明啊多多少少相挂钩，但是最终呢，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免责声明真的是在重要的节点，或者是说根据不同的这种情景的话，他真的是免不了责，即使是签了这个免责声明。23岁的张女士呢，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就一家旅行社呢是组织穿越徒步活动，行程介绍呢是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是650米，活动强度是1星，风景指数是4星，所以张女士呢随即也转了费用报名参加了这项活动。但是在当天中午开始，这个领队加队员是共计是52个人，但是因为天气炎热，中途这个女孩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之后呢，就独自是原路返回了。随行呢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 陪同她回来。所以在下午三点左右，这个女孩是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直至到傍晚这个活动结束，旅行社这才发现这个女孩失联了。这个时候这个悲剧已经发生了。所以说当时张女士的父母呢就将这个旅行社告上法庭。对此旅行社也辩称，这个活动我们每个人才收了不到200块钱，一共收到了是不到7000元，支出达到了是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活动，不应该让我们承受过重的苛责。同时旅行社呢也以为自己尽到了风险的提醒义务，因为在这个活动帖中有免责声明，而且专门写有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呢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组织者以及领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所以这个低价活动让我们感觉就意味着发生事故不承担后果吗？显然不对吧，小脸。
3: 他这个是低价活动，有的甚至是免费活动，但是是否承担责任呢和你是否收钱没有必然的关系。就是他作为群众活动的组织者而言，他本身来讲就有保障这个活动安全，保障这个出行的这些队员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他拥有这个义务。你在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在女孩已经感觉身体不适的情形下，这个领队或者说组织者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助，或者说把她护送回去另外来讲，在活动过程当中又发现女孩就找不着了，是吧？
2: 活动结束之后才发现失联了。
3: 失联了。这个情况来讲，你显然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说来讲，如果发生了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你也没法及时的进行救助所以我认为来讲，这法院应该判这个活动的组织者这一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如您所料哈，最终法院是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最终是确定旅行社一方承担了30%的责任。所以上这个该女士的父母支付了大约是57万余元。
3: 是的，最近好像还看到另外一个案例，是在跳广场舞过程当中，然后呢一个老人这个突发疾病，然后在广场上去世了，然后家属就把这个广场舞的活动的组织者告上法庭，最终法庭来讲呢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理由就在于就是说本身来讲广场舞这一块它就是一种不具备什么任何危险性的一个活动，大家自愿参与的。另外来讲，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也采取了现场的抢救，并且来讲及时拨打了120进行救助，所以说不承担责任。所以说你看这个判决，他并没有说你是免费的你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仍然还是落脚到你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有没有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上面。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这是法定的义务。首先来讲，无论说你这个有协议还是没协议，无论你协议当中有没有这种免责条款，都不能成为你是否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这种理由或者说前提法律要判定你要承担责任，还是要看你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或者说公共场所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有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的这种保障的义务。比如说我刚才也提到了，你这个带队出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专业的这种教练，有没有对每个队员的身体状况做一个初步了解，在每个队员发生了一些意外状况之后，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方案或者措施，在出现了一些伤害的后果或者疾病突发的一些情况下，有没有采取现场的一些救助，有没有及时拨打120，有没有给外界取得这个联系，这种情况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你不能说你拿着一纸免责声明就认为我不需要承担责任，那显然来讲从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2: 所以您看视情况而定哈。刚才就说了这个广场舞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作为组织者都当了被告，如果法院真是判决要这个倾斜性适当承担这些责任吧，实际上这样的话以后如果这种判例的话，那谁还敢是吧再组织这些活动。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视情况而定， 作为组织者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反过头来，作为这些室外的参与有一定风险性的，我想首先我们自己在选择这些项目的时候，你应该结合自身的这个特点，再一个你本身也得注意这个义务。
3: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像在刚才这个李伟老师说提到这个案例当中，他并不是让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承担全部责任，而只是承担了30%。因为什么？就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你作为自己这个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你的身体状况，然后你对这种野外活动的这种熟悉程度、专业程度，那肯定也是法院来认定各方责任承担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啊。
2: 是。好了，所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也好，代表性的案例也好，让大家更好的明白自己的这个权利边界哈，才能以此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说到这种出行过程当中的遭受的这种意外哈，也是有的时候料想不到的。实际上还有一起案例，这个本身就是在医院看护病人，是个看护人员，没想到在医院看护病人过程当中，在这个走廊因为地面特别湿滑，所以就滑倒受伤。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陪护者也要求医院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这种情况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赔偿依据呢？
3: 其实这个案例给刚才这个案例从法律本质上来讲都是一样的啊。刚才这个我说法律规定的时候其实也带出来了，就是说经营场所或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他都运用民法典，应该是1198条的规定哈，他都是同一个法条，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就是什么，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你比方说他在医院当中，医护人员可这个护理人员可能给医院并没有这种合同关系，
2: 是
3: 这是给上一个案例的区别所在哈。这个他是接受患者家属的这种委托，然后对患者进行一个护理的一个工作哈，他给医院不产生合同关系，但是他在这个医院护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医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你要保障你的这个场所设施没有安全隐患。如果存在一些地面湿滑，或者说有这种果皮纸屑的这种情况，你的这个保洁人员应该及时清理，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这个案件当中，尽管来讲医院也经常清理，但是在事发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因为他那个地面是湿滑，没有及时清理这个积水，导致了这个损害后果的发生，两者之间就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来讲医院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当然同时来讲，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本身走路过程当中也要随时留意脚下是否存在这种安全隐患。
2: 是，
3: 所以说来讲，法院就肯定要根据双方这种过错的程度来分担这个责任的承担。
2: 肖律的这番分析之后，大家也肯定要想了，哎，这个比例怎么来划分呢？那么这个医院是要承担大头呢还是小头呢？实际上最终这结合案例，医院对李某的这个损害是承担了70%，个人是自负了30%。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发生在这个医院空间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甚至宾馆啊或者是单位之类的这种情况，您刚才说的是这个设施的提供者有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就是作为陪护人员或者在这个医院特定场所，他自身有没有尽到义务，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呢，如果是摔倒是其他人造成的，冲撞碰到了，那这个如果又是在这个特定场所发生的，比如这个医院这个场景下，是不是医院赔偿了之后还能向这个追偿？
3: 他正常来讲就应该有直接侵权人来进行承担啊。如果说医院等这些经营场所或者公共场所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仍然是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范围之内承担责任，他不是说给侵权人他承担同等的责任啊。
2: 好了，分清了这些责任主体之后呢，大家在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也都能够有一个对法律的明晰的界定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稍事宣传之后呢，我们立刻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1: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0: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1: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0: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1: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0: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哈。因为下午这个节目呢，我们是第一档直播节目，有的时候大家这打电话启动这个时间都集中在这个后半节哈。但有问题还是说集中在这个上半时段的话，我想我们更有时间能够腾出来解答更多的问题哈。来吧，济南的董先生打来电话了，看看他遇到了具体是什么事儿哈。抓紧有请一下董先生。
3: 你好，老师。
2: 请讲。
3: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去年买了一个网约车，今年该买保险了，公司里要求我必须买车损险。
2: 嗯，
3: 这个车损险我不想买。
2: 您为什么不想买啊？营运性车辆。
3: 这个车损险是保自己的，这个车已经很老了，就是我不想买这个车损险，车损险那个很贵。
4: 我问一下。这个车是你自己买的还是这个出租公司买的呀？
3: 这现在这个车是用的公司的名签的挂靠协议
4: 啊，但实际上来讲这个车辆是你自己全资买的是吧？
3: 对。
4: 嗯，首先来讲呢，这个出租车公司这么要求是违反法律的哈，这个禁止这个搭售捆绑销售啊。你买车就买车，你交这个管理费交管理费啊，保险特别来讲是这个车损险，刚才就提了一个问题，车损险是自己这一方车辆的这个损失哈。如果说这个车是出租车公司出资购买的，是吧？现在只是交给你使用，你每个月定期交租金，那这种方式，那出租车公司让你承担这个车损险，还是从情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到时候你要承担不了这个车损的这种责任，那人家出租车公司肯定就受损了。但是就根据这位听众这个所说，这个车是他自己全资购买的，也就意味着

0: 那个钱不一样，你比方说这个尽管法律不要求你强制购买商业这个三者险，但是这个你既然挂靠在出租车公司了，那么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特别是这种大额的，那么你没有钱或者你逃避，那么来讲肯定有出租车公司要进行赔付，他要求你购买这个商业三者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个车损险完全就给这个出租车公司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他这么要求，他是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脚，也并且来讲不符合情理。但是就是刚才我担心，就他不允许你挂靠了，你可能还得再找其他的这个公司啊、是这个问题，好吧？
1: 能理解这个事儿，董先生？
2: 能理解。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损险你买一年你花费多少？这个老旧车？
2: 这现在报的是5000多。
1: 五千多，觉得压力大是吧？
0: 光车损就5000多吗？
1: 他老车。但有一点儿，还有我说点保险好的有利的一面给您，这个保险你买了车损险之后，发生事故之后你才能有享受一个代位追偿，如果没有这个车损险，这个代位追偿还不太成立了。
0: 有些呢就是因为车辆使用时间比较久，有些这个车主呢就感觉购买这个保险没有什么意义，他万一发生了这个大的交通事故或者说这个单方事故，他车辆报废了他也不心疼，所以说来讲他是已经做好了就是说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
1: 是
0: 啊，
1: 能行吧董先生？
2: 行，好，
1: 您心里先有个数吧，好吧。
2: 哎，
1: 再见。哎，那是找下家还是继续买这个车损险，那就您再做决定哈。另外说到保险公司，说到这个修车的时候，我们说修车地点是由谁啊，由车主来选择的，保险公司实际上他也没有决定权，对吧？这是刚才回复微信平台有说这个保险公司指定维修，这个没有决定权哈，
0: 保险公司没有权利来指定。
1: 继续把时间留给烟台的刘女士，看看她遇到了啥事儿。刘女士。
3: 哎，你好。
1: 哎呦，清清嗓子。您好。
3: 您好，
1: 请讲。
3: 我就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事儿哈，就是我家老头吧，怎么有回音？
1: 不是，
3: 我家老头5年以前在农业银行存钱，
1: 啊，
3: 存了5年，3万块钱一次性存了5年，到期今年到期了，他就通知去拿钱了。去取钱的时候呢，就给了，告诉说1分钱的利息也没有，给了3000块钱的分红。
1: 分红？那就不是存款、啊、
3: 对，我刚拿了一张那个保险合同，是那个华夏保险公司的。
1: 哦，从银行买了保险了，这是保险产品。
4: 当时不懂
3: 他，我告诉咱们老百姓啊，我家老头儿60岁了，他根本就不懂那个，咱们就以为那个银行嘛给他保险存钱保险，他为什么他在银行肯定是得好处了，他为什么他去银行存钱，在柜台才能给他存到这个呢？
0: 这个情况哈，这是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哈，很多很多情形可能并不是很明确，但是呢，之前确实有一部分银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这个老百姓对存款、保险、理财等产品模糊的这种情形，
1: 是，
0: 然后呢，故意诱导储户购买保险或者购买理财，这种的事情，这个媒体也时有报道哈。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当初是你这个案件，这个不好说，因为毕竟时间这么长了哈。如果说你当时确实老人是签了这个保单，然后购买了这个保险产品，你现在来讲，你说给他要利息，应该从法律上支持不了，你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了误导，那么来讲你也很难追究银行或者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责任，明白吧？
4: 啊，您好，老师，
3: 追究不回来。
1: 这是您是刘女士的女儿？
4: 啊，我是
3: 姐姐妹妹。
1: 啊，
4: 刘女士是我姐姐。
1: 啊，
4: 我是
1: 妹
4: 妹。
1: 啊，您说。
4: 啊，她嗓子哑了，你知道？
1: 这
4: 是上火了。老百姓啊，老头老太太，一年能挣几个钱啊？当时拿这个钱上银行去存，就想存到银行里，结果银行大厅就出现一个人，就告诉说的，你就存这里头，这里头利息高，还有分红。老百姓就听着说的，哎呀，我得钱多我就存上吧。结果到今天才知道这钱没有利息，你说我们是找银行还是找保险公司？我这钱应该找谁？老师，你能给指点？
1: 肯定得找银行。你在哪儿买的呀？肖律在哈，咱慢慢理顺一下。你也是热心肠，帮着说清楚这个事儿哈。我想问一下，这3万块钱到期你刚取出来吗？这个是5年。
4: 啊，刚取出来。取出来我们就找，现在都找好几天了，取出我们就开始找。
1: 5月12号取出来的是吧？
4: 前天那个钱，
3: 前天刚取出来，我跟我家老头也打仗，他也生气，他的病他也气得也有点上火，有点生病。他这不欺负人吗？那农行里
1: 来来来，咱先理顺一下哈，你取出来之后给你的分红是多少啊？
3: 3000出来都3000。
1: 那正常的利息，听我说，正常的利息是多少？
3: 利息一分钱也没有。
1: 我问你，如果存的话，正常的利息应该是多少？
3: 5年以前利息应该是3厘多吧。
1: 最后你算出是多少来？我问一下。
3: 我应该5年3万块钱，应该是1万3、4千块钱、4、5千块钱的利息吧。
1: 多少？1万多。
3: 一万多。
1: 您现在是给到手的是3000是吧？
3: 对，
1: 刚才肖律给您分析，我不知道了，您有没有听进去，刘女士？就这种情况之下，明明刚才肖律很站在您这个角度，把您没说出来的话给您分析到了哈。就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对他维权的话，我们找的话，首要找的肯定是银行。
0: 首先是要找银行，银行如果说不回复或者推卸责任，可以找金融监管局。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怎么证明当时是被工作人员诱导了，还是自己愿意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这是一个难点。
1: 举证，
3: 这个不难免。我告诉你，这个老头吧，今年我家老头63，5年以前他就马上就要都60岁了。去，我家老头和我都总认为啊，就是说银行是最保险的。送到银行，这个保险我们家都不相信，送到银行去存的钱，到期以后就给了这个。我家老头就是通知去拿钱那天，都差一点都气得晕倒了都。
1: 刘女士，听我说哈，就这个事儿，整个事情来龙去脉我们听清楚了。您可能就是一方面没理解工作人员所说的，或者是他有诱导的成分在里面，但这个事儿咱们怎么主张？这个事儿举证啊，举证责任咱在咱这儿，你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吗？证明吗？
3: 我有他那个华夏保险那个
5: 两个合同，
3: 两张纸的合同。
1: 那合同是给人家证明啊，是您签了字您同意的呀，怎么他诱导你的这个证据不太好固定化了？5年前了，
0: 是
1: 吧？
0: 是的，就是你合同上来讲肯定是老人签字的，是吧？
1: 是
0: 老人签的字还是其他工作人员代签呢？
3: 我家有老头签字了吗？他家有那个他那个工作人员上面都没有名字，就是银行给办的。
0: 是，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所以说，先找银行，银行如果这个推脱的话，再找金融监管局，然后看看这个签字是否规范，然后工作人员是否有诱导等等，好吧？
5: 好的，
3: 就是诱导嘞。
5: 行，谢谢你，老师。
1: 不客气，这个事儿啊，就是说，
3: 你们能帮忙吗？
1: 你听我说哈，这个事儿啊，您得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刚才肖律一直说，拿到确凿的这个证据，包括现在就是5年前很难找了，但是现在来说，是不是我真实意思的表达我的签字？你如果作为银行没有充分的告知我义务，让我错误理解了，那这个责任还是要银行来承担的，对吧？
0: 是的。
1: 或者是说你对这些条款，对你对这个条款没让我消费者真正重视或者认识，这个要银行要承担责任的，好吧？
3: 这个就是银行的责任
1: 啊。对，
3: 老百姓懂
1: 这个事儿呢，我想您看老百姓不懂，那不懂您签了字了，银行也有他的这个主张义务，是吧？
0: 是的。
1: 就说这个事儿，也得任重道远和银行沟通，
0: 那是可能又是一段很艰难的维权经历。
1: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如果大家线下还有相关的问题，别忘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大家关注的是汽车天下，非常感谢肖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6: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全民百计，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计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计，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3: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2: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紫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2: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17:03，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正在为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周六的傍晚，不知道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济南今天应该说是属于阳光明媚的日子啊，在这个周末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或许大家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安排，所以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周六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关于新车挑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的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热线呢，此时此刻已经全线开通了0531-8292-6060、8292-7070啊，已经全线开通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呀、选车买车呀，包括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两条热线的任何一条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把您的问题说明清楚啊！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两个字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了。现在我们是八群了，这个名额已经过了大半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进群找到组织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呢，一个小时的时间，着重呢会跟大家来解决关于比如说像新车挑选呀、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等等诸多板块的专业服务啊。我们每天的节目呢会略有不同，今天是周六，今天着重来解决关于这个新车对比呀、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用车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有车身零部件的故障呀、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呀、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违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找到我们。第一呢，也是最直接、最有效、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直播期间啊，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参与进来之后呢，把您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导播老师，然后说明清楚就可以了。这样您会直接进入到排队的模式当中，排到您了，我们也会来主动联系您的。第二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大家发送天下之后呢，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把您需要维权的遇到了一些问题啊，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的工作微信就可以了。第三条，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信息给到杨洋侃车的私信啊，然后把您的这个缘由啊、联系方式留言好就可以。这样我们也是啊，三种方式都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这样的话呢，排到您了直接会跟您来就是取得联系的啊。来，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然后有朋友说今天如此幸运，能从头开到听到结尾，应该是杨哥来上节目吧，许个大愿。现在你可能破了个大防吧。这个上一周是这个周末，因为我们周末的时间嘛，是我们两个人来轮流。下一周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是杨哥来上节目啊。然后呢，诚心是本分啊，睡不醒的摩羯啊，这你们这个行为动作都是。这比较丰富啊，我就不一一的跟大家来说你们在干嘛了啊。来，还有悟空、幸福一二宝，然后还有这个我心飞翔、伟之子、甄大叔，都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谢谢今天也准时守候在这个视频端，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上线。您好，田老师。
1: 你好，主任，大家下午好。
0: 我等着您说傍晚好呢。来，田老师，大家都老早的来开始欢迎您了啊！来，都跟田老师问好了，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起源 Q05 怎么样啊？田老师，这个车我们说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对，比较不错的一个车，性价比挺高，花钱不多，车的空间还挺大，车还挺好。就是你想买个代步车。想买一个还不错的车，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这个车呀，
1: 就是它属于就是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你属于闭眼能买的车型。
0: 这个车呀，在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热度都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几乎每天都
1: 会卖的也不错，这个车。
0: 嗯，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问到这个车啊，7到10万左右的一个纯电的，然后应该属于这种性价比非常高，也它是非常踏实的一个选择啊。空间呢也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有一些越级非常大，然后三电也比较靠谱，然后在整个的一个你比如说市区代步呀，包括说你在这个平常的一个通勤啊等等这些方面，包括说你家庭用车来说的话，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当然了，你就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呢，你要去追求一些比如说像什么什么这种质感啊，然后等等这些方面，它可能并不能给到你太好的一个体验，但是在这个级别当中你就是相比较来说的话，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高，然后空间又非常非常大。如果说你能有这个安装固定充电桩的条件的话，你就买这个小车来进行一个代步啊等等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你像它的什么什么这个激光雷达，对吧，它是属于这个级别当中唯一有这个全系唯一有激光雷达的这个车型，然后这个全景影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的。然后如果说你需要推荐这个版本的话，你会推荐哪个，田老师？
1: 我觉得至于选定车型啊，至于你想买哪个配置的，就根据你的预算来了。
0: 对，反正就是，
1: 对不对啊？
0: 这个如果说反正你如果觉得这个车你看中了的话，这个车可以买，可以入啊。但是当然你如果想等等市场的反馈，应该也还不错。像
1: 你要看你的对于续航的要求啊。对不对？你想买一个多长续航的？你想买这东西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你去定了。手里钱多呢，预算多呢，你买个配置高点的；你钱少的，那你买个稍微低配点的，对吧？你非没必要，你非得上激光雷达的，对不对？激光雷达你就用不到，家庭带车带激光雷达干什么用呢？那你就买个便宜点的，7-8万的，对不对？你想你今儿你又喜欢激光雷达，那你就买个激光雷达版，得10万多吧？我记得车里。
0: 来，他还补充了留言说，起源 Q05 的竞品都有谁呀？
1: 起源 Q05 竞品其实挺多，包括领跑的，我记得是有领跑的 A10。
0: 那你领跑暂时咱先 pass， 就领跑我们
1: 包括原 UP， 原 UP，
0: 原 UP， 对，
1: 还有那个像吉利的星越，也是跟他差不多，都是竞品 MG4。
0: 原 UP 其实相对来说在整个的这个方面是差不多的，7万级左右啊，纯电，对吧？差不多这个价格。然后你着重来看一看吧，原 UP 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各方面起源可能它的续航会更长一点，405吧，好像续航是，然后原好像是300多，然后两个车反正在这个短途呀，包括说城市代步啊，都是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像刚才说到的星越可能会稍微再贵一点点，是吧？但是也差不多太多。
1: 原 UP 你要真找真正的竞品的话，还是找原 UP，
0: 原 UP 是比较精准相对的。
1: 对，
0: 你看一看吧。然后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去试乘试驾一下，看这两个车啊。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啊，都是可以来这个随时随地的来跟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另外呢，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也是可以的。提醒各位，如果说想要来留言的朋友啊，都是一定要这个尽早的来留言，因为昨天有好多朋友的留言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啊，所以说今天的话，大家有问题啊，尽早来留言。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极狐的阿尔法 S5。怎么样？这个车，田老师，你觉得这个车咋样？
1: 怎么说呢？哈，你就是极狐的车型吧？反正是小众点儿。但是车的做的是不错。
0: 就不知道怎么评价田老师。像你像这个极狐的阿尔法，相对来说你要是比起这个市面上很多很多的一些其他品牌来说，它可能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可能就是在品牌的这个认可度上并没有那么的高。然后呢，但是呢，它可能是在10到15吧这样的一个价位里边，它搭载了有什么呢？像800伏，对吧？800伏的平台，然后呢，它的这个颜值，对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还有调教也还不错，然后呢，它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弱在它的品牌影响力，然后呢，其他的可能都还是属于那种，比较低调的那种性价比的选择吧，就是车是好车，但是呢，可能就是亏在了品牌上，其实这个车，田老师觉得他如果真看中了，能买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对吧？适合那种对于品牌没太多执念，然后呢又比较看重操控啊，看重颜值啊，然后这个补能的效率啊，能安装固定的这个，当然你纯电版啊，能安装固定的充电桩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用户，对吧？
1: 对，其实阿尔法系列它主打的什么？主打的就是时尚。
0: 嗯，
1: 这个车。就是好看，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两年这种类型的车比比皆是。
0: 嗯，
1: 国内现在这种类型的车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还是那个观点，你不能说极狐这个品牌它是小众的，它其实它也不是小品牌，但是相比于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你在选的时候，尽量冲着一些大厂的产品去选。当然，极狐也不是小厂啊，因极狐的背后是北汽嘛。
0: 对，
1: 也不是小厂，嗯，但
0: 就是品牌上可能大家认可度并没有那么高，就比如说相对比的像比亚迪啊、吉利啊，就是没有它的这么广泛，其实就是。但是你如果真正的看中了这个极狐这个车的话，你直接去买的话，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其实是这么可以理解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马上进段宣传啊，进入第一段的宣传之后呢，邀请田老师继续上线啊。很多朋友也跟田老师来问好了，蹦说了向田老师问好，然后说了不存在破防，因为开头我说这个今天不是杨洋老师上节目啊，开个玩笑啊，大家都不要当真，咱们就是聊聊天嘛，对吧？周末咱们轻松一点，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个选择呀，然后包括说这个选车的对比方面啊，都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听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4: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5: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17: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汽车天下节目都是直播啊。当然除了周天啊，明天我们周天是重播节目啊。周一到周六的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汽车天下呢是在直播节目当中。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着重帮助各位来解决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选车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汽车维权方面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也是可以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7070啊，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参与方式。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是热线优先啊，所以说就是优先解答热线上面朋友的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买车呀、选车呀拿不准的主意的这个地方啊，都是可以来直接通过热线参与进来的。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有朋友留言说要换耳机了，我那个耳机啊，刚才有一个耳朵听不到你们的声音，然后我觉得好奇怪啊，就是然后就是顺着这个广告期间啊，换了一个耳机啊，还是这个有安全感，比较暖和是吧？然后那个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刚才有朋友问了怎么加入到车友群，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就是那个文字界面，文字界面呢发送天下两个字，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之后呢，首先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一个微信啊，然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了，这样我们的小助手在后续会来邀请各位来这个进群的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田老师上线啊。来，田老师，有朋友们这个等你好久啦。来，有朋友，哎呦，哎，怎么声音这么大？我换了个耳机之后听的果然更清楚了。来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别克的致敬 E7 和东风的日产 N8X 两款车怎么选？主要是家用。别克的低配和中配发动机是 1.5 的，只有高配是 1.5T 的，电池不是宁德时代。日产呢是增程，然后又担心底盘和钣金没有别克的用料好。麻烦老师给推荐一款，谢谢啊。其实你对于这两个车，我不知道你更看重的点是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充电比较方便，然后包括说你这个市区，包括说你平常日常的代步，就是家庭用车为主的话，我觉得别克的致敬E7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呀。底盘用料是吧？然后包括说你符合家庭的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种比较舒适的一个用途啊。然后你如果说充电不太方便的话，你又经常跑长途呀等等这些需求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去考虑东风日产的 N8X。 不知道田老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这两台车型。
1: 其实大家在看这两个车的时候啊，就完全可以抛开他们本身的品牌，就因为它本身都是合资品牌嘛，本身抛开它合资品牌，你去看这两款车型，因为它都是根据中国市场你去研发的，就是本土化的车型。
0: 对，
1: 也就是它就是你看它就跟看理想、小米的产品其实是一样的。无非就增程器就可能不一样，对不对啊？有的增程器呢，可能用的是日产的；有的增程器可能用的是别克的。所以说就是这里边你要看什么东西呢？所以说在不管是别克增程器还是日产增程器都不错。你增程器这个东西，它不可能用多高的技术含量东西啊？它主打的就是性价比。
0: 对，
1: 所以说产品一定求最稳定的那个东西去给你安装。所以这里边你要看重什么东西呢？第一，要看这两款车，它哪个车能符合你自己对车的需求。
0: 对，
1: 什么叫对车需求？就是我们既然买新能源车了，新能源车的特性哪个车更好？比如支架，比如说车内的智能辅助系统，车里的车机。哪个你觉得它更好？刚刚你担心的说是别克的底盘 E7 的底盘可能会好一点啊，可能日产 AX8 的可能稍微弱一点，这个区别并不是很大，因为这都是完全中国化的车型。它跟就是原产车型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你传统印象当中的别克通用的产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要拿传统印象当中的通用产品去权衡这个车，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自主品牌去选就可以了。这里边要选，第一要关注我刚才讲的那几点，第二要关注什么？将来的售后服务，就是他的服务的保障是什么东西？其实这里边我刚主持人的观点，其实我很赞同的。但是就讲到日后的服务保障来讲的话，日产的 NX8 它有很多性的，我觉得其实诚意很满。诚意很满，它包括的这种各种的赔付啊，各种的保障啊。其实是走在很多车前边去的。而大家都知道这个车上市的时候其实话题很多，它其实竞争对手可能就是像理想的某些车，所以它对标的时候一定是对比着行业最好的车去做的。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如果你看中车机，你可以重点看看 NX8。 如果说你对车机要求并不高，而且呢你印象当中觉得通用产品可能更舒服，那你就买台致敬的E7。这俩车其实区别并不大，但是论科技讲的话， 日产的 NX8 更好。
0: 对，它的就是非常有诚意的一款车型，而且来说的话，像它增程模式之下，首先来说你的这个长途出行可能会更灵活，这个主要是看你的用车的一个场景和这个需求啊。然后再有就是他刚才说的，田老师刚才说到的，像这个增程的技术啊，包括说你后续的一个这个用车的一个可靠性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它也有一定的就是口碑上面的积累，就是市场对它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检验的，然后它的整个的智能化呀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但是如果像你的这个需求你比较看重，比如说这个什么底盘啊，然后什么钣金啊等等这些来说的话，其实像你刚才还提到了说什么电池不是宁德时代的这个E7是吧，别克的，你其实像这样的话，你的像三电系统来说的话，像别克这种合资的品牌来说的话，它在质保啊体系其实都，这两台车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你不用太多的去担心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主要两台车我觉得核心你去选择的方面是你的用车的场景和你到底的你的需求最重点的几个方面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你去选这两个车的一个应该去比较的一个方向吧。至于你说的一些后续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用过多的担心啊。
1: 对，特别是电池，
0: 对，
1: 你说宁德时代电池虽然是国内一流的，你说适配这个车合适吗？它有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
0: 嗯，
1: 所以说就是通用它没有用宁德时代电池，可能用自己研发的电池或者其他的合资电池，它可能适配这个车可能就是最好的。
0: 对，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1: 并不代表你看我们好多6万7万的车也配了宁德时代电池啊。
0: 嗯，
1: 对不对？你要看配宁德时代哪个版本的电池，什么系列的电池，
0: 嗯，
1: 这个很关键。
0: 嗯。
1: 所以说不要因为一个电池品牌导致了你对一个车的选择，
0: 对，看你最重看重的哪几个方向吧，一二三列出来，然后你这个选择我觉得自然就出来了这个答案了啊。来，看到悟空问到了说，田老师好，库存是6到7个月的插混车能不能买，如果说买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
1: 现在插混车已经有到6到7个月的库存了，
0: 嗯，
1: 这个车严格意义上讲的话其实是没问题的哈。
0: 嗯，
1: 现在车市这么不好，很多事情库存6到7个月，原先的时候你觉得身体长的，现在现在也没有多大的也没有多长。有几个地方你需要注意哈，就是第一呢，你要看它的，因为它本来是插混的嘛，第一要看它的就是这个大内屏有没有亏电过。
0: 嗯，
1: 就是它大内屏亏电几率很小哈，就大内屏有没有亏电过。第二呢，看它小电瓶，就是它的小电瓶有12伏电瓶，12伏那个就启动的那个电瓶，它有没有过亏电？如果有亏电的话，你量量它的电压多少？如果电压不正常的，让它给你换个小电瓶。如果有个亏电的话，如果大电瓶有个亏电，那也很麻烦了。但这个你基本上概率不大。
0: 嗯，
1: 第一要看电瓶有没有出现过亏电，第二呢就是看看，因为看它存放的状态，往往一些车如果室外存放的话，会在漆面上会形成一些氧化的一些东西，看看它能不能处理掉。如果处理不掉的话，你一定要仔细看看漆面。漆面是这里边最关键的一点，因为7个月之后对漆面影响是比较大。
0: 嗯，
1: 其他地方像轮胎啊，停放地方，比如说它有没有出现这种失联的情况，半年基本不可能哈，很概率很小，但是也有这种概率，就是再看看漆面，就是这东西，其余的它是能买的。只要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当正常车买行。
0: 对，看看这个价格能给你多大的一个优惠，对吧？
1: 6到7个月就是去年12月份的车。
0: 嗯。
1: 对吧？11、12月份的车，
0: 应该不，然后呢，就是电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机油、防冻液，对吧？这些其实一般来说也没有到它需要去这个更换变质的一个时期。
1: 这个东西不用管。
0: 对对对，
1: 机油啊、防冻液啊，这东西你就是你放6到7个月，就放一年，你也不用管它。一年多，其实两年你也不用管它。
0: 嗯。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吧，电池是吧？这个两个大电池、小电池，这两个电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再有就是像刚才说到的轮胎，对吧？然后什么反正就是正常的全车的一个检测吧，在提车之前，这些其实你都其实应该会能够检查到的。
1: 对
0: 对，所以说你
1: 再有一点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有点没给提到哈，就是你看它为什么库存这么长时间？是展车吗？
0: 嗯。
1: 对不对啊？是展车吗？或者还是是别的车？如果是正常商品车，车一直在停放状态，没用过， 那基本上看看漆面，看看电瓶，基本就完事儿了。
0: 您说像展车呀、试驾车等等这些方这种车的话，其实可以买吗？
1: 价格似乎便宜。
0: 嗯，这还是看价格了是吧？
1: 对吧？
0: 嗯，对，就是看看它是不是正经库存，呵呵，这个非常重要啊。其实一般来说，6到7个月的插混车，它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是可以买的，对吧？
1: 对，
0: 嗯，好，梁小梁问到了说，主持人田老师，下午好，10万以内可落地的燃油 SUV， 上班通勤用，一年大概是2万多公里，帮忙推荐两款，最好是用92号汽油的，嗯。你这个要求一年2万多公里通勤代步，92号油，哈弗 H6 是吧？是，哎，
1: 其实我想的第一个车型就是这个车型，
0: 是吧？嗯，
1: 对，你要在就是10万以内，你首先你选车的时候，你要选中型 SUV 的话，肯定选的第一车型肯定是国产品牌。
0: 嗯，
1: 你要从国产品牌当中选，国产品牌现在哪是卖的好啊？就长城系列。
0: 嗯。
1: 长城系列 SUV， 你要选 SUV 系列，10万左右，8几万7、8万，那我觉得长城是首选的。
0: 嗯，这个，
1: 长城选完之后选什么？长安。
0: 嗯，
1: 这俩车型都可以，长安的 CX35、CX55都可以。
0: 嗯，
1: 都10万以内比较好的 SUV 产品。
0: 嗯。给你这两个推荐吧，然后去看一看，然后看你首先来说你喜不喜欢这两个车型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其实我比较推这个哈弗 H6， 因为就是相对来说它也比较皮实耐用啊，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在整个的一个空间上面其实也还属于那种就是有一点越级的一个状态吧，你不论说是家庭用车呀通勤啊，其实都还蛮够用的，然后 1.5T 的发动机加

0: 92号的油，大概就这么个状态，其实还挺合适的，我这么感觉啊。然后长安啊，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 CX35呀，是吧？55啊，然后其他的还有啥呀？
1: 奇瑞，
0: 奇瑞，
1: 对，对，
0: 嗯，
1: 其实奇瑞产品，奇瑞的瑞虎系列，
0: 嗯，
1: 虎八，对吧？
0: 虎七，虎八，
1: 对对，就是奇瑞系列，
0: 嗯。
1: 这都是国内响当当的品牌，也就是都是不管买哪个车型，都是能用得住的。
0: 对，
1: 都是我们普通工薪阶层来讲的，买个十万的。
0: 嗯，进段宣传先。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丰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4: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啊。今天是周末呢，我们节目的节奏稍微放缓一点，轻松一点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选车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来进行一个分析和解答啊。如果暂时还没有解答到您的话，耐心的等待一下。当然如果说您比较着急，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持续为各位来开通啊。有关于车辆的一个这个选车呀，车辆的一个用车方面的问题呀，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几台车型啊，哪一个比较好呀，后续有什么的这个需要担心的地方吗，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包括说在留言的方式啊给我们来看到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了，我要进群啊，这个您在这儿留言是不行的，您要回复关键词天下这两个字啊。想要进群的朋友，加入到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关键词天下之后呢，然后你首先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加到了工作微信之后啊，跟他说我要进群。

0: 就可以了，这样也会根据各位的一个留言顺序啊，依次邀请各位进群，因为我们每天就是进群的朋友比较多啊，所以说大家就是给工作微信说了之后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对，我们先来邀请田老师上线啊。这个田老师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家庭用车的这个十万级的 SUV， 大概说完了对吧，这样几个选择推荐给他是吧？
1: 对。
0: 嗯，好，您就刚才根据我们说的这几个车吧，什么后来说的是瑞虎的对，奇瑞的瑞虎的七虎八对吧，然后还有之前说到的像长安的 CS5535 哈弗的 H6 都可以大概的先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家庭代步呀，然后这个
1: 十万以内的，
0: 对，
1: 十万以内的 SUV 首选国产。
0: 嗯，对，现在国产车也都很好了对吧，而且它在什么这个配置啊动力啊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啦。嗯，来继续看到云卷云舒啊，问到了说大众的 Polo 手动挡车型正常维护使用一般能开多少年，不需要修发动机变速箱等等大的维修，20年24万公里能到不，你这还有零有整的啊。理论上说完全应该是可以的是吧。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困扰着很多特别是第一次买车的用户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车想买了之后想多开几年，
0: 嗯，
1: 到底能开多少年，其实我们觉得车能开多少年能跑多少里程啊，有一个因素特别关键，
0: 嗯，
1: 就是你的养护的程度，
0: 对，
1: 就你给它保养，
0: 嗯，
1: 你保养的地点和用的机油特别关键。
0: 嗯，
1: 好多车坏了，比如说开个一年，开上十几万公里，突然间发动机烧机油了，或者是发动机不行了，你追溯过来，你看看，它肯定保养的这是保养的不好。
0: 嗯，
1: 你或者用的机油不行。
0: 对，
1: 以我其实我从事汽车行业这么多年，二十多年时间，我身边的例子比比皆是。你只要是用的好的机油，你不管是哪保养，你不管是不是在四 S 店哈，不管还是修理厂还是在四 S 店，只要你每次用的机油是好机油，别用假机油。
0: 嗯，
1: 那基本上定期保养，一台车开40-50万公里、50-60万公里，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燃油车。
0: 嗯，
1: 你好多过了20年之后，你保养的好的车，你开起来也不会有问题啊。无非就有一些橡胶件可能需要老化了，这东西可能更换一下可能就行了，
0: 嗯嗯，
1: 但是大的部分像发动机变速箱这种部件不会有问题。
0: 对，你像发动机啊，然后变速箱啊，你的这个养护的就是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个地方呀，包括说你的机油的这个品质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正常维护，啥叫正常维护呀对吧，你看你要用的这个机油你是全合成半合成啊对吧，你这个更换的周期到不到位啊，然后包括说除了刚才田老师说到你的养护用的这个油品啊时间啊地点这些非常重要之外，还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用车的习惯，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你比如说你经常有些人开车了，我这个也不太注意啊，可能说这种经常是有这个什么比较暴力的驾驶啊，然后等等各方面这种什么高转速啊等等这些的话都不行啊，像这种的话你的用车习惯来说的话可能就会让车龄有所这个减少的对吧，所以你在养护的方面如果做得到位，然后完了之后包括说你的用车的习惯如果也还能一直保持这种相对来说相对佛系的这种状态来说的话，你说的这个什么20年呀24万公里啊等等这些的一个状态都是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的啊。哎，我们现在是听到的是哪个电话来，田老师在是吗？
1: 我在。
0: 哦，对，我们现在好像是有一条热线，但是我怎么感觉好像导播姐姐正在接，说可以接进来吗？现在，可以来，哎，我为什么能够清清楚楚的听到导播姐姐的这个声音啊？来 ，Hello， 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勉为姓宋。
0: 宋。
2: 宋朝的宋。
0: 宋先生啊，好，
2: 你好，
0: 什么问题？
2: 哎，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因为我一开始我想买台电车，但是电车我觉得我就不想买了，我想买那个油车，一个沃尔沃的 XC90 跟一个途锐，他们说要停产了，但是我要买那个3.0T 的，就是那个3.0的，
0: 嗯，
2: 我想让专家帮我指导指导。第一个的话，我这个车因为我自己开，这个小毛病要少一点，第二个这个安全性要多一点，这两款车让搬家帮推荐一下呗。
0: 嗯，
1: 这个途锐现在3.0卖现在卖多少钱了？
2: 3.0我现在去问了问他，那六他就是50万出头。
1: 50出头了？
2: 嗯，
1: 50出头你不要看途锐了。
0: 嗯，
1: 50出头你去看 Q7
2: 啊。
1: 你我这时候你去看 Q7
2: Q7
1: 对，
2: 哦，这个真还没去看，
1: 都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产品越级了，
0: 嗯，
2: 哦，
1: 而且呢你不用担心它停产之后日后的保养养护问题，
2: 哦，是
1: 不会需要停产了，途锐很快可能国内就不好买了，就
2: 是
1: 停产之后吧，你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正常的配件你都能买得到，就是怕你将来索赔，将来就质保期之内你出了问题之后，这个索赔周期会比较长，就某些坏了，他给你换的时候可能等的时间会比较长。
2: 哦，
1: 你就同样你过来，你多花不了几万块钱，多花个3-4万、4-5万块钱，可能3-4万块钱吧，你就买一台扣七。
2: 哦，你说那个新款3.0的 Q7 是吧？
1: 对，
0: 嗯，
1: 对，运动型的，
2: 哦，
1: 多花不了多少钱。真的，你听我的，你去看看这个车。
2: 哦，那么那个XC90 呢？
1: 你既然相中3.0T 了，你别看XC90 了，XC90动力比3.0T 的这俩车差不少。
2: 哦，差不少。
1: 对，不管是它 T5 还是 T 级，它差不少。你要是想选六缸了，
0: 嗯，
1: 那你就去看看Q7，它是为数不多的六缸的3.0T 的，50来万的车型。你50来万就没必要选XC90了。
2: 哦，
1: 就是你看这有没有最合适的预算在哪，在35万到40万之间。
2: 哦，明白。
0: 嗯，
1: 对，
2: 那么
1: 你手里边开着50万了，你没必要再看XC90了。我，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就是你的XC90它的比较合适就35万左右。
2: 明白。
1: 嗯，
2: 那么我还想有问题，能麻烦你给帮推荐一下？我主要是开车吧，一年的公里数大约就是在个3万左右。嗯，我经常是有外出的这种长途，
0: 嗯，
2: 但是我就要小毛病要少一点的，别跑到路上就坏了，这玩意儿太麻烦。
1: 就这么说吧哈，现在40-50万的车，没有像你说的这种，很少有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产品质量都很稳定。
2: 哦，
0: 你价位都到这儿了，它能出现多少小毛病了，对吧？
1: 就是现在就买个7-8万、6-7万的车，产品也非常的稳定。
0: 对。
2: 哦，行。
0: 而且，
2: 嗯，
0: 对，你像你说的途锐啊，然后包括说像这个田老师说的 Q7 啊，其实这就是德系，对吧？这个它在这个稳定性啊、可靠性上面，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太多的问题的，对吧？
2: 嗯，
0: 然后再就是怎么说，你这三个车啊，简单跟你结个尾吧。像途锐呢，可能说你比较担心呢，它要停产了。田老师刚才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就是说你在后续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确实不太好办，像这种情况啊。然后呢，像 Q7，你比如说你是兼顾家庭啊、商务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它是这个奥迪品牌嘛，对吧？什么这个什么豪华感啊，然后什么你的面子里子都能有，对吧？然后预算呢也是正好在你这个区间当中，然后各方面的德系的品质啊，然后空间呀等等，这个底盘啊、机械素质啊等等各方面都能给到你。然后XC90呢，其实就是你如果更看重安全，那么这个车它是比较占有优势的。但是我可能听您刚才说的，它这个你比较在意的就是什么3.0的动力啊等等这方面，这个空间啊各方面可能会更在意这一块的话，那么XC90它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呢？安全、健康，对吧？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这种北欧的极简风，其实大概它是这几个方面，所以你更看重侧重点在哪个地方？如果说你觉得你比较注重刚才你说到的像这个动力啊，然后这些方面的话，您可以再去看看，考虑考虑 Q7，然后先感受感受，看看这个车符不符合您的一个要求。 然后再比较一下，包括您说的这个XC90，然后途锐呢是不太建议您买了，对，因为确实后续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2: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在
0: 您说
2: 再问一下，他们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也考察过这个XC90，他们说XC90那个发动机什么凸轮轴是什么东西的，说容易坏，现在有改观吗？
1: 哎，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没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
0: 就是我们这边目前是没有收到XC90凸轮轴方面的问题，就是目前
1: 这个发动机，这台发动机非常的稳定，
0: 对，它就可能
1: 所谓的这都是一些小的传言，都是一些
0: 就是它可能是个个例，对。我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先聊这儿，近段宣传啊，您稍等一下。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是7:45，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二位还在线吗？
2: 哎，
0: 来，宋先生，哎，对，其实刚才您说的XC90那个凸轮轴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可能是一个个例的一个情况，就是它不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说是普遍的现象，那可能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你可能在网上搜到了一些质量方面的问题，投诉也好，它都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通病啊。这个您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哎，对，您可以再去看一看，先感受感受这两个车啊，这几个车看看有没有符合您的要求的。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没关系啊，让这个后续如果还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可以随时再来电话，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啊，不用客气，
2: 谢谢，
0: 跟您那跟您说再见了。
2: 拜拜。
0: 好，拜拜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包括说有这个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说了，曲新好刚到直播间，嘉宾是田道贤老师吗？是的。然后干面腊肉丝说了，曲新同学田老师周末好。很多朋友来给我们点赞了，不一一点名了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呢，我们稍后啊来一一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悟空说了，那天说到途锐降到30多个了，途锐30多个了吗？这个它是3.0的版本的。这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推荐个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品质超棒的天然好蜜，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啊，这个呢是产自于黑龙江的饶河县，地处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位于北纬的46度黄金蜜源带依托完达山原始森林区啊，然后这个蜜源是非常的纯净，而且没有任何的污染的，只有珍稀的东北黑蜂每年在断树花的花期的时候采在这个断树林之间啊采摘花蜜啊。断树花蜜经过自然的充分酿造之后呢，才酿成了这一款纯正的雪蜜，配料只有断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实打实的放心。这款黑蜂雪蜜质地洁白似雪，细腻如汁，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断树花香，入口呢是非常的绵密温润的，清甜不齁嗓，而且是不论你是温水的冲饮啊，还是搭配早餐呀，日常的润养啊，大人小孩都是能喝的，天然健康又好喝。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宠粉福利，500克的正宗的东北黑龙这个东北饶河的黑蜂雪蜜啊，力度呢是非常的超前的，然后198块钱买一瓶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396块钱买2瓶送3瓶，到手整整5瓶啊，现在下单还能领取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划算到爆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蜂蜜就能够下单了啊，把这一份来自东北深山的天然甜蜜直接带回家吧。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田老师上线，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田老师在线吗 ？Hello， 田老师，哎，在的哈。腾势的 N8L 闪充版现在可以买吗？田老师，
1: 可以买。
0: 然后这个腾势的 NML 最近啊，也是有很多朋友来问到了这个车型，包括它的闪充版。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闪充，然后后续也会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的顾虑，比如说它对于这个用车后续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等等各方面。田老师，您觉得这个闪充在我们后续用车的时候有哪些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 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闪充。

0: 然后包括说这个车，像在现在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车在整个市场上面，我觉得我建议您的话，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的着急，其实再等一等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可能这个技术刚刚运用，就是不是太长时间吧，所以可能它还如果能等的话，还需要一点反馈的时间。这样的话呢，可能说你在后续会更加的，就是怎么说，更加踏实一些啊。然后这个车来说的话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平常你比如说日常的家庭用车，它的闪充版本然后也挺就是很方便嘛，然后也比较好开啊，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刚才看到还有朋友在后台的一个留言，来找一下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请教一下，最近看了宝马的 X5 和奔驰的 GLE 两款车型，推荐哪款车后期用着更省心？后期养护奔驰相对贵一点，对。然后如果说你要有这个豪华的这种，想要这种豪华感啊、舒适度啊、有商务接待需求的话，奔驰可能更适合你。但是如果说你想就是长期开着，然后想相对省心的话，可能 X5 会更适合您一些吧。然后相对来说更省心、更耐用，养护会相对更便宜一点，大概这么个情况。田老师，您什么观点？
1: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省心啊，两个省心，第一个省心就是保养省心，就是所谓省心就是便宜，一定要就价格别那么贵。所以国产的X5来讲的话，它肯定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它肯定是比GLE的维修成本是要低很多。第二个省心就是产品质量，这两个产品质量其实都没问题啊，都是作为彼此的这种当家的产品。是没问题。对，这里边其实最大的优势在哪？车为什么我觉得X5合适呢？X5便宜啊。对，这俩车差出来十几万块钱呢。对吧？肯定是X5相对来说性价比高啊，因为它国产之后，它把一些成本无形的一通的一些成本它给降低了。所以说就是你买的性价比相对来比较高。同样的时候像，其实现在国产和进口就差异大嘛，从个别车型上可能有差异，但总体来讲的话差异并不大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推荐你买国产的X5，相对来说你花钱更少。性价比更高，将来保养也便宜，产品呢也不错。
0: 对，看看吧，这两个车更推荐X5啊，但是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一个要求啊。Mr. 张问了，说预算40万左右，想买台 MPV 智界的 V9，然后二代的腾势 D9 和26款的蓝图梦想家，更建议买哪个？三个车，田老师您有什么观点？
1: 如果说我啊。这三个车选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智界的 V9。为什么我说说我观点啊？
0: 强在智驾，
1: 因为你既然已经选择了新势力品牌，已经选择了国内的这种主流的这种新势力品牌，那你就买一台上市最晚的。
0: 这是一个思路。
1: 你肯定从各个技术上来讲呢，它肯定是比前者是有突破的。你不管改款之后的腾势 D9，还是现在所谓的也是新款的梦想家。我觉得它都不如 V9 做的要更智能、更科技。你说这些车的底盘技术，你说每个车型有多大区别吗？其实你开过之后，你会发现这几个车在调教上都差不了很多。现在国产车做的越来越像了，就是我们好多国内有好多九系列的车型，你把它放在一块儿，把车边挡一挡，你可能都不认识哪是哪个车，
0: 分不出来。
1: 对，这时候你就比的什么东西？你比的一定是它的科技的赋能的东西。因为后来者智界 V9 一定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一定是这里边最好的。
0: 对，它就是科技啊，各方面给您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更新一些，因为它最晚上市嘛。然后再有就是，可能说，对于这个目前来说的首波车主的一个这个什么优惠政策呀，各方面可能目前来说也是给的诚意蛮足的啊。然后其实三个车型呢，像咱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像刚才田老师说的，智界的 V9 啊，它的智驾呀、它的科技啊等等这方面会更 更新，然后体验感更好。然后呢，第九呢，这个腾势啊，腾势的第九呢，可能说它在相比较来说优势更多的可能在三电方面可能会更相对来说啊突出一点。然后梦想家可能相对均衡。其实你像家里面啊，你买一台 MPV， 你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啊，带着小朋友啊，你经常去这个跑跑长途啊，然后到处玩一玩啊，其实你可以就是都带着他们去感受。

0: 一下，就是他们乘坐在上面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再一个就是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你如果说对于科技非常的敏感，然后你比较喜欢这一些带给你的这种什么大屏啊，什么各种的这种什么什么座舱的体验舒适度啊等等这方面的话， V9 它的优势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是一定像这种车型 MPV 要带着全家人去感受一下试一试第三排的一个乘坐的舒适度啊，空间怎么样啊，然后你开起来，然后过一些比较像什么减速带啊，什么不太好的路啊等等这方面，他给你的反馈怎么样，乘坐起来舒不舒服啊，老人孩子喜不喜欢呀，其实自然而然答案大概就能出来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看看你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家里面人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啊。好了，今天也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田亮老师聊太多了，还有两三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来解决了啊。我们下期节目吧，下期节目再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解决。谢谢田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祝您周末愉快。
1: 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田老师，非常的辛苦啊，周末又被我们拉来加班了，是吧？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最后一点时间还是要跟各位再来说一下啊，我们在这一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好物，我们的这个大连长海县的一个即食的海参啊。这个海参呢是富含优质蛋白的，而且全家滋补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很多朋友想吃海参，然后觉得干海参泡发非常的复杂，操作非常的麻烦，今天这款即食的海参呢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精选了大连长海县的鲜活刺身，然后海域是纯净的，水温是适合的，海参的生长周期非常的足，配料只有海参和水，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非常的紧实，非常的厚实啊，口感上呢是 QQ 弹弹的，非常的筋道，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能吃，日常的早餐呀加餐呀都是非常合适的，老人啊全家都是适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团购的福利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原价499块钱一斤，现在特惠是299块钱一斤，囤货的话会更加的划算，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块钱买8斤送2斤，到手整整10斤啊！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领取10块钱的一个这个专属的优惠券。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海参啊，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的多条宝藏线路呢，也是火热的招募过程当中啊。高品质的小团畅玩舒心一整个夏天，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目前报名非常火热的三个线路，一个是川西的隔聂自驾7天的一个线路，5月18号啊，马上这个已经过了啊，然后呢，重庆的双飞5日游5月25号啊，最后的5个名额6月11号的高考的这个班结束之后呢，然后名额也是非常的紧凑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伊犁的独库的双飞8日游啊，6月12号的这个也是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个班期，名额告急了，6月20号最后的2个名额了。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啊。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旅游也可以查看这个详情。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重庆啊，因为重庆呢也是很多朋友向往的这种浪漫的一个地方啊，因为老山城啊，然后包括这种热辣火锅呀，烟火街巷啊，有江湖的豪情又满心的温柔惬意啊。5月25号初夏启程啊，尊享价格只是2999块钱啊，这个2999块钱啊，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捡漏的阶段了，往返的机票啊，全程4钻酒店啊，升级1晚5钻的这个住宿啊，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是没有任何的消费，就是没有额外的消费啊，没有强制的消费的，不用专门的做攻略，轻松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隔聂线呢，在初夏的时候，草原的风光是正正好的啊，像天路18弯、彩虹公路、康定情歌的故里，这个云端的礼堂，都是能够让你放松身心远这个自在远行的一个地方。而且这次行程当中呢，主持人是全程亲自带队，搭配资深的专业导游，10年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啊，双陪头的贴心服务啊，吃住行玩全部给大家安排好了。然后伊犁的线路也是在夏天一定要去看一看的，把世间所有的角色都悄悄地塞进了伊犁的这幅油画里面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旅游的线路有任何的疑问，想要报名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发送关键词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发送旅游都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另外，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跟我们的小助手说一声我要进群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 好了，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的时间再见了。悟空也跟我们来，拜拜啦，下周见了，朋友们。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1: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2: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1: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2: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1: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2: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1: 有这么严重？
2: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1: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实践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来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

0: 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4: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5: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4: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5: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4: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5: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5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4: 6月9号及16号2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7: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8: 第40集。
9: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骑长篷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2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10: 小丽啊，
9: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10: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
9: 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崔丽困惑地说，
11: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9: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崔丽露出笑容，
11: 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9: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11: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9: 程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12: 哦，原来你在这儿。
9: 小丽，
11: 程先生好。
9: 程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12: 你好，
9: 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12: 小丽啊，
9: 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程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程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40分钟后，崔丽和萧啸天漫步在海滩上，海浪翻滚，涛声汹涌，沙滩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萧啸天说，看来是要下决心了。这样吧，你一回去就给中央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启动第三套方案，请何香凝去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好的。何香凝是国民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民革中那更是人人敬重的领袖，李先生一直以师长敬之。李先生本来去意已决，相信何香凝一督促，很快就能成型了。
11: 那太好了。
9: 崔丽顿了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
11: 老肖啊，
12: 老齐给你打电话了吗？
9: 萧啸天会意的一笑，呵呵，
11: 怎么了？
9: 惦记他了？崔丽不好意思的否定道，
12: 不是啊，就是走了几天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9: 放心吧，老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会失手。
12: 崔丽稍稍放心了，松口气说，那就好。
9: 从海滩离开，崔丽走在回家路上，他路过一家当铺，忽然看见季嫣然在里面当什么东西，他不禁一怔，略一思索走进当铺。崔丽拍了拍季嫣然，
11: 嫣然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9: 季嫣然回过头，神情黯然地说，
11: 家境拮据，只好当掉娘家陪嫁的东西，聊以糊口。
13: 哎，那也不能当嫁妆啊，去去去，把你当的东西赎回来。
11: 哎，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
12: 说完，崔丽心疼地掏出几张纸币塞在他的手里，转身走了。看着崔丽远去的背影，嫣然眼睛湿润了。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门口，萧啸天陪同何香凝下车走进寓所。客厅内，李济深手里摩挲着那块玉佩，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佣人带着萧啸天和何香凝进来，李济深听到动静睁开双眼，看到是贵客，连忙起身迎接。何香凝风风火火，一见李济深就直奔主题：人工为什么还不动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不是民革的既定政策吗？李济深让何香凝在上座坐下。
14: 坐坐坐坐，有话慢慢说。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确实是我们民革的既定政策，但我总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见毛润之，去见周恩来吧。
12: 何香凝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14: 我们总要带一些礼物去见中共啊。原本我是想尽可能多的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起义，以便减少战场上的流血，而在香港搞军事策访活动，这显然呢、要比内地方便一些。
12: 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即便是换上李宗仁也不行。所以啊，你还是早走为好，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李济深听了这话，心里顿起波澜。何香凝接着鼓动道：人工啊，你不要糊涂，掌握全盘局势的共产党解放军岂能容忍第三方面聚集军事力量？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必然主持政局，只有在政权成立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晚到的话就会变成后来者，参加政协也不能错过时机呀、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清啊？萧啸天也敲边鼓：
14: 还有啊，人工，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你的力度，拉拢不成，他们恐怕会狗急跳墙，痛下杀手，所以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
12: 李济深点点头：
14: 没错，我太了解他们了，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12: 何香凝感到一些欣慰：
14: 这话还算你说对了。
12: 老蒋，嗨，你还不了解吗？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心狠手辣，你以为香港就比解放区安全吗？其实不然。没等李济深说话，萧啸天接着说：周恩来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到，他都会在北平迎接你。
14: 李济深心中一动：真的？
12: 萧啸天冲李济深点点头。李济深掏出那块玉佩看了看，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萧啸天说：
14: 请你转告周公，我李济深谨听遵命。
7: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2: 澳门码头，一只彩船停在码头上，香港祥龙寺方丈宽灵法师领着一群和尚列队下船，前来迎接的信徒们驻足礼拜，交头接耳。这澳门怎么会出现瘟疫呢？这可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哎，天灾人祸呀，能不能减轻瘟疫就看香港法师的能耐了。在议论声中，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清凉寺，稍作整顿，宽灵法师便率领众弟子们做起法事。翻旗飘飘，法器齐鸣，宽灵法师端坐正中，口中念念有词的诵经。众和尚分坐两旁，齐声唱和，整个法场气氛庄严而恢宏。何老板和他的师爷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一干小兄弟分立两旁，个个手持兵器，面目狰狞。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起身迎接：“二位来了。”赵师傅答非所问：“僵尸飞藏在什么地方啊？”“
15: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准备亲自带领弟兄们打进去，拿下姓姜的，把黄金夺回来。”
12: 师爷这时候站起身来。何老板一心要报答赵师傅，但是我觉得强取并不是上策。哦，齐长鹏想听听他的想法。如果强取，势必引起火拼，而一旦火拼的话，恐怕就会引起官府介入，所以依我之见，还是智取为好。齐长鹏觉得有道理，对何老板说：“
15: 何老板，这位师傅说的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拿回黄金，没必要大动干戈。哎，你说呢？”
12: 何老板想了一下，
15: 也好，不过这个防空洞地处山腹之中，里面四通八达，守起来容易，攻起来难呐。
12: 齐长鹏胸有成竹的一笑：“没关系，怎么攻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你只要派几个弟兄做好接应就可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何老板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便可以解决，爽快地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14: 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夜晚，齐长鹏、赵师傅和三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那座小山坡，悄悄向山脚下的防空洞接近。齐长鹏做了个手势，带着几个人在防空洞口附近的灌木丛隐蔽下来。黑仔压低声音对齐长鹏说：“
16: 我先上去观察观察情况。”“
17: 好的。”
14: 赵师傅拉住刚要起身的黑仔小声说：“
17: 小心点，我们在外面等你。”“
16: 好的。”
14: 黑仔点点头，十分敏捷地窜了出去，眨眼间就消失在灌木丛中。月亮无声地升到最高空，四周宁静祥和。齐长鹏、赵师傅等人在静静等候。一阵稀稀疏疏的响动之后，黑仔很快溜回来了。
17: 赵师傅赶紧问：“情况怎么样？”“
13: 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
17: 赵师傅疑惑极了：“
13: 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看见他们了吗？”“
18: 不知道啊。”
14: 齐长鹏思索片刻，做出手势：“
17: 进去看看。”
14: 一声令下，一干人等迅速进入防空洞。赵师傅打开手电，一束强光立刻射进洞里，光束下地上的烟头、酒瓶和吃剩的食物残渣随处可见。他慢慢走进一堆燃烧过的灰烬，从里面捡出了一截烧残的木头，仔细一看竟是中药材。他忍不住地骂道：“
17: 这帮混蛋！”
15: 竟然把药材当柴火烧了。齐长鹏不禁皱眉，他们能去哪儿呢？
9: 此刻，在一间造船厂里的阴暗角落里，江世飞抽着烟，正在焦急地踱步。他的身边摆放着几个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造船厂内，耸立的一艘即将建成下船的大型货轮，因为是夜间，施工已经停止了。巨大的机器在灯光里投下大片阴影。一个特务急匆匆地跑过来，江世飞急忙询问情况怎么样啊。特务焦急地说，能偷渡的出口都被 14K 的人堵住了。江世飞愤愤地丢掉烟头，他妈的。特务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打听我们保密局的人，见一个抓一个。江世飞瞬时脸色大变，难道这批黄金就运不出澳门了吗？特务低头不敢言语，江世飞自己爬上瞭望塔，眺望海面。海面上，海关的巡逻艇在穿梭巡视着。看见这些，江世飞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走下瞭望塔。江世飞走到特务身边，指着巡逻艇问：你看到那艘巡逻艇了吗？看到了，去去去，带上弟兄们去劫一艘巡逻艇回来。有了巡逻艇，哼，我们就可以安全返回香港了。是，特务一见有了希望，屁颠儿屁颠儿的跑了。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赵师傅一脸沮丧，江世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呢？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啊。”“
17: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9: 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
15: 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41集。
2: 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
3: 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
2: 赵师傅一脸沮丧，江时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
3: 为什么呢？
2: 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
3: 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儿。
2: 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
3: 你怎么到澳门来了？”“
2: 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
3: 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做法事。”“
2: 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3: 3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
2: 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你呢？来澳门做什么呀？”“
3: 啊，是生意上的事儿，如果有什么麻烦还要请法师帮忙啊。”
2: 齐长鹏说着一笑：“
3: 呵呵，我能帮什么忙啊？”
2: 宽灵法师指指不远处的清凉寺：“
3: 要不要进去坐坐喝杯茶呀？”“
2: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点事儿。”齐长鹏和赵师傅刚要走，何老板的一个小兄弟跑了过来，他气喘吁吁地喊：“老板，齐老板！”齐长鹏闻声驻足：“
4: 什么事啊？”
2: 小兄弟靠近齐长鹏，小声地说：“
3: 一艘巡逻艇今天下午被劫，2名海警被打死，我们老板估计是江世飞干的，要你马上过去商量对策。”“
5: 哦，知道了。”
2: 他回头又对宽灵法师告别：“
3: 法师回见。”
2: 齐长鹏说完，和赵师傅跟着何老板的小兄弟走了。看着齐长鹏他们远去，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黄昏时分，造船厂里，江世飞指挥手下往巡逻艇上搬运黄金的箱子。最后一箱搬上去之后，江世飞也上了巡逻艇。他站在巡逻艇上冷笑一声：“哈哈哈哈，再见了，齐老板。”
3: 巡逻艇缓缓离开船厂专用码头，驶进海面。巡逻艇正在海上破浪航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几艘机帆船，将是非觉出事情不妙。前面什么船吗？掌舵的特务盯着帆船摇摇头说，不知道，看样子是要拦截我们。江世飞横下一条心，大声命令冲过去。好的，特务加大马力，巡逻艇全速前进。但没有前行多远，巡逻艇猛烈地晃动了一下，就开始在水面上打转，再也开不动了。江世飞一惊，怎么回事？特务反应过来，焦急地说，不好了，有人在水里布了拦截网。他妈的，通知弟兄们准备战斗。江世飞话音刚落，前面几条船就射箭一样围了过来。齐长鹏、何老板、赵师傅以及湘江游击队的三名游击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船上。江世飞跳出船舱，举手就是一枪。齐长鹏迅速回击，子弹打在巡逻艇上，迸发出灼人的火花。双方互不相让，枪林弹雨中，齐长鹏毒性负伤，可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压得江世飞他们抬不起头来。一行人趁机迅速爬上巡逻艇，一个个特务在江世飞眼前倒下了。他慌张地踢着脚下的人，起来，都他妈的给我起来。可是没有人能够起死回生，江世飞孤立无援，眼见突围无望，他举起枪连发数弹，仓皇跳水而逃。何老板正欲奋起直追，一旁的赵师傅拦住了他，算了，找回东西重要。何老板不甘心地朝海水空打几枪，转身命令手下打扫战场。考虑到齐长鹏，他又吩咐手下先把齐老板和赵师傅送回去疗伤。手下搀着齐长鹏上了机帆船，夜色中机帆船快速开走了，留下的一条条水纹借着月色闪着粼粼的光。一回海边渔村农舍，赵师傅就将受伤的齐长鹏扶进屋里，他拿出应急工具无助忙碌着。可是齐长鹏伤及肩胛骨，条件简陋，子弹无法取出，赵师傅束手无策，怎么办？要不去医院看看？齐长鹏强忍住疼痛，不用，等会儿等何老板把黄金送回来，我们马上回香港，到香港再说。正说着，何老板亲自押着几箱黄金进了门。
4: 齐老板，东西给你送回来了。
3: 何老板走进齐长鹏，关切地问道，怎么样，不要紧吧？要不行的话，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4: 不用不用，这回已经很麻烦你了，谢谢。
5: 谢什么呀？
3: 何老板说着又将头转向赵师傅，
5: 我何某人总算给你做了一件好事啊。
3: 赵师傅感激地说，感谢感谢，要是没有你何老板，这事儿还真的不好办。何老板自嘲地说，
5: 嗨，也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我何某人，没准啊还出不了这么多事儿呢。嗨，造化弄人呢。
3: 他又问齐长鹏，怎么样，要不要我派几个弟兄送你们回香港啊？如果需要，我肯定会找你的。
5: 这么说齐老板已经有办法了？
3: 办法是有一个，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赵师傅连忙问，
4: 什么办法呀？
3: 宽灵法师。赵师傅哈哈一笑，妙，实在是太妙了。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齐长鹏决定将金砖铸造成一座金佛，由宽灵法师的船运回香港。他连夜来到清凉寺，把黄金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宽灵法师，接着说道：宽灵法师，这些黄金既是海外华侨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设谋集的资金，也是热爱和平的海外华侨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呢、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用这些金子打造一座金佛，然后让我带回香港，是不是啊？齐长鹏点点头说：还请宽灵法师务必帮帮忙。宽灵法师双手合十道：老衲遁入空门数十载，按说已经远离了尘世，可是这些爱国华侨的赤诚，你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却深深地打动了老衲。向善之心既是我佛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终生努力的目标，所以我答应你。谢谢，谢谢宽灵法师。新政协马上就要召开，关于宗教界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事宜，本党主席毛泽东已经做过详细的说明。如果宽灵法师有心为新中国建设出谋划策，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啊。齐长鹏激动地说：宽灵法师也是爱国人士，对新政协自然心驰神往。他委婉地答应道：善哉善哉，老衲虽然不懂政治，爱国之心却一直陪伴着清净世界的暮鼓晨钟啊。那就说定了，到了香港我会邀请你。宽灵法师双手合十：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香港，高大的棕榈树排列在街道两旁，芭蕉叶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滋养，一派南国风情。萧啸天领着海外访问途经香港的梁漱溟走在前面，后面有人拎着梁漱溟的行李，紧紧跟着一行人来到宾馆。萧啸天一边开门一边寒暄：海外一行，梁先生可是辛苦了啊。辛苦倒没有什么，就是老惦记着家里的事儿。萧啸天递过水，梁漱溟接过坐下来，笑着说：快快快快跟我说说香港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能在香港见到梁先生是我的荣幸，目前所有在港的民主人士，包括人工高老蔡等，都已经明确表态要北上参加由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可以说大家的热情都很高。那就好，那就好。萧啸天也坐了下来：眼下我们正在联系交通工具，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第一批北上的人士很快就能成行。
6: 好，好，好，好。
2: 1946年在重庆迎接润之的时候我就说过，老蒋啊恐怕是指望不上了，中国的前途还要靠你们共产党。这才过去多长时间呢，给我的感觉却是恍若隔世啊。听说梁先生要来香港落实光明报的副刊事宜，在港人士都很欣慰啊。
6: 是啊，一张报纸几经风雨，
2: 创办于艰难时事，停刊于香港沦陷，
5: 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人，复刊了没几天，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的阻挠捣乱，又停刊了。今日能够复刊，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啊。梁漱溟感慨道。萧啸天突然想起一句诗，于是引经据典，是啊，病树前头万木春嘛。这次复刊打算怎么办呢？
6: 这次计划改为半月刊，由陆仪担任主编和督印人。
5: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萧啸天兴奋地说，
6: 好啊，光明报复刊对于老蒋来说可是一记重拳呐，不但能带动一大帮民主人士，对本党召集的新政协会议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5: 梁漱溟期望道，
6: 但愿如此啊。
5: 萧啸天又问，这次复刊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导思想啊？
6: 梁漱溟兴致勃勃地说，有啊，我让你们给我准备纸墨，准备了没有啊？
5: 萧啸天打趣道，梁先生的指示我们怎敢不执行呢，早就准备好了。
6: 梁漱溟也开起玩笑，哈哈，那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指导思想写给你看看。
5: 说完，梁漱溟就跟着萧啸天来到书房，当即挥毫写了肝胆相照四个大字。
6: 肝胆相照，好。
5: 梁漱溟将笔放好，
6: 你告诉毛润之，这就是我梁漱溟对你们共产党的态度，对他毛润之的态度啊！
5: 萧啸天爽快地答应，
6: 好，好，好，好，我一定转告。
5: 新政协召开在即，得到如此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支持，萧啸天感到开心的同时，更有作为一个党员的骄傲。
0: 华强办事处，崔丽坐在沙发上，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在澳门的齐长鹏。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崔丽警惕地站起身，谁呀？门外不言语，只管敲门。崔丽感到了疑惑，她想了想，慢慢走过去，突然拉开门，门外却站着笑嘻嘻的齐长鹏。崔丽惊喜万分，刚要上前拥抱，却突然站住，尴尬地嘟囔了一句，真是烦人，回来了就回来吧，还敲什么门，进来吧。齐长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崔丽一见马上跑过去扶齐长鹏坐下，紧张地问，怎么了这是？
7: 不要紧，受了点伤。
8: 黄金呢？接回来了吗？
7: 你说呢？
5: 齐长鹏却把问题抛回给崔丽，
7: 哼，瞧你得意的样子，肯定是接回来了。
8: 要不要去看看呢？
7: 看什么呀？
8: 你的伤啊，
7: 几天不见，你这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呢？
5: 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崔丽，嘿嘿笑了两声。崔丽拉开齐长鹏的衣襟，查看伤口，吃了一惊，
8: 哎呀，伤口这么深，都开始化脓了。
7: 你给我买一点消炎的药。
5: 崔丽坚持道，
8: 不行，必须去医院看看。
7: 现在哪有这个功夫啊，再说这是外伤，警方会干涉。
5: 齐长鹏给他说明厉害。崔丽心疼地看着齐长鹏的伤口，倔强地说，
7: 这次我做主，你必须听我的，我去找崔月，让他给你开刀。
5: 这次澳门之行，江世飞算是完败。办公室里，江世飞恼羞成怒，正指着胡威的鼻子大骂，你他妈的是干什么吃的？这么长时间了，连一个小丫头都弄不来，你以为我这里是救济站吗？啊，你说什么时候能把崔丽给我弄过来？胡威急忙上前劝他，
8: 老板，你不要生气呀，
5: 我他妈的都快死到齐长鹏手里了，能不生气吗？
8: 那我
7: 马上就去想办法。
5: 给你三天时间啊，嘴里要是给我弄不来的话，立马滚蛋。
8: 胡威吓得屁滚尿流，忙说啊，知道了知道了，老板，滚。
7: 胡威一听赶紧退出。
5: 胡威一走，姜世飞一脚踢翻了一把椅子，恶狠狠地叫嚣起来，齐长鹏，算你狠，我姜世飞要是破不了你的地下组织，我他妈的就是狗娘养的。
7: 正嚷着，卢广生走了进来，看到姜世飞的样子，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呵呵，何老板何必雷霆震怒呢？香港这摊子事儿啊，原本就是烫手的山芋，中国历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现今共产党如日中天，自然有不少人追随嘛。姜世飞不好在卢广生面前发火，缓和了下语气说，
5: 卢先生有所不知啊，自从我来香港以后，凡事不顺利，保密局虽然在香港人手众多，无奈勾心斗角，人心难聚，如今无所作为，我真无法向毛老板交代呀。
7: 理解理解理解，卢某也深有体会，对于在港民主人士，当局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否则怎么落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局面呢？再加上时运不济，天公不作美，不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设谋控制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嘿嘿，没想到阴差阳错，胡庆阳却被炸死了，功亏一篑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居正向皇亲勋戚们征税，许从成带头撺掇着李伟要给皇上上本子，但是李伟是抵死也不肯领这个头啊。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了，当时没说什么，回来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带棒的把李高给骂个狗血喷头，并且警告他，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他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宝处打听到，自立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呢？这个女儿是他富贵的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儿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立田问题上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给补回来。所以修坟的吉壤一确定，他立马就上本子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20000两银子，不但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这要是放在平常的光景，多支出2000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到这个勋气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制止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方面的形势做了通盘的分析，这才决计冒一次险，直接向皇帝谏言才艺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福蒙圣上发下公布，赴武清伯李伟请假自造坟茔一本， 该文书官张金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后你来，亲自。臣等看的李伟乃国家之器，与众不同。皇上仰体圣母，笃念外家之意，礼义从后。但左工部尚书李义和等见臣等言，先朝赖赐外戚恩典，为御天伯蒋伦家为最后，正与今圣母家事体相同。稽查嘉靖二年，蒋伦其恩造坟，原系拆棺盖造，未曾折价。该部处办木石等料，当时估计该银20000两，卷案俱存。该部因本爵自比蒋伦立，故稽查蒋伦立题赋。其做工搬军及护坟填土，另行拨给，原不在此数。今奉圣谕，谕令从后，臣等甘不仰替皇上效信。且臣等犬马之情，已于借此少效危困于圣母之家。但该部查照旧例，止于如此。今欲从后，唯在皇上奏之圣母，发自臣中，特加忧睐，故非臣下所敢擅专也。写到这里，张居正的额头上渗出了微汗，手指也感到有些发酸。他搁下笔，两手的食指交叉举起，推展了几次，正要接着往下写，却见尤西冒冒失失的一步跨进门来。老爷。张居正白了他一眼，看你掉了魂似的，退出去。老爷，有急事啊。尤其还想说下去，张居正已不搭理他，伏在案头提笔写了下去。夫孝在无为，而必事之以礼，恩虽无穷，而必财之以义。贵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节。富而循礼，富乃可久。月份之恩，非所以厚之也；余涯之情，非所以自保也。臣等戴罪辅弼，不敢不信其语，弗为圣慈垂鉴。写完这篇请才艺外戚书，张居正又从头到尾仔细地看过两遍，自觉无一字不妥，这才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他长吁了一口气，正想起身到院子里走走，一抬头却见尤其仍然木桩似的站在门口，别问他，你有何事啊？尤其走上前一步，焦灼地回答，老家出大事了，老太爷被人打成了重伤。张居正一下子挺直身子，什么？谁打的？听说是金学增的手下。这怎么可能？你从何处得到消息？赵谦派人迟疑送信，一路加急，4天赶到北京。尤其说吧，递上了一只盖了荆州府官房的大信袋。张居正接过来，从里面掏出了2封信来。一封是父亲亲笔所写，陈述自己如何被税差打破了脑袋，现在仍然仰卧在床，是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就荆州税官执意当街捉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详尽描述。虽是私信， 满纸透露出的都是对金学增的不满。张居正还来不及对这件事做出判断，又一个门子进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急信送来，有其出去取回急件。张居正接过一看，急件上盖的是荆州税官的官方，拆开一读，是金学增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内容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1200亩赠给老太爷的事儿抖了出来。一连三封信让张居正刚刚轻松下来的心情旋即又紧张起来。从信中可以看出，金学增与赵谦已经交恶，两个四品衙门闹起来，荆州城中的混乱局面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父亲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赵谦惠赠的官田。这件事一旦大白于世，他张居正顷刻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因为子立田征税，他得罪了所有的豪强大户，其危情之事本来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他们再利用这件事情来攻击他，后果之严重可以预料。轻者去位，重者他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候又听到堂前有人说话，他正想询问，却见唐毅来报：老爷，亲家爷来访。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听到来报，说是他的亲家来了，张居正夺过课堂，只见他的姻亲刑部尚书王之告已在堂中坐定。见他来了，王之告欠身一礼：舒大兄，银夜来访原是有一件急事啊。张居正见他面前的茶几上放了一封盖有荆州府官房的急件，他便坐下来问：可是荆州税官的事啊？王之告一向是不苟言笑，这会儿更是沉着脸焦灼地说：正是啊，想必你已经收到荆州府的来信了，不知舒大兄如何处置这件事啊？张居正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过也刚收到荆州知府赵谦的急件，不知高若兄如何看待这件事啊？王之告与张居正是同乡，又是姻亲，前年经常张居正把他从南京的闲差上调来北京执掌刑部，无论是部还是朝政的配合与内阁都十分的默契，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一部万历问刑条例才这么快就制定出来。由于他为人正派，处事缜密，张居正敬他三分，每逢有重大的决策，事前总要征询他的意见。王之告也从不推诿。眼下迎着张居正探寻的目光，他拿起茶几上那封信递过去说：你先看看再说吧。信是荆州府同知写来的，由于 他分管艳遇，所以和刑部有联系。这封信内容同赵谦那封信差不多，连攻讦金学增的词句都大致差不离。张居正看了一遍，把信还给了王志高，又问荆州府在这件小事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王志高瞅了张居正一眼，思虑着说，这样看未免简单，老太爷被打，这算是重大事件，荆州府哪敢不加急禀报啊。金学增与赵谦都是你叔大兄当首辅以后提拔起来的人，依我看这两人都有毛病。毛病何在呀？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待了八年，对荆州方方面面的情况早已了若指掌，根基也打得牢靠。我听家乡来的人讲，他与老太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也照顾得极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但有油滑之嫌。再说金学增，这人在短短的两年间有九品官正，骤升为四品御史，升官之快在国朝中恐怕也是史无前例了。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在浑浑噩噩的官场这种人实属难得。但他的缺点是世人傲俗，好大喜功。我猜想他到荆州肯定是摆着京官的架子，自是有你这位首辅支持，不把赵谦等一干地方官员放在眼里，故两人生了嫌隙。金学增唆使属下不问青红皂白捉拿税户，以致误伤了老太爷。赵谦逮着这等机会，当然会邀约众位官员对金学增群起而攻之。我这只是从信中分析出来的，至于两人孰是孰非，派人一查便知道了，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现在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啊。听了这一番话，张居正估摸到王之告尚不知道父亲侵占官田之事，自家也不便捅破。想了想以后，他这才缓缓地回答，家燕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你怎么知道？不过方才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的，另一封是家燕亲笔所写。如果伤势严重，真的卧床不起，他哪里还能写信呢？家燕高寿多少？还有一个多月就是他70岁的生日了。王之告突然感叹，复虚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呀。老太爷贵为宰府之父，70岁上还要挨人一闷棍。叔大，如果这一闷棍让人白打了，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呀？张居正问，那你说该怎么办？王之告不加思索，断然地说，这件事儿不用你叔大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去荆州把那赵氏的断生拿起来。理由呢？王之告的心思灵动，说起话来很有见地。误伤老太爷只是个严重的后果，但不能作为捉拿他的理由。这个段生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丁米，这种做法无异于强盗行径，缴纳税赋乃老百姓天经地义之事， 催缴赋税亦是税官职责。但近年各地税官征税的弊病甚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们见了豪强大户犹如老鼠见猫，见了丁民小户人家又同恶虎扑羊。其实国家税赋偷漏为猎者不在小民而在大户，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顽症，我们才制定了万历问刑条例。这个断生在可怜巴巴的小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把他抓起来拘验问罪，至少可以起到震慑群小收获民心的作用。张居正是打心眼里感激王之高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的一片真情，但他并不想采纳王之高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各种事情放到心里头掂量了一番，这才开口说：不顾是想告若兄用刑部的名义发一道遗文到湖广道李行官，让他派一队提骑兵赶到荆州。王之告说：捉拿一个断生哪里用得着从省府调摆提骑兵啊，遗文到荆州府办理就是了。提骑兵到荆州不是捉拿断生，那是为何呀？让他们去拆毁大学士牌坊。一提上这个话头啊，王之高便默不作声了。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在荆州修建大学士牌坊一事，他早有耳闻。与此同时，一些官员与富户也集资为他在家乡石首县盖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既不制止又不赞成。建牌坊虽然也涉及到官员的官囊，但毕竟和受贿是两码事，何况地方官员与桑梓父老的一片情谊也不可以完全的忤逆。但他不便于将这思虑明说，犹豫再三，这才试探着问：叔大，这牌坊可不可以不拆呀？张居正的回答毫不含糊：不行，一定得拆。见王之告有些发愣，他又补充说：身居高位如履薄冰，夹起尾巴做人尚心存惕惧，哪里还敢张扬啊？殷家的态度如此坚决，倒让王之告是始料不及。他哪里知道张居正此时正在气头上啊，要拆毁这大学士牌楼乃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王之告来见张居正也是为了那封从荆州送来的急信。张居正不但不捉拿断生， 反而要拆毁那大学士牌坊。张居正的态度如此坚决，倒让王直告是始料不及。他哪里知道，张居正此时正在气头上。要拆毁大学士牌楼，那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这第一，上次荆州府宋师爷来京城，想请他向皇上奏讨提额，被他一口回绝了。他本以为这牌坊已经拆毁了，从今日家父来信中才得知，这牌坊不但并未拆毁，反而请了徐阶的亲笔赠联。赵谦对他的指示如此置若罔闻，令他十分的恼火。第二，徐阶作为长期秉政疏横的宰辅，对他的确有知遇之恩。正是由于他的剑拔，他才得以在42岁时进入内阁。但自徐阶下野，特别是张居正担任宅魁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徐阶显居乡里，以讲学著书为乐，但他那三个儿子却称霸一方，依靠徐阶的门生势力大肆地侵占良田。松江府官民几乎每年都有告状的本子送到京城，张居正颇感为难。如果施以重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的一应措施，岂不是一纸空文？在这个时候，如果把徐阶的转帘刻上了大学士牌楼，无异于误导世人。徐阶家族仍在他的庇护之下，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第三，直到今天晚上，他才明白家言为何对赵谦如此的垂青。原来两人之间竟有着如此骇人的内幕交易。正是家言的举荐，赵谦才升任荆州知府。他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因此对赵谦所做的任何事都产生了怀疑。王之高按照张居正所说的身居高位如履薄冰这个思路想下去，觉得张居正有些小题大做，于是咕哝了一句：建牌坊毕竟又不是受贿。张居正耐着性子解释：但这种邀宠之举比受贿强不了多少啊。高若兄，还记得几天前在东华门发生的那幅棒画吗？把我画成一个口吐毒舌的活阎王，你和汝官兄也成了我的哼哈二将。自立田征税，马上就要重新丈量土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本意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朝廷的兴盛与百姓的福祉，但这些举措又莫不是在削夺豪强大户的特权。这些人恨死我们了，一有机会他们恨不能食肉寝皮。因此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攻击的口实。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呐，这一点我们绝不敢有稍稍的疏忽，你说呢，高若秀？王之告同意张居正的分析。人都到宰府权势熏天，谁知道竟是这般的谨慎。他为殷家感到委屈，叹了一口气说：哎，未必老太爷就是这么让人白打了。张居正说：家言七十大寿，不顾原就准备让大儿子茂秀回老家一趟，代表我给家言拜寿。家言既已受伤，不顾就考虑让茂秀提前走，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动身。当晚两人又叙了叙家常，交了亥时，王之告才告辞回府。第二天张居正一到内阁， 姚矿就给他拿来了三份揭帖，一份是江陵县县令举名上奏，另两份帖子，一份写自湖广道按院荆州分院衙门，另一份写自湖广道监察御史荆南分御史衙门。三份帖子所言全部是荆州税官当街所人，打伤张老太爷一事。看过这份帖子，张居正得到的第一印象是金学增已经陷入四面楚歌，荆州城中几个重要衙门几乎众口一词支持荆州税官不恤公道凌虐乡里。张居正吩咐姚矿把这三份帖子拿给吕调阳过目后，再送给户部尚书王国光批了，然后择日会议处理。他自己则取了内阁书简，工工整整誊抄出那份清猜疑外戚书，封下之后及时派人送进内宫。第二天下午，皇上传旨在云台召见，张居正立马丢下手头的事情赶了过去。这次李太后辞驾亲临，刚一坐定，小皇帝就说，张先生，朕已经看过你的清猜疑外戚书，圣母也看过，圣母有话问你。自自立天征税的谕旨颁布以后，京城内外一应反响，李太后从臣子们的奏章以及东厂每人密报的访单中已是了解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出于情感还是出于理智，他对张居正始终都表现出极大的支持。但是昨日张居正送上的这份清猜疑外戚书却令他感到意外，他原以为皇上谕旨道格，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会给他的面子，多多少少给父亲武清伯增加一点造分的公家银，却没想到张居正因此上书而委婉回绝。因此他想当面问问张居正是何动机。此时他的心里虽然想着这档子事，说话时却又荡开话头先扯到别处了。
3: 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人打伤了。
2: 张居正神色黯然，是的。李太后瞅了他一眼，接着问，
3: 听说金学增去主持荆州税官，同地方衙门全都闹翻了。
2: 张居正回答得谨慎，这也有可能。李太后的口中明显露出了不满，
3: 不是可能，而是事实。今日上午户部尚书王国光上了一道本子为金学增辩护，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那三份揭帖，咱听冯公公念过，全都斥责荆州税官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所揭露之事依咱来看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2: 张居正心下猜测，李太后对金学增的不满起因大概还是源于那次在大隆福寺的邂逅，他有心替金学增辩解，就说，启禀太后，金学增到荆州税官主政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场风波，依臣下来看，起因在他想弄清荆州税官历年欠税之巨的隐情所在，因此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就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他调查。李太后追问，
3: 是谁阻止？
2: 荆州知府赵谦 一直默不作声的小皇上，这时候插话说：“
3: 朕记得，这赵谦是前年敬茶时，由你张先生亲自提名，从荆州府同知的位上，荐拔为荆州府知府的。这个进学曾，也是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两人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何还要相互攻讦呢？”
2: 小皇上历练正事，用心用意，竟然能在细微处发现了问题。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小皇上发现金学曾和赵谦都是张居正举荐的人，却相互攻讦，其中可能会有问题。张居正为此感到惊喜啊，但就事论事又不免有些尴尬，他斟酌了一番才缓缓地回答：“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
3: 此话怎讲？”“
2: 家父数度来信，夸赞赵谦有政胜，早服桑梓，尽心尽力。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便派省案院封县官就近考察，结论也是赞赏有加。于是下臣就向皇上推荐，将赵谦升任荆州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得知，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时，曾将1200亩官田送与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这么大的家丑，张居正竟然自己道出，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小皇上都是始料不及的。李太后看到张居正疲惫发黑的眼眶里噙满了热泪，亦是十分感动，于是问：“
3: 赵谦行贿之事是谁发现的？”“
2: 金学曾。”李太后仿佛在瞬间就明白了一切，对张居正安慰说：“
3: 啊，原来是这样，张先生不必过分责怪令尊大人。依咱看，这件事坏就坏在那赵谦的身上，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田行贿，如此昏官理当重惩。”
2: 张居正正想要道谢，小皇上却先开口说：“
3: 张先生，你为何要自揭家丑呢？”
2: 张居正坦言说：“无论任何事情，下臣都不敢向圣母与皇上隐瞒。”李太后深信张居正说的不是假话，她本想褒奖几句，但看到儿子那儿正以探寻的目光注视着他，便又改口说：“
3: 张先生，你这份请才艺外戚书写得很好，既有前朝玉田伯蒋纶的例子比照，吴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就按公布的执行。”
2: 位于东门大街的大学士府，因其前身是辽王府，那规模气派竟是超过了荆州府衙。张文明买下以后重新修葺装饰，体制越是恢宏，老远看去那一片片飞檐翘拔的曲面大屋顶，盖着华贵的琉璃瓦， 日头底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正门两根粗大的平柱之间，宽大的门梁上悬了一块六尺长的迦南香木大匾，书有斗大的大学士府四个石青底儿的金字。门前踏到两侧各蹲了一只神采飞扬的汉白玉大石狮子。府前广场甚为宽阔，踏到两侧藻井廊檐下挨着角柱石是两排熬工考究的米青石细马桩，正对着大门约十来丈开外并排竖了四根高耸入云的沉香旗杆，飘扬的黄绫滚边三角彩旗上大学士张四个字赫然醒目。一年365日，无论是刮风下雨，这旗杆下以及大门口都有家丁守卫，因此除了府中开堂会以及别的什么喜庆日子，大门口落满官轿歇满马匹外，平常都是空荡荡的，难得见到一个人影。高墙大院重门深进，那气势就把人震慑，谁还敢于此逗留一窥堂奥呢？自张老太爷被成差的水火棍打伤以后，这半个多月里大学士府门前每日都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近各路官员不管熟识不熟识莫不是争先恐后的赶来探视。这里头作祟的原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某某衙门的左堂大人吃了拜帖携了礼盒前来问候，那右堂大人若不来啊，岂不遭人议论？这个衙门探视过了，那个衙门焉敢有半点的知无啊？荆州城里各衙门自不必说了，临近州府衙门只要是有一个带了头，其他的也必然是闻风而动。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安抚两院的代表，这两衙一动底下各州府县有谁不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啊？官场上盛行的本就是钻营之术，热衷于奔走权门的官员们自是不肯放过这一次邀宠讨好的良机。一时间荆州城中是百官云集，大学士府的门前广场连日来竟然像开庙会似的，众官员是紧赶慢赶揣着巴结之心前来，却没有一个能见到张老太爷的。这老头子听了赵谦的话拖延伤势太重，躲在后院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他如今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县，府衙也就在这荆州城中，因在私宅与来访的官员不好行停餐礼，张居谦索性除了官袍只穿便服见客。每天他都要收下一大摞的洒金朱砂简的拜帖，礼盒差不多都堆满了一间屋子了。这一天大约是四派时分，张居谦正在前院课堂里接待专程从夷陵州赶过来拜谒的太守冯大人。一名家人进来递给他一份拜帖，这份拜帖太过简陋，好像是临时找了一块红纸写下的，上面一行颜体楷书倒是颇见功力。上面写着晚生礼顺谨拜。张居谦对冯大人说，是袁安的知县李顺，你且稍坐，我去迎他进来。张居谦走出大门，只见李顺穿了一件油青布的直裰 站在广场上静候。他旁边站了一个脚夫，挑了两只礼盒，一只方方正正，另一只圆鼓鼓的，打过府衙悬挂的灯笼，都用红布罩着，看不清里头是什么东西。张居谦见这担子沉甸甸的，心里已是有几分满意，赶忙上去抱钱姨，笑吟吟地说：“哎呀，李大人，屋里请。你的轿夫呢？让他们喝茶去。”李顺擦了满头的大汗，恭谨地回答：“啊，咱没有轿夫，咱是走着来的。”张居谦心下一惊：“你从远安走来，有200多里路吧？”“啊，不不，咱骑了驴子来的，进了城，咱就将驴子留在家里拴着了。”啊，我倒忘了，李大人就住在城里头。张居谦说着，就把李顺引进了客厅。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到，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而今田福堂和老伴儿两个人都老了，身边没个人照料，那日子也难过呀。哎，也许润生他妈说的对，不论当初怎么反对这门亲事，现在豆蔓子已然缠到了玉米杆上，他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吧。田福堂一整天蜷曲在那个破碾盘上，他一边合住眼晒太阳，一边在心里反反复复地盘算儿女们的事儿。至于村子里大大小小的工作，一般他都推给金俊山去处理了。现在这村子里还有什么正经工作可做呀？哼，都是些民事纠纷，让那不嫌麻烦的金俊山和爱管闲事的孙玉婷这些人调解去吧。当然了，即使是这样，一把手的职位他田福堂绝不会让给别人。在某种程度上，田福堂现在就靠这个徒有其名的职务和纸壳片来维持生存。有两件东西他从不离身，药瓶子和拴在羊毛裤带上的原大队部门上的钥匙，另外本村权力的象征大队党支部的章子也锁在他家放钱的小木匣里。田福堂虽然常不出去，一整天躺在自家院墙外的破碾盘上，但是实际上他仍然严密地关注着村子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的消息也特别灵通，只要村子里有个什么事儿，总会有人及时地到这个破碾盘前来向他通报或者传播。双水村这盘棋他田福堂是熟悉的。是啊，村子里哪个人他不知底，有些事情的内涵和外延他田福堂睡在这儿也能品进来，甚至于某个时间里谁心里头想些什么他也可以猜个十之八九。这几天海民两口子引起的吃鱼事件和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得一个也不剩，田福堂都在事发的当天就知道了。这些事儿只能让他窃笑，他尤其对金光亮的风跑得干干净净而感到一种特别的快意。这几年仗着新政策，前地主的大儿子就好像翻了身似的，气焰十分张狂，据说经常在村里的闲话中心 骂他天福堂。哼，在阶级斗争的那些年里，他装得像一只鳖。因此，当田福堂听田福高说金光亮因为风跑掉而急得坐在庙坪的枣树下嚎哭的时候，忍不住一边咳嗽一边呵呵地笑了。就在金光亮的意大利风跑掉的第二天，光亮他弟媳妇马来花来到这个破碾盘前，高喉咙大嗓门的告状说金光亮在庙坪自家的枣树边上又栽了许多的泡桐树，这些泡桐树的根又都扎在了他们家的枣树下，使得马来花他们家的枣树失掉了养料，今年树上的枣子结的是稀稀拉拉，比别人家至少要少收三分之一。马来花强烈地要求田福堂处理这件事情，说如果田福堂不处理，他就天天地到这个碾盘前来，让他田福堂不得安生。以前所有来告状的人，田福堂都推说有病，让他们找金俊山或者孙玉婷去，但是今天是马来花来告金光亮，田福堂不免心里一动，这也许是给金光亮一点颜色看的好机会。田福堂早就想对这个搞阶级报复的金光亮反报复一下了，只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茬口。现在好，这是他弟媳妇告他，拾到他个哑巴吃黄连，这可不是他田福堂搞反报复，这是他们自家人告自家人来。田福堂这么想着，就对辣女人马来花和颜悦色地说，你反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只要会议上处理，我田福堂一个人也处理不了。这样吧，你先回去，要是会议处理不了，你再闹也不迟嘛。村里解决不了，你不会到十个街乡上去搞啊？就这样吧，你路过给玉婷捎个话，让她到我这儿来一下。马来花走后不久，得到口信的玉婷就一路小跑着来了。孙玉婷好长时间都没有得到过田福堂的召唤，因此情绪异常的激动，直跑的人还没到，一只烂鞋就已经飞到了田福堂的面前。玉婷来到破碾盘前，把那只先到的鞋重新脱了到光脚上，问什么事儿啊？田福堂等一阵咳嗽过后，才说了马来花告金光亮的事儿。孙玉婷个揪在田福堂的对面，大为感叹地说，
5: 哎，村里的这种事儿那太多了，如今吃是吃好了，可问题那也越来越多了，许多纠纷一直搁着就没解决。
4: 我想咱们开个支部会，对有些事儿总得做个处理，咱们大概有一两年也没开个支部会了。孙玉婷一听说要开会，兴奋的一下子就从地上站起来，哎呀，他已经很久开不上会了，甚至对开会都很有一些想念嘞。孙玉婷兴奋之余，她也有点惊讶，这超脱了几年的支书怎么突然
5: 这么热心起来，对工作积极了呢？是不是支书还有了内部消息，说政策要变呀？这可能嘞，他弟弟已经成了省上的大官，说不定写信给他透露了点什么呢。
4: 田福堂当即从裤袋上解下大队部公窑门上的钥匙，交给孙玉婷说：玉婷啊，你先把会议室收拾一下，再给俊山、俊武和海明通知到，叫他们晚上来开会。
5: 要不要扩大一下啊？
4: 不了，这是咱们党的会议嘛。田福堂断然地否定了孙玉婷的建议，因为田福堂知道，扩大一下也就把孙少安扩大进来了。在这些政治问题上，田福堂依然很透彻的精明。说实话，在双水村只有孙少安才使田福堂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尤其是眼下，这小子已经成了双水村的头号财主，而且乡上县上都有了些名气。他田福堂虽然再也折不断这小子的翅膀，但是在田福堂的权力范围内，能排斥孙少安的地方，他田福堂绝不会放过。哪怕给孙少安制造一点小小的不满足呢？哼，你小子有钱有名气，可村子里的事儿，你连毛也沾不上一根儿。我们开党支部会议，你小子和社员一样，站到圈外去吧。在田福堂的心里，他还习惯地管大家伙称为社员呢。

0: 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孙玉婷也不在乎扩大还是不扩大，反正她能参加得上来。尽管到了农忙的季节，地里有一大堆的活，但是孙玉婷下午不再出山去了。她拿了原大队部办公窑门上的钥匙，匆忙地来打扫这个多年封门闭户的地方。玉婷情绪激动地打开公窑的门，她的脸却一沉。他在公窑积满尘土的脚地上呆立了片刻，他实在有点心酸。他看见往年这个红火热闹的地方，现在一片凄凉冷清，地上炕上都蒙着一层灰土，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级奖励的锦旗，灰尘蒙得连字都看不清楚了。后窑长间或还有老鼠结队而行。孙玉婷发了一会儿愣怔，头上像妇女一样反包起毛巾，便开始打扫这间公窑。他忙了几乎整整一个下午，办公窑终于被重新收拾得一干二净，地上炕上还有那个小炕桌都被他弄得清清爽爽的，墙上的锦旗开抹了灰尘又满目光彩了。说实话，玉婷在自己的家里干活也没有这么卖力过，他是充满感情在做着无偿的营生，他在此间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傍晚，当他给其他几位党支部委员通知了开会的消息之后，又赶回公窑，用破报纸团蘸着口水擦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子，灯罩擦干净之后，他才发现灯壶里连一滴煤油也没有了。公而忘私的玉婷决定回家把自己那点不多的煤油灌上一灯壶。天一擦黑，玉婷赶回家，胡乱吃喝了一点东西，又给公家的灯壶里灌满了自家的煤油，就拖拉着破鞋兴致勃勃地赶到公窑里。当然，孙玉婷是第一个到会的人。他把煤油灯点亮，放在小炕桌上，就专等其他四个人的到来。支书田福堂、副支书金俊山，还有另外两个支委金俊武和田海民，都先后地来到了这个他们已经久违了的地方。五个人凑到一块儿，都觉得有点怪新奇的，大家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怎么又开会了？是啊，他们对开会都有点陌生了，现在他们相互之间就好像是久别的熟人，不由得一个看一个。除过田福堂， 所有人身上的劳动痕迹都加重了，脸也比过去晒黑了许多。由于多时没在一块儿，五个人的气氛倒很融洽，大家伙先说了一阵子闲话，主要是说前不久的吃鱼事件和跑风事件。但是由于田海民在场，吃鱼事件大家说的少一些，集中说笑金光亮的意大利风逃跑一事。金俊武开玩笑说，那风可能是想了老家，跑回意大利去了吧，据说那可是个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比咱们这儿好啊。这话惹得大家哄笑起来。田福堂拿出了一盒大前门纸烟，扔在炕桌上，让大家随便抽。这盒烟是两年前买回来的。一年前，孙少安的砖厂倒塌之后，田福堂起开破例抽了一支，以后就再也没动，一直放在小柜里搁着。在党支部的成员们开会的时候，公窑窗户上亮起的灯光却让全双水村的人为之震动。出了什么事儿啊？那地方可是好几年都没亮过灯了，是不是像已故的田二所说的，这世事又要变了？分开的土地是不是又要合起来了？是不是又要重新办大集体了？哎呀，这可完全有可能嘞。据有人看见，孙玉婷一个下午忙里忙外的在清扫了那个公窑之后，还把农业学大寨的锦旗都拿到院子里晒了太阳嘞。就在双水村的普通人疑虑的纷纷议论的时候，公窑里的支部会也正开到了热闹处。在双水村很久以来唯一的这一次党支部会上，田福堂给众人叙述了马来花告金光亮在枣林里栽炮筒的案由之后，感慨地说，哎，过去集体的时候哪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啊。枣树是集体的，由队里头统一就管理了，如今手勤快的人还精心匍匐，懒的人连树干上的老皮也不刮，据说每家还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都圈起来了，这是为了生啊，难道还怕树跑到别人地里啊？啊，人都自私的发了昏喽。金俊山补充说，哎，就那样也不顶事儿，那树枝子在半空里掺到了一块儿，这几年呢，打枣的纠纷是最多了，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都想在8月15这前后两天打枣，结果那枣都在地上混在了一块儿，也捡不分明，光去年为这些事儿就打破了4颗脑袋呀。田福堂感叹不止地说，哎，回想当年的打枣节，全村人一块儿，那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啊。孙玉婷闭住眼睛忘情地回忆道，那枣堆上还插着红旗嘞。金俊武打断了这两个人对革命的美好回忆，哎，你们说这些顶球嘞， 现在看看金光亮的泡桐树咋处理啊。大家这才又进入了正题。孙雨婷说，
3: 那如果要是过去的话，一绳子就把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给捆起来了。
2: 田海民插嘴说，你就说现在吧。
3: 现在外面人家都兴罚款呢。
4: 对，好办法，咱们也按改革的来嘛。
2: 罚款，限他金光亮10天时间刨泡桐树，如果不刨，一棵树1年罚15块。田福堂像当年一样的有气派，但是话说完了，免不了又是猛烈的一阵咳嗽。大家看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便一致同意用罚款的形式强迫金光亮刨树。不处理也的确不行，如果都在自家的枣树边栽泡桐，那过不了几年，整个庙坪的枣林就要毁了。而这片枣林是双水村的风光之地，人人在感情上都不能割舍。处罚金光亮的事儿定下来之后，副支书金俊山顺便提起了孙玉厚在分给个人的责任田里栽树的问题。他对孙玉婷说，你回去劝劝你哥，他有的是栽树的地方，这栽到责任田里，这以后算谁的？田福堂沉下苍白的脸，心怀不满地说，世事一变，都是公家的，叫栽去。大家都因为玉婷在场，也没有再对这件事儿发表意见。金俊山又提起另外一件事儿，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金俊山又提起另外一件事儿。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过去都是集体的地，那水沟走哪儿都行，可现在地分到了个人的手里，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家的水沟走自己的地里。可是有的水沟要是不走人家的地，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窑面子上往下流。哎，福堂啊，你看这个有个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田福堂说，哼，过去这些事儿还要咱两个管，哼，玉婷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让他到十个街乡上打官司去吧。田海明补充说，还有呢，现在有人把坟往水地里炸。大家都知道海明说的有人是指他的邻居刘玉生。刘玉生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风水不好，新近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子里曾经有过决定，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没有言传，一般的说来，这些世俗的领袖都不愿意去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就算他们不信神鬼，但他们的家属或是亲戚都不同程度的有迷信思想。除过金光亮的泡桐树问题，看来其他的事情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最后孙玉婷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玉婷同志此刻思而忘公，提出了田家阁老这边一块谁都想要的好地皮，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儿，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也好互相照应。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因为除过玉婷本人， 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因为玉婷终究是他田福堂的人。金俊武更不会反对，因为金强是俊武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金强结婚以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俊武他弟媳妇王彩娥的马虎事件，那也早已经烟消云散。那个风骚女人几年前就改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婷现在却成了她金俊武的亲戚了。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武、孙玉婷和田福堂都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儿。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中国农村的政治也是相当发达的。这个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支部会，零零拉拉的一直开到了鸡叫二遍才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其他的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精神饱满。是啊，通过这个会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回心转意，真的决定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是啊，说心里话，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是梦里都在想念自己的儿女。再说现在又有了孙女儿和外孙子，他急切的盼望能很快的见到这两个亲亲的亲骨肉啊。老伴儿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的一边抹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担心弟弟调到省里去当官以后，他的女儿在黄原就失去了靠山。当然了，还有润叶他公公李登云嘞，但是亲家是个卫生局长，不掌什么大权。田福堂打算在看完女儿返回的途中再去看儿子，至于是不是要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田福堂还没有拿定主意，只能等他到了那个陌生的外县村庄见了人再说了。就在金光亮撅着屁股一脸哭丧的像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泡桐树的时候，田福堂就暂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的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31岁生头胎孩子，那往往是令人担心的。临产前4-5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润叶住进了志英自己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孩子却顺利地自然出生了。孩子取名叫乐乐，官名叫李乐。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家人，母子从医院回家之后向前高兴地哭了一阵儿，又笑一阵儿。李登云和刘志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且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助保姆伺候小孙子和儿媳妇儿，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做6-7顿饭。儿子的出生使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 一个过了30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心情完全可以想象得来。现在润叶已经上班了，再有一个星期乐乐就过百日了。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此工作责任更大，也更繁忙了。他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参加体育比赛。至于润叶的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润叶是他二爸调到省上之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外一种传言是，地委有的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便提拔了田福军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润叶的问题上做了工作，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吧。不管怎么样，对田润叶来说，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他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残废的丈夫，新的职务又要求他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团的工作的特点是社会性强，润叶得经常离开机关到外面去活动。好在孩子的许多事儿不要润叶过分的操心，丈夫、公公和婆婆加上保姆四个人相帮着养活孩子。公公和婆婆把乐乐像命根子一样的看待，孩子正常的哭几声，婆婆就赶忙把医生叫到家里，反正她管着一大群的医生呢。润叶基本上没有奶，因此也不必经常的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公公和婆婆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子，已经把宿舍调整到他们单位下面的2楼上，白天孩子就经常在公公婆婆家里，因为那里房屋宽敞，条件也好一些，只有晚上润叶才把孩子接回自己的家。虽然丈夫是个残废，但是润叶现在对这个家感到很满足，全家的人都爱孩子，也爱他，都尽量的减轻他在家里的负担，使他能够集中精力的搞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润叶的心情像湖水一样的平静，生了孩子以后他变得丰满起来，脸颊上又出现了少女时期的红润。因为他的工作是和青少年打交道，所以穿衣戴帽也不像一般搞行政工作的女干部那样刻板规正，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润叶穿的通常都是那种流行的较为自由的式样，但是同时又给人一种高雅的朴素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富有魅力的年龄。花朵是美丽的，可成熟的果实更让人喜爱。年轻漂亮的团地委副书记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男人都不由得对他行注目礼。当人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人丈夫竟然断了双腿，整天靠轮椅生活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表现出一副难以理解或者不可思议的样子。其中有几个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中层领导，曾经先后试图替润叶弥补这个生活中的不幸，但结果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当然了，田润叶已经是一个成熟和具备了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她不会极端地对待这些男人们的好意，通常是微笑着用几句尖酸的话使这些同志们惭愧地走开了。不，如果润叶的丈夫是一个健康而强大的人，他们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他田润叶也许会寻找另外的感情。作为生活在眼下时代的青年，尽管润叶还是个什么团地委副书记，但是他理解别人类似的感情，他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对此类感情抱有的那种绝对的谴责态度。当然了，润叶也不赞成他的好朋友杜丽丽的做法。至于他自己，情况和别人不大相同。润叶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向前已经是那样。

不信了，又是那样的热爱润叶。润叶如果做出某种对不起向前的事情，首先自己的良心就无法忍受，最终受伤害严重的也许不是向前，而是他自己。真的，如果是那样，润叶怎能再忍心面对向前儿童一样善良和纯真的笑容呢？这将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残忍，而且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残忍。向前不能不让人心疼啊！每次下班以后，润叶一进门，总是看见向前把饭菜做好，用碗扣在桌子上，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他。他看见润叶回来，确实像孩子盼回了母亲，高兴地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摔跤马趴地张罗着为润叶添汤加菜。好多情况下，润叶都忍不住地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呐，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悦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这是七月里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是星期天，但是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他不去出席不行。拐进家属区的时候，润叶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他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开家的时候天虽然阴着，但是没有落雨的迹象。润叶本来想顺路到二楼的婆婆家里看看儿子，但是浑身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家去换衣服和鞋袜。保姆和孩子现在都在下面，家里头只有向前一个人。不过润叶进门以后，看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听见里面向前不知在敲弄什么，叮叮当当的。田润叶急着换衣服，也没有顾得上去看看向前在干些什么。丈夫闲着没事，经常搜寻着做点零碎活，有时候还把能用的东西都修理得不能用了。润叶进了卧室，扒掉身上的湿衣服，从大立柜里拉出另外一身换上。这时候他听见那边叮叮咣咣的声音停止了，显然向前已经知道他回到家里了。润叶换好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下寻一双布鞋，一边换掉脚上那双又湿又脏的鞋。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双旧鞋。哎，怪了，哪儿去了呢？别的人一般从来不进这间房子，这鞋怎么能不翼而飞呢？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这不可能啊，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儿的。润叶又在床底下仔细地翻搅了半天，他这才发觉，不仅那双鞋没有了，他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也都没有了。润叶一刹那间紧张地想，是不是家里来过小偷啊？但是他很快的又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新鞋一双也没有少，贼娃子偷那些旧鞋干什么呢？再说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怎么能够进家来呢？正在疑惑的时候，润叶看见向前坐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过来，停在了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他。

0: 拆他干嘛呀？
1: 我想学着钉鞋，所以钉鞋。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怎么了？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的买了一套钉鞋的家伙。咱们家就那么几双鞋，破了再买新的呗，何必专门买个家具钉呢？不是钉咱们的鞋，我准备学会钉鞋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做这个营生。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来，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地看着丈夫。向前，你这是为什么？向前仍然低垂着头说，自打咱们的乐乐出生以后，我觉得幸福，可又觉得痛苦。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我自己成了这个样子，还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我这心里头也太难受了，我是这么一个废物父亲，燕儿，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那有什么脸对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再说，我父母总有一天也会离开人世间的，到那个时候，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养活我和孩子呢？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头就像锥子扎一样。所以，我盘算来盘算去，总得学着做个什么，赚点钱，也减轻你的一些负担。我寻思，其他的活我干不成，可钉鞋总行吧？
0: 你不要这样，向前，到任何时候我都能养活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能帮我料理点家务就蛮好的了。
1: 我知道你和父母亲都不愿意我去干这个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有身份，我要是在街头当个钉鞋匠，那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也干不了其他的活儿了，要是让我一辈子就这么闲待着，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
0: 向前，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思，我支持你。钉鞋这是劳动，那又有什么丢人的？你放心，没人笑话你。不过你先试试，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硬撑，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上的古道，把红尘喧嚣都调成静躁，汽车音乐排行榜是与自我对谈。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郭老人一阵枪咳，你看那脸上一会儿白一会儿红，转眼之间变了好几次颜色。 寇英杰看着心里真是着急呀，老前辈，你老人家这是何苦呢？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给你请一个医？这话还没说完呢，老头是连连的摆手，不让他再说下去了。我有很重要的话要交代你，寇贤侄。 我怎么称呼你是不见外呀，老前辈，我知道。好，好，郭老人脸上带出了一片笑容，连连的点头。我呀，从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就是我所要找的人呐。现在证明。 我没有看错，你甚至是我足以信托的一个人。寇英杰发觉这个老人好像挺独霸的，他说话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让别人插嘴，他就是说完了也不许你多说，所以尽管心里边对他是万分的关切，可是也没法表达。 老人生怕寇英杰再打岔，喘息了几声，赶快就把这话接下去了。时间不多了，我必须快点儿。寇先生啊，你听清楚。寇英杰的眼睛里边交织着无限的同情。 隐隐的闪动着泪光，点了点头，不敢再打岔了。我姓郭，我叫郭白云呐，郭子仪的郭，蓝天白云的白云呐。其实呢，寇英杰这个名字他早已经知道了。
1: 老人苦笑了笑，贤侄，你以前可曾听见过？我的见识很浅，一向也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所以我相信呐。老头拿手一指桌上那茶壶。
0: 寇英杰赶紧过去给他倒了一碗茶，茶已经凉了，可是老人接过去，匆匆地喝了下去。其实啊，即使你时常在江湖上走动，你也不容易听到我这个名字。除了那些武林中很有身份、很有成就的人物。 否则是很少有人知道我呀。要这么说，你老人家也是武林中人了。老人摇了摇头。我并不这么想。可是你这么问我，我也不否认。你听着。<咳> 他喘了几声，好像是要坐起来。寇英杰连忙把他扶正了，把被子厚厚的垫在他的腰上。老人点了点头，似乎是好多了，于是又接着说：“在这里啊，人家都叫我老骆驼，但我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在西陵河两岸。” 所有盛产黄金的地方都是我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就叫我金大王。柯英杰也不打岔了，忽然觉得这老人家要交代自己的话恐怕是很重要，也许是他的生命真的是活不多久了，所以才会在一息尚存之时要向他交代一些什么。想到这儿，柯英杰的心里边浮现出一片伤感，也格外的留神听着。老人接着又说，但是我的家并不住在这里，我住在很远的地方，你要记好了，我的家在高兰。哦，你老人家等一下，我去找一支笔来记一下。老人摇了摇头，不用记，不用记，你记在脑子里边就行了，并且你要答应我，这个地址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哎，你老放心就是了，不是我过于小心，如果这个地方一旦让我的仇家铁海棠知道了，那么一切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而我所以只告诉你一个人，当然是有原因的。寇英杰听了心里边是充满了惊惧，因为听老人这种口气简直就像他随时都会死掉一样，而他把这些告诉自己，这可又是为了什么呢？老人舔了一下那发干的嘴唇，你记住，高兰兴隆山郊，你可记住了？到了那里，你只要打听一声白马山庄，谁都会知道，我就是白马山庄的庄主，寇贤志。你可记住了？寇英杰照着他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一个字儿没漏。老人这才十分赞许的点着头，好好，你的记忆力很好，看起来我是找对了人了。寇贤志啊，我本来的意思啊，是还要观察你一些时候。你知道我们国家的绝技，在武林中足可独步天下呀。我是轻易不传给外人的。啊，老人家，不，原来你老人家是有这种打算。不瞒你老人家说，自从那天我见了你老人家那身杰出的武功之后，我心里边倒是真的也有过这种念头，我确实是想拜你老人家为师，只是现在啊，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我忽然打消了这个心思了。那又为什么？老人眼睛瞪得极大，我也不知道。寇英杰苦笑了一下，纯粹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让您老人家活下去。郭白云愣一下，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活不久了。

0: 可是
1: 郭白云的一只白手已经搭在了寇英杰的腕子上了。孩子，没有什么可是了，你听着，我所以不惜千里来到这儿找到了你，我可并不是向你来求救的，也不是来听你的意见的。你记住，我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从现在起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我希望你不要打岔，自然你第一眼看见我的时候，那时上天就已经注定了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寇英杰一时是张嘴结舌，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你不要以为那是偶然的事啊，你是我选中的，你是我所选中的人，这绝不会错。最起码你是不会背叛我的，寇先知啊，在我还没有把郭氏不传的十一字真诀传授给你以前，你应该先接受我的祝贺。祝贺啊，不错。怎么，你莫非认为不值得祝贺啊？不不，我真不知道你老人家要说些什么。老前辈，我实在告诉您吧，在你老人家如此伤势沉重的时候，我实在是都已经乱了方寸了。您老人家如果是渴望着想把你们郭家的不传之秘传授给我，老人家，那您实在是不智得很呐。我真的现在没有这种心情。郭老人一双眸子瞪得很大，他在听完了寇英杰所说的这一番心思之后，前额上都冒出汗珠来了，脸色也在刹那之间变为了惨白。哎呦，老前辈，您怎么了？
2: 不不不、
1: 你不会是这种人，要真是这样，我可就看错了你了。现在你听着，我刚才告诉你我家住在哪里啊，你说住在哪里。寇英杰一字不落地说，住在高兰兴隆山郊白马山庄。对对了，这就证明你仍然能够保持住冷静，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寇英杰才知道老人用心在此，禁不住苦笑了一下，他几乎没有勇气，也实在是不忍心去拒绝那老人的愿望。好吧，我答应你老人家接受你们郭家的不传绝技，只是你老人家也应该答应我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在你传授那十一字真诀之后，您一定要把您的伤医治一下。
3: 郭白云自嘲似的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2: 好好，我可以答应你。
1: 傻孩子，

0: 如果你认为我自己想死，那你可就错了。这个世界对我这个人值得依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现在废话少说，咱们就开始吧。啊，说到这儿，他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来，来抵住他。寇英杰愣了一下，也慢慢地伸出手来，放在老人的手掌上。两掌相贴之下，寇英杰顿时感觉到心头猛地一震，眼前自有一番空明的境界。老人又叹了口气，这才说：“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此内三合也。”老人的语气甚为低沉，而寇英杰听在耳朵里边，简直就像是大吕黄钟一般的响亮。妙在志由心生，随着老人的画风，自然而然的就达到了借对方所要求的内三合的境界。顿时由他的两掌之内传出了一股温和舒泰之气，全身上下说不出的一种舒适的感觉。郭老人双目微合，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接着传授：劈闪沾错剑，沾随居拿伴，软崩漏催烟，搓剁续集弹。寇先知啊，你要一字一字牢记在心。停了一下，他把刚才的句子又念了一遍，随即解释说：三间相照，上照鼻尖，中照手尖，下照足尖，能固元气，不绝不至，妙会其术，牢牢心记。寇英杰方自把对方所说的牢记在心，却意外地觉出透过老人掌心所传出的两股力道，竟然配合老人所说的言中之意，导引着自己体内的元气，随同老人所说之言，自行穿过体内各处，使得言行符合一致。如此一来，自是加深无比的印象。寇英杰陡然试出老人用心之良苦，是大声感激，由是体会出此精湛武术之心法难能可贵，一时福至心灵，乃能尽情地领会吸收。郭老人按其所说导引寇英杰例行了一回，由于寇英杰心领神会，竟然顺利地通行无阻。一气畅行之后，郭老人睁开了眼睛，十分欣慰：哎，想不到你治病如此之好。哎，我呀要打27岁出道就开始得到了郭氏不传之秘，此后数十年无时无刻不在存心想物色一个能传我绝技的弟子。可惜呀，这几十年是事与愿违，乃至蹉跎，以至今日 现在我总算遇见你了。寇英杰一愣，老前辈，莫非您门下没有收过弟子？那倒也不是，只是现今这两个弟子并不能如我之意呀。若论你那两个师兄智禀并不比你差，只是心性跟你相比那可就差远喽。但是茫茫人海，要想找一个心性聪明、质地俱佳而又忠厚老实的人，可就太难了。老人的脸上带出了一片的伤感。这也就是我直到临老垂死之际还要找寻一个传人的原因呢。你那两个师兄虽然医得我生平绝学，但是却并非是我足以信任之人。有几样功夫我是不能传授给他们的。倒是我那个可爱的女儿，一提起她的女儿来，那老人那张蜡黄色的脸上情不自禁地带出了一片和蔼的笑容，似乎只有他这个女儿才是十全十美的。寇英杰心里忽然一动，就想到了在沙地里边捡到那个水晶瓶。他正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老人，可是郭老人却发出了一声叹息：唉，有些话咱们等一会儿再说吧，啊！哎，由于时间短暂，我只能择要的以本门心法要诀相告。至于实际的运用，却要靠你的旁敲侧击和心领神会了。这个工作看来好像容易，其实不易呀。不过我却对你寄予信心。老子曰，转起之柔能婴儿，这就是我郭门的武术精华。寇先知，你要切记呀，有了这个柔字的体验与认识之后，才能登入我武术的堂奥。柔能克刚，舍以柔存，持以坚折，积极更是如此。物之生机勃发者莫不如此，反则则死啊。接下去啊，他坐正了身子，十分庄严地说，本乎此，我现在就传授你十一字心诀。你目下只需暗记，我另有东西送给你参照学习，不出五年，天下无敌。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音都开始有点发抖了，但是神情却是极其兴奋。寇英杰也就打起精神来，老人拿手又指了指那茶杯，水，水。寇英杰赶紧把茶杯递给他，老人抿了一口。寇英杰一看，老人这个时候脸上浮现出一片红光，显得是神采奕奕，只是那一双嘴唇却显出了枯干的裂痕来了。寇英杰很懂得一点医理，看到这儿，心里不由一惊，觉得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 郭老人接过了茶盏，又轻轻地抿了一口，正要说点什么，忽然眉间一挑，有人来了。寇英杰下意识的就想挥掌把灯扇灭了，可是却被郭老人一把把他给拉住了。不要紧，不要紧。郭老人的脸上十分泰然。寇贤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现在觉得很好，没有人能不利你我，不用怕。寇英杰一听，对于自己刚才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反而倒觉得十分的惭愧，当下就答应了一声：“是。”
1: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郭白云，正想向寇英杰交代他所想说的那些个重要的事儿，可是忽然老人把眉间一挑，有人来了。寇英杰下意识的一挥掌就想把灯给扇灭了，可是却被老人一把给拉住了。
0: 不要紧，不要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现在觉得很好，没有人能不利你我，不用怕。
1: 是。寇英杰反而觉得自己有点张慌失措，挺惭愧的。
0: 老头说，来人必定是宇内十二令的人物，除了铁海棠以外别人都不可惧，而铁海棠已经被我的无极阴波功伤了六神中枢，就算是他武功再强，三五天之内他也不可能复原，因此判断绝不是他本人来。敌人当前，要镇定，不可张狂。
1: 寇英杰在对于这位老人重伤之后还能如此镇定，心里头是十分的折服。就在这个功夫，他耳朵里就已经听出来门外有一阵脚步声，
0: 那脚步声显示出来人并非少数。就听得有一个人在喊着，
2: 说在哪个房子里边。
3: 哎呀，大爷大爷，就是在这一间。
0: 后边说话这个显然就是那小二。好，知道了啊，不要难为他，放他走吧。
2: 哎，是。
0: 接着又是一阵脚步声，大概是那小二已经离开了现场了。
1: 那个苍老的声音又在说，
0: 这个屋子里边还亮着灯，人大概还在里边。刘亮，叫门。
1: 叫刘亮的那个人大声答应了一声，随即来到门前，用力地扣了两下门。
0: 寇英杰豁地站了起来，就要去拔梁上那把如意软刀。
1: 那刀怎么会到梁上去了？那是刚才他一进屋的时候，屋子里边黢黑，也不知道床上躺的什么人，拔刀就想砍，被郭老人拿手这么一躺，把那刀给他震飞了，就扎在那横梁上。当时就想去够刀，床上的郭白云朝着他又摇了摇头，那意思叫他稍安勿动。外边就听见有人喊，哎，我说相好的，有好朋友来看你来了。说着脚下用力这么一蹬，咔嚓一声，
0: 门
1: 被踢开了，已经有两个人率先扑入房内。寇英杰就在那房门破开的这一刹那，已经一纵而起，把插在横梁上那口如意软刀取到了手中。却见夺门而入的是两个黄衣大汉，一看那衣服就明白了，正是那金漆坐船里边那些个人。那两个大汉似乎没有想到屋子里边的寇英杰跟郭白云还这么样的镇静啊，倒反而一愣。当然进来的这两个大汉并不是主要的人物，一进来马上往两旁边一闪，紧接着就有一个穿蓝衣服的矮小老头已然当门而立了。来人呢，弓着背，两只手长得过膝，生就这一双三角眼，一对招风耳，那正是寇英杰那天晚上就看见他从那个金漆大船上下来。谁呢？就是人们说的那个英九爷。英九爷这个名字，那还是寇英杰在事后才听人说起的。由于来人这一番神态气度，以及前些时候所见他从船上下来那股子排场，看起来这个英九爷显然是有相当声望的一个人物。床上的郭白云似乎也微微的一愣，只是长久以来他得自武林中万分的敬仰，早已经养成他自视极高的身份和气度，这种身份和气度使得他在任何武林中人见了他都不得不望而生敬。当时那个英九爷一看见郭白云也是脸色微微的一变，情不自禁的一抱拳：郭老先生。老人冷森森的一笑：应千里，你是来找老夫的吗？来人又是一呆，似乎一时倒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了，苦笑了一下，朝后边退了几步。郭白云鼻子里边冷哼了一声：我跟贵上约会之事已经告一段落，西河两岸的产金权利我已经拱手相让了。英朋友，你午夜相扰又为了什么呀？那个姓英的老头干咳嗽了一声：郭老先生不要误会，英某乃是奉了陛上之命前来诚意邀请老先生过船一叙，因为不敢确定老先生就住在这间房子里边，所以有唐突之处尚请海涵。郭白云摇了摇头：胜负乃兵家常事，贵上虽然出奇制胜，但是赢的也并不光彩，我跟他新仇旧恨没有什么可谈的。英朋友，既然你已经看见了我，那你就回去复命去吧。那个英千里嘻嘻一笑，一对眼睛不停地在郭白云的身上来回的转悠，显然他已经注意到老人身上有一大片血渍，从而断定郭老人必定是受了伤，而且伤势不轻。一看见这些个，这个英千里的神态可就不像先前那么拘谨了。哎，郭老先生啊，英某我是奉命行事啊，再说陛上是一番好意，你老人家似乎不应该拒人于千里之外吧。郭白云倏地站起来了， 只见他脸上红光大盛，显然是气愤到了极点了。只见他伸出了一只兽手，指向面前的英千里，强按着怒火：“英千里，你莫不是以为老夫身负重伤，就可以由你任意摆布了吗？”
3: 英千里赶紧把身子一弯，英某不敢，英某不敢，英某只是奉命行事，请你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1: 行个方便，说得好，看来那铁海棠分明是拒我不死，让你来给我送终来了吧。
3: 英千里是一声奸笑，
1: 哈哈哈哈，哎，郭老先生，
3: 白骨何须埋黄冢，人生无处不可终啊。
1: 老先生，你老人家既然明白这个道理，英某可就着实的不虚此行了。
3: 这句话一说，那简直毫无遮掩了，他是狰狞毕露，
1: 实在已经把他的来意和盘的托出。听在寇英杰的耳中，禁不住使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下意识的抓紧了掌中的刀，身子就朝着郭白云的面前靠近了一步，以备在必要的时候出手相护。可是郭白云所表现的竟是出乎意外的镇定，听了英千里的话，他脸色微微一变：“英朋友，你自信有这个能耐吗？”“
3: 哎，那可要靠你老人家成全了。”
1: 英千里这句话说得十分的嚣张，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徐徐地探出他那只鹰爪般的右手，右手上还抓着一双虎眼石子，手里边还在不停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揉搓着。这股子嚣张的形态，要是以往在郭白云的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然而此刻他显然已经认定了对方受了那么重的伤，已经不堪一击，他是胜券在握了，不由得就趾高气扬起来了。郭白云看在眼中，忍不住发出了一阵冷笑：“
4: 仙侄，你稍安勿躁，随我出去。”
3: 寇英杰是巴不得离开现场，当下答应一声，一抖掌中刀，举步就要往外走。
1: 没想到脚下刚刚那么一移动，那个叫英千里的老头横身就挡在面前了，同时有两个黄衣大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也把身子横了过来。英千里是一声怪笑：“
3: 郭老先生，你这是何苦呢？啊，眼前千里内外，总令主是一令迁怒啊，你老人家自信能够逃得了吗？”
1: 郭白云也冷笑了一声：“应千里，你多虑了。
3: 郭某人这双眼睛还没有闭上之前，我就不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我任意来往。”
1: 说到这儿，伸手向寇英杰说：“刀来。”寇英杰一愣，赶紧把手上的刀送了过去。郭白云是接刀在手，把手腕微微的这么一震，这把软刀抖的一下就笔直了。站在正面的英千里还有那两个黄衣大汉顿时就感觉到一股冷森森的刀气朝着他们的身上袭了过来。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到了这个时候，除非你出手相搏，要不然 你就得闪开，否则的话，对方这个刀气笼罩之下，只要人家一出手，那是必死无疑。英千里当然称得上是一个强者，然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更知道各种的厉害，所以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就在对方这个刀气锋意袭到他的身体的时候，脚下微微这么一点，他已经窜到门外去了。在这同时还关照身边那个两个黄衣大汉，退，可是慢了一步了。郭白云似乎有意要借着眼前这两个黄衣汉子立下刀威，其实他的刀气已经吐出，除非是功力非常高强的人，一般的人想走也走不了。那两个黄衣汉子刚刚发觉身上怎么一冷，哎呦，感觉到不妙，等到听见喊退，想退已经来不及了，身体已经被那无形的刀力紧紧的给吸住了。郭老人这种以气施刀的手法，那真可算得上是妙绝筋骨。其厉害之处就在于刀随气转，那是一道气道气道刀急，眼前刀光猝然那么一闪，分别就向左右劈了出去。不过只是一发即收，但是你再看那两个黄衣大汉，只听他们一声惨叫，啊，分别向左右倒了下去了。好家伙，这两个人的脑袋转眼之间已经被劈成了两半。与此同时，郭白云跟寇英杰已经翩然来到了门外，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郭白云举手之间已经使得两个黄衣大汉送了命，明眼人像英千里这样的哪能不知道厉害呀。然而这可就应上那句话了，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英千里那一双浓眉猝然的往两下里一分，怒吼了一声，卡。这个老头身子原来呢就比较矮小，这个时候还往下那么一弯，看上去简直像个小孩一样。随着他那一声吼，猝然腾身而起，飞快的一直就朝着郭白云的头上落下去了。那可真是气如飞鹰，落似天星。这个姓英的身上功夫的确是不错，那可绝不是一般泛泛之辈。就在他身子猝然向下一落的当口，寇英杰才豁然觉得，这个英千里一双手腕子下边竟然分别还套着一双银色的手套，在那手套五指尖端滋生着远比那鹰还要锐利的五根长指甲，那简直就像鹰爪子一样。鹰千里落下的身子正好迎上了郭白云所挥出的那一刀，只听见当一声脆响，随着郭白云所翻出的刀势，英千里的身子忽然间又腾空而起，那简直像一头猿猴一样的灵活，腾的一下翻了出去。显然英千里这上来一扑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郭白云那凌厉的刀势竟然也没有伤着他，双方似乎谁也没有能够占到上风。郭白云是决定要打胜这一仗，否则那就一切将不堪设想。他足下向前迈了一步，掌中刀第三次挥出，只是看上去呢不像刚才那么快了，刀势是极为缓慢，徐徐落下，缓缓地出。 然而你要是以为这刀是慢就没有威力，那你可就大错而特错了。随着他递出的刀势，只见打那口刀的尖端唰的一下暴涨出像劈炼般的一捧刀光，这捧刀光一经发出，简直就像一道怒卷的飞瀑，木头遮脸的直向英千里的身子飞卷而过。英千里那矮小的身子顿时向后一连倒退了三四步，直到他退出第五步，这才算是站住了脚。刹那间那捧刀光又直向他的正面袭了过来，可是刀光将要挨近英千里的身边的时候，却一时停滞不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那英千里也是有内功的呀，他的周身也有一股护身的罡气，就把这个刀光给挡住了。在寇英杰看上去，这简直是难以解释啊，他活了这么大呢，还头一次看见人家怎么这样动手过招，简直可以说是怪异绝伦。然而他立刻也就明白了，这俩那都是有内源功力的，这种功力的香火外表上看起来不像一般传统的大厦那么凌厉那么猛烈，然而事实上比那可要猛烈百倍。双方站立的距离不远，大约也就是一丈左右，郭白云是出刀万钧，英千里却是挺身相迎，双方表情肃然。寇英杰这个时候是满怀紧张的，就期待着胜负一分了。就在寇英杰心里边盼望着这一刹那，郭白云忽然鼻子里边发出了一声冷哼，手上那口刀向外速势这么一震，豁的他又收了回来。站立在一丈开外的英千里脚下是一个踉跄，身子往旁边闪了开来。他身子确实是够灵活的，就在他身子略微一闪的同时，脚下用力，简直就像穿岩的燕子一般，已经送上了对面的屋檐。夜色里也没有看清那英千里到底是伤在什么地方了，只是约摸着这个英千里必然是负了伤了。为什么呢？打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那个英千里脸上是狰狞可怖，咬紧了牙关发出了一声冷色的低笑。郭老头，你别猖狂，姓殷的我绝饶不了你。说完了这句话，他的身子再也不停留，把腰往下一撒，噌的一声再一次穿墙而出走了。你再看郭白云仍旧保持着直立的身子，直到英千里已经走远了之后，他才晃动了一下，顿时发出了一阵枪咳。寇英杰不由大吃一惊，赶紧上前把老人扶住。你老人家怎么样？郭白云脸上现出了一片苦笑，这一瞬间他的脸色又恢复了苍白了，接着又是一阵咳嗽。贤侄啊，这里不能久留，我们得马上离开。老前辈，您受伤了？凭他也配？只可惜啊，只可惜我的内伤严重， 刚才那一手讨硬拍案，我只发出了五成的功力，要不然那姓英的他万难在我的刀下逃得活命。看样子这郭老人却是浑身上下已经毫无余力了。就在寇英杰上去搀扶他的时候，老人已经身不由己的把身体向椅子上就靠了过去。寇英杰又是一惊，老人家，您怎么，要不我背着你老人家吧。老头这回没拒绝，点了点头表示答应了。寇英杰立刻脱下了长衣，把这长衣揉成了一个长条，打了一个十字结，把老人就背到了身上，试一试走起来还不碍事。老人又冷哼了一声，贤侄啊，你的马呢？这可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啊、是怎么连马都不要了？寇英杰答应了一声，立刻就朝后院奔去了。这所九里乡客栈目前看上去是没有什么特别动静，其实可大不尽然呢、啊、你看那寇英杰背着老人刚刚出了后院，迎面就看见有一名黄衣大汉持刀站在一盏高灯之下。那个汉子一看见寇英杰背着郭白云要走，把手往嘴里边一捅，打了个呼啸，接着身子一塌，朝着寇英杰就直扑了过来。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背着郭白云刚刚离开了后院，迎面就过来一个黄衣大汉，一看见寇英杰这是背着老人要走啊， 赶紧把手往嘴里边一捅，打了个呼啸，紧接着他朝着寇英杰就猛冲了过来。寇英杰这个时候只想把老人救出去，也顾不得手下的轻重了，看着对面那个汉子举起雁翎刀朝自己劈过来，他赶紧把身子往左边一闪，飞起了右腿，朝那个汉子的心窝可就踢了过去了。 那个汉子刚刚往后一退，寇英杰的身子便挨了过去，掌中刀反手便刺了出去，只听见"嚓"一声，深深地扎进那个汉子右肋之内了，是刀疤血喷。那个汉子痛哭了一声，身体立刻就栽倒在地了。这一手刀法， 寇英杰是运用智慧取胜的，其实飞起右脚踢那是个虚招，用来掩饰下面这一刀，想不到果然生效了。背后的郭白云看了是由衷的发出了一声赞叹。可是也就在转眼的功夫，眼前是人影交错，扑噜噜噜，又过来好几个人。寇英杰 咬了一下牙，一紧掌中刀，正要迎上去，背后的郭老人却冷声说："走，别理他们，还是到马房找你的马去，咱们是走为上策。"寇英杰答应了一声"是"，他想老人既然如此关照，那必定是有道理的。当下一压掌中刀，脚下 可就加快直扑向马房那条甬道了。后边那几个黄衣汉子一现身呢，就摆出了一副拼搏的样子了。可是想不到这对方怎么不战自退了，他们当然是不肯善罢甘休了。这些个人呢，其实每个人也都是有相当的身手啊，在宇内十二令总坛之内，他们门下弟子呢 总共分为三类，是用衣服的颜色来分的。蓝颜色那是一等高手，但是数量不多，一共只有八个人。其次呢是黄色，总数是72个人。再次那就是灰色了，人数呢一共有108人。这些个弟子 平常训练的时候，那都是总坛主铁海棠给他们定下功课，由那个英千里负责亲自教导。这一次随同这个总令主出巡，一共是来了16名弟子，他们都是黄衣弟子，他们的任务呢是负责总令主出行护卫工作，其中游击手是8人。
1: 这8个人是听凭英千里任意的调遣。想不到今天晚上他们遇见了高人了，一上来就死了3个，眼下呢还剩下5个。这5个人呢是在院子里边分散各处，本来呢是担任警戒的，因为听见后边一声呼啸，这几个人也急忙赶了过来，一起朝着寇英杰可就扑了过去了。 可是这一来呀，他们是自找倒霉。那郭白云让寇英杰走啊，他心里边早已经有了打算了。你别看老人现在受了那么重的伤，连路都不能走了，人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奇招制胜。 这老人已经暗暗的自己把舌头咬破了。
0: 看见这些人冲过来，他朝着为首的那个一口血吐沫就吐了出去了。
1: 哎呦，你可别看这是一口吐沫，
0: 这也是一种功，这叫碧血剑，是厉害无比啊。你看当头的那个离得因为很近呢、一口吐沫吐到他身上，弄得他是满脸都是血，就听见他惨叫了一声，身子随后就栽倒了，当场被这一口血剑贯穿了脑骨，死于非命。这一番景象可就把后边那些个人给吓坏了，赶紧回头就跑。趁着这个功夫，寇英杰可就冲进马槽，拉出他的黑水线，翻身上马，是大马而去。一阵子亡命一般的奔驰，也不知道究竟跑出了是几十里还是几百里，反正眼前已经不见房舍人烟了，空气倒是出奇的清新，但是冷的人受不了。又走了一段路，看看眼前的是一片参差不齐的大石头林子，附近有一道溪水，溪水岸边有一望无际的青草地，这个地方倒是一块理想的放牧草地。侯永杰一看这地方还可以待一会儿，该休息一下了。这一阵跑的他别说是人受不了，马也受不了了，赶紧勒住了马缰，打量着眼前的地势。这会儿他才听见背后一声长叹，这一阵子他已经听不见背后有什么动静了，也不知道那老人究竟怎么样了。听见这一声长叹，柯英杰心里边才安定了一点儿，好像是刚从梦中苏醒了过来。郭老人声音非常的微弱，停下吧，停下吧，这个地方很好。柯英杰答应一声，赶紧翻身下马，解开了衣扣，把郭白云给放下地来。郭白云一站下腿一软，差一点儿没摔倒，寇英杰赶紧把他给扶住了。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一线曙光照着老人的脸上，在一张布满了皱纹的瘦削的脸上，此刻反射出一种灰白的颜色，那种颜色那是快要死的人的颜色。寇英杰看了不由长叹一声，哎，老前辈，不由得眼睛一酸，差一点眼泪没掉下来。可是郭白云仍然微微一笑，哎，不要难受啊，不要难受，我能够支持到现在，实在已经是角天之幸了。你不觉得这是个奇迹吗？说到这儿，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脸上的皱纹一时倒也展开了不少，轻轻的在寇英杰的肩上拍了一下，抖擞精神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把那十一字真诀传授给你，来，你扶着我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咱们坐下来。你老人家莫非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生死打算吗？寇贤侄啊，你好像还不能体会出我对你的苦心。生死境遇缘分 这可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
1: 喘了一阵，他忽然双目大开，前胸激烈的起伏了一下，
0: 他的脸上这时候忽然

得通红，两只手不由自主的把身子可就撑起来了，就好像是内心呢已经做了一场生死的搏斗。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之间，但是他的前额上已经出了汗珠了。之后他把微弱的身子向石面上靠了下去，含蓄的眼光里闪射着一种对人生通达的哲理，似乎他一直在盼望面前这个年轻人能够多了解一些什么，能够从他这儿多获得一些什么。寇先知啊，你好好的记住了，两手握固，闭目曰明，这个名字就是十一字真诀之首啊。寇英杰哽咽着点了一下头。郭白云接着又说，舌敌上颚，意未掉，神游水府，环臂为擦，心珠为虑，腰间为耸，会运两目平平成烟，成神摸符，趋吉事盘。一下他陆续的道出了这个罕为人知的十一字真诀，最后是无我无人，心如止水，止之为止，合计是明、调、擦、耸、烟、攀、凝、拓、脚、冲、止，一共是十一个字。当然每个字的后边都有解释的。说出来这十一个字之后，郭白云呢就像是完成了一件极大的心愿，他平平地喘息着，让寇英杰从头至尾还给他背一遍，改正了两三个字之后，老人才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郭白云祥和地伸出一只手搭在寇英杰的肩膀头上，你知道了我郭氏门中不传之秘十一字真诀以后，你已经是我郭白云嫡传弟子了。寇英杰哽咽着喊了一声，师父，这就要跪下行礼。郭白云抓住了他，没让他跪下去。这一瞬间他的脸色是极为的严肃，孩子，有几句话我必须要嘱咐你啊，你要切记。师父，您说吧。我所以传授你十一字口诀，你切记，可千万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是，包括我那两名弟子，甚至我女儿彩玲，你也万万不可透露，你可记得了？徒弟记下了。不过寇英杰愣了一下，心里边不由有些诧异，怎么连女儿都不能告诉吗？但是老人既然如此关照了，那必定是有其原因的，当时也就只好点头答应了。郭白云又缓缓地抬起一条腿来，现在他的行动啊，那简直

0: 就跟他心情是一样的沉重。这条腿简直就像是有万斤那样的重。贺英杰赶紧帮着他把腿给他拖住。英杰呀，你看为师这身武功如何呀？师伯，您是天下无双。昔日我也一直是这么认为，可是这一次遇见了铁海棠，遇见了铁海棠，我才知道他的武功并不在我之下。虽然这一次他胜我有取巧的成分在里边，可是他只能胜我使我重伤致死，这毕竟也不是偶然的。他年岁还比我轻，如果加以时日，必将举世无匹。我死了之后，他必然更将趾高气扬，普天之下只怕很难再找到敌手了。师伯，您是说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是这个铁海棠的对手了吗？我的话还没说完呢。除了一个人，那人是谁？你。说了这个你字儿，郭白云的目光就直直的逼视着寇英杰。寇英杰在他的目光里禁不住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他瞪大了眼睛惶然地问：啊，我？老人点了一下头。只要你熟悉并且贯通我所传授你的十一字口诀，然后再进而研习这一卷东西。说到这卷东西的时候，他用力地把那右腿往上敲了一敲。来，打开来。他的手啊，指了一指那个小腿，把裤腿撕开。寇英杰呆了一呆，一眼把那只紧扎的裤脚给解开来了。嗨，撕开！擦的一声，寇英杰把那裤脚给撕开了。顿时他发觉到老人那只右腿上紧紧地缠着一卷东西，那是一卷白色的绫子，是经过特意裱制之后的绫绢，紧紧地缠在老人的小腿上。看到了这卷东西啊，郭白云的脸上顿时罩起了一片笑容。他把身子弯过来，用颤抖的一双手把缠在小腿上的那卷绫子解了开来，足足有五尺长短呢。等到全数的解开，老人已经累得又喘成了一片了。他把身子靠回到石头上休息了一阵儿，才接着说：你打开来看看吧。寇英杰对于这个垂死老人每一个加贵于自己的动作，都由衷的感触极度的不忍。为了不忍服他的心意，他还是小心的由老人的手里边接过了那卷绫子，并且慢慢的把它摊开来。这个绫卷舒展开来，出乎寇英杰的意料之外，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卷精工绘制的图画。 那图中所绘并非是想象中的什么运功图谱，更不是刀枪剑戟的对手招式，而是一卷鱼形大川微妙微笑的图画，金鲤行波图。那是一百条金色鲤鱼游在惊涛海浪之间，阳光打侧面投射过来，水面泛出了点点的灵光。你看那一条条的鲤鱼啊，是各尽曲折活泼之能事，的确是一卷罕见的工笔画。郭白云在目睹着这卷图画的时候，眼睛里边荡出了一种激动，一种欣慰，却又像是有无比的遗憾。英杰呀，我要听一听你对这卷画的意见。我，你说说看，你觉着这卷画里边所显示的是些什么？哎，寇英杰嘴里边答应一声，目光始终都没有离开这卷画。我国河川中秀，唯独黄河以产鲤鱼著称。以眼前这卷画来说，水质是金，莫非画的是黄河？对对对，阳光斜着照过来，看样子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当在深酉之后。对对对，老人忽然睁大了眼睛，无限惊讶地看着他。说下去，时当深酉，以《太液真经时刻论》中提示，这个时候当属是阴太交接，定者思动，是动者思静之时。是其人当有思论也。老人的眼神里边显现出了无比的祥和与欣慰，那双含蓄着无穷渴望的眼睛里一时滚动着泪珠，那是一种相见恨晚的惆怅和遗憾。你果然是我要寻找的那个人。好好，你再说下去。寇英杰的眼睛再往那画面上看了很久，刹那间他感觉到那百条金鲤固然是各尽欢腾泼辣之能事，而最特殊的一点就是那一百条金色鲤鱼的姿态是绝没有雷同之处。这个突然的发现使得他大声趣味，由不住把目光移近，仔细地向下观察。寇英杰是全心全意在观察着这卷金鲤行波图，而郭白云却是全心全意地在观察着寇英杰。他不胜渴望地问：贤侄，你发现了什么？寇英杰说：一百条金色鲤鱼各有姿态。那水呢？哦，这水是逆流。哦，对了对了，除了这些你还能看出些什么？
1: 寇英杰又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苦笑笑。老人点了点头：
0: 行了行了，这已经是很难得了。来，
1: 把这画收起来。柯英杰赶紧把画给他卷好，又交到老人的手上。没想到老人呢，微微一笑，又把这卷画转交给寇英杰了。师傅，
0: 这个呀，你好好的收着。你我意在师徒，这是我在临终之前所仅仅能赠送给你的两样东西之一。
1: 寇英杰愣了一下，内心是有说不出的沉痛，可是他可没意识到老人所说的是两样东西。那么除了这一卷金里行波图之外，另外一样又是什么呢？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郭老人临终之前把那幅金里行波图交给了寇英杰。
0: 孩子，你好好的收着，你我意在师徒，这是我在临终之前所仅仅能赠送给你的两样东西之一。
1: 寇英杰心里一愣，内心有说不出的沉痛，可他没听明白，没有意识到老人所谓的两样东西，除了这一卷金里星波图之外，另外指的又是什么呢？提到这两样东西，郭老人的脸上荡漾出一种异样的神采。
0: 孩子，他哆嗦着把身子坐正了。我把生平最喜爱的两样东西给了你，你可不要。
1: 老人忽然一把抓住了寇英杰的手，寇英杰就体会出老人的手掌怎么火烫火烫的，下意识感觉到恐怕是有点不妙了。
0: 郭白云凄凉的一笑，花枝春满天心月圆，也许我的时候差不多了。
1: 不，师父。
0: 柯永杰只觉得嗓子眼一阵哽咽，热泪夺眶而出。
1: 郭白云大口大口的往里倒吸着气儿。
0: 我有一些个重要的话要交代你，你要仔细的听着。
1: 师父，
0: 这一卷金里行波图乃是武林中一件至宝啊，绝非是一件寻常之物。知道他的人不多，但是凡是知道他的人无不倾其心力想占为己有。像铁海棠之所以在我重伤之后还非要找到我，目的就在于此啊。这不是一套普通的武功，也不是任何人所能够参透的功夫。图中所示的那100条金里暗含着一套汉式武功。孩子，你知道这套武功的名字吗？寇英杰摇了摇头，老人脸上带出了一种异样的激动。
2: 玉龙百变，英杰，那是500年前
0: 金龙老人所独闯的百招神功，他可是妙绝筋骨啊。
1: 鱼龙百变，这套武功的名字可真是太奇异了。
0: 不错不错，鱼龙百变，你应该听过鲤鱼跳龙门这句话吧？
1: 我听过。
0: 那么这一张鱼龙百变图正是脱胎于金鲤化龙时候那各种的姿态，旷绝筋骨，那姿态是各种各样啊。当初金龙老人做此图的时候，以奇异的智慧注入笔锋，画中的百里固然是惟妙惟肖，各有姿态，然而如非具有慧心智力之人，却是万万难以猜透其中暗含的招数。唉，可惜呀、啊、可惜呀、啊。
1: 老人一连说了两声可惜，脸上是布满了遗憾。
0: 英杰啊，也许你不相信，这卷金鲤行波图在我的手里已经有20年之久了，然而被我参透其中奥妙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唉，时不我与，如果我要是能够在半年之前参悟透了，最少也能够习会一些个图中的身法，那么也就不至于吃铁海棠的亏了，落得个万劫不复的今日下场。
1: 寇英杰听到这儿，心情几乎也跟老人一样的沉痛，他深深的垂着头一言不发。唉，老人好像咳嗽的好一点了，忽然展开了眉头。
0: 唉，这件事啊就不再谈了，你只要记住这卷图画，你可千万千万不可让别人看，哪怕就是在镜中自我参戏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小心，否则你在功力还未曾参透之前，必将广树强敌，招致杀身之祸呀。
1: 是，
0: 来，你把它缠在腿上，这样比较安全一些。
1: 哎，寇英杰一言照做。按说他得到了这样旷世奇珍，理当喜悦才是，
0: 可是心里边却因为缅怀老人将去而感到伤感，竟然没有一丁点儿可喜的神采。
1: 郭白云把身子撑了起来，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必定又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了。寇英杰赶紧把他扶正了，老人的脸上忽然泛出了喜色。
0: 我刚才说有两样东西要送给你。英杰呀，你可知道这第二样东西是什么？
1: 寇英杰苦笑笑，摇了摇头。对于老人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他是由衷的钦佩。 但是对于他这种不近人事而坐以待毙的行为，却又不敢苟同。郭白云似乎对于这第二件东西，远比那头一样东西更为重视，脸上立刻显出了一种光辉和慈祥，而且显得还很紧张、很慎重的样子。这第二样东西啊，其实不是个东西啊，是一个人。寇英杰突然一惊，是我最心爱的一个人，她是我女儿彩玲啊，我把她也送给你。这寇英杰顿时为之一愣，哎呦，这个赠品可是太突然了，太离奇了，一时脑子里边还转不过弯来。老人苦笑着，唉，只可惜啊，我把他的一个水晶雕像给遗失了，要不然呢，你就可以看见他的模样了，你一定会喜欢他的。
2: 寇英杰实在再也难以保持沉默了，
1: 他原来早就想在一见面的时候就把上次在那沙地里边捡到那个水晶瓶还给老人，
2: 可是没有机会，而且这老人不让你插话。
1: 这会儿郭白云一提，他忽然想起来了，师父，你老人家所说的莫非就是这个？他打脖子上把那个水晶瓶摘了下来，双手送了上去。
2: 老人一愣，你是打哪儿弄来的？
1: 寇英杰只好据实相告。老人脸上又现出了一阵狂喜之色，他把这个水晶瓶仔细地凑在眼前观赏了一下，紧紧地攥在手心里边。
2: 不错，不错，就是他，
1: 这是我当年亲手雕刻涂色设计的。眼睛里边已经积满了泪水了，那双手颤抖的就好像是连这只小水晶瓶都抓不住了。
2: 英杰，你来看，你来看。她就是我女儿彩玲啊，小玲子。
0: 师父，我看过了。
2: 怎么，你不喜欢？
0: 不不不，师父，
2: 那么你喜欢？
0: 我
1: 寇英杰一时是瞠目结舌，
2: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郭白云嘶哑的笑了一声，
2: 这也许真是所谓的缘分呐。
1: 这只水晶瓶想不到竟然会被你捡到了，太巧了，太巧了。
0: 英杰呀，你可知道这只水晶瓶包含着一些个什么隐秘啊？
2: 我不知道。
0: 那我就告诉你吧，这只水晶瓶啊，其实也就是我女儿彩玲的一件聘物。当初我曾经跟她说过，这只水晶瓶子在谁的手里，那个人也就是我给你选中的女婿。
2: 这
1: 师父，我只怕配不上吧。
0: 说着，寇英杰脸一下红了。哎，你就不要推辞了，这是我的决定，也算是我对你唯一的一个要求。哎，你把他收下来吧，师父。寇英杰由老人的手里接过了这只小小的水晶瓶，心情却一下子沉重了许多。老人还连连的点着头，他是一匹送了缰的野马呀，任性骄傲，但他却是纯真善良的。咳嗽了一阵，老人吐出一口痰来。寇英杰一看，师父，血。郭白云却像是根本就没听见他的话。你对他要有耐性，就像你对那匹心爱的黑水仙一样。但是你要记住，万事都可将就忍耐，却是千万不能失去一个大丈夫应有的人格和尊严，否则你是驾驭不了他的。说到这儿，他好像是气力有些接不上来了，那张苍白的脸上起了一阵痉挛，眼睛也像是忽然睁大了许多，整个的眼珠一直往上翻着。我死之后，死之后，我好像是咽喉里边突然塞了一样什么东西，他虽然用了全身之力，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吐出。他的两只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寇英杰的胳膊。记住，我死之后，你千万，蓦地，寇英杰感触，他的两只手上忽然失去了力道。就在他乍然一惊的当日，郭白云的身子已经向斜面倒了下去了。寇英杰急喊了一声：“师父！”把他的身子翻过来，却发觉老人鼻下流出了两根有小手指那么粗细的浴巾，人已经变得僵硬了。老天哪！寇英杰颤抖地喊了一声，仿佛当头上响了一声霹雳，顿时就呆在了当场。老人死的时候身体是弯曲着的，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给扳直了，心里像是压了一块铅那样的沉重，像冰封了一般的寒冷。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面对着眼前的恩师的尸体在发着呆，脑子里边变得是一片空白，想的太多了，可是却又像一无所思，在一片混沌麻木的感觉里，慢慢的找到了他原有的理智，
1: 恢复了冷静。他想老人临死之前所说的那句话，我死之后千万千万，到底是千万什么呢？这个的确是让人费解，千万把我运回去，还是千万不要把我运回去，还是另外有什么别的意思？现在他所知道的一些，就是老人的家住在高兰兴隆山郊白马山庄，身后有个女儿叫郭彩玲，还有两个弟子，老人对他这个女儿是特别的疼爱。也许是过分疼爱的缘故吧，所以养成了他女儿的任性，是以才深深的希望能有一个人代替他来对这个娇宠任性的女儿加以管教拘束，而这个人最好就是他的女婿。这个任务无疑已经落在了寇英杰的身上，至于郭白云门下的那两个弟子，虽然老人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可是却已经流露出深为不满的意思，是以他才没有把本门的武功精髓传授给那两个徒弟。这一切使寇英杰感觉出即将面临在眼前的那个新的环境可是极不简单呐。然而施恩如山，却又万无退缩之理，他决定把老人的尸体运回高兰的白马山庄。下定了决心之后，他抱起老人的尸身就向石林外边走去了。他的心情沉痛到了极点，对于怀抱中老人的尸身更是无限的愧疚。其实老人是可以再多活一些时候，如果他要不是急于传授寇英杰武功口诀的话，想想老人生前该是何等神龙见首不见尾，龙虎生风的一个威武的人物，死后却是如此的凄惨萧条。在整理他尸身的时候，寇英杰发现老人家的衣内有一个黄色的贴身的绸子包袱，里边有一卷手稿，记载着越女剑术之深奥探讨研习新篇，一旁有蝇头小字写着彩玲21岁生日礼物。只看这几个字也就可以想知父女之间那一片真情。寇英杰只觉得眼睛有些湿润，几乎有一点不忍看这些个东西。那是厚厚的一叠手写的抄本，大概有100来页左右吧。老人生前没有讲到这件事，他也不便翻看。另外有一串黑色的玉珠，每一颗都像桂圆那么大，似乎是少了几粒，珠面上精空镂刻着许多花纹，另外还有一个扁扁的檀木盒子，盒子里边竟是一具碧光闪灿的翡翠骆驼。那盒盖刚刚一打开，那蓬绿蒙蒙的宝光直映的寇英杰满脸泛绿，透体生寒。他虽然对于这珠宝是外行，可是像这样采光宝气的翡翠他哪能不认识呢？可以猜想而知，必定是
2: 价值连城的一件宝物。
1: 当时他急忙把这盒盖盖好了，依然把它包好在绸包之内，自己学样也把它随身带好。这些个东西显然是因为老人的疏忽而没有来得及关照他怎么样处理，
2: 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要说
1: 便已经先断了气了。无论如何，寇英杰绝不存丝毫的非分之想，他决心要把这些个东西亲手交到老人的爱女郭彩玲的手上。
2: 天空高挂着一轮红日，阳光早已经赶走了早先笼罩在平原间那些寒意。在清澈彻底的溪水岸边，他的那匹心爱的宝马黑水仙正在低头啃着地上的野草。寇英杰疲乏地抱着老人的尸身翻身上马，辨别了一下方向，即行策马而去。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护送郭白云的遗体一路向高兰白马山庄而去，这一天来到了秦州地界。 这秦州城是龙省著名的大镇，商业鼎盛，人文荟萃，西行高兰或走干粮的朋友，经历千山万水长途跋涉之后来到这儿，少不得都要歇歇腿儿。单说这秦州城南有一个最著名的赛马场，每逢庙会之期，即有当地的马场主亲自主持。

0: 是赛马会。四面八方，凡是精于骑术的朋友，或者是家里边啊有一匹好马呢，都乐意来这儿一显身手。每逢这个时候，所有的马眼子也就开始活动了。什么叫马眼子呢？那就是指的专门四下里探访名马的人，凭着一双有经验的眼睛，再加上一张油滑的嘴，那是无往而不利。大赛马的前夕，这一行那可是最为活跃的时候了。在这儿有这么一个人叫火眼周江，那他可是马眼子当中最具声望的一个角色。这个家伙是天生一对见风流泪眼，一副那个像柑橘子皮一样的长马脸，那长相那实在是不中看。然而谁都知道，凭着他那一对火眼，在最近几年的赛马会上，他已经挣上了上万的家当。有那么一些个传言说，凡是这个火眼周江看上的马，那一定错不了。几次赛马会上夺得大魁的名驹，其中倒有三四匹都是他事先看中的，而且是他中间转手给卖出去的。这个话一传开来呀，大家对这个周江可就注意上了。人都说嘛，如果你想在这个赛马会上夺魁的话，必须得先找到周江，请他呀给你相相马。于是一经周江所品相认可的马，那必然是身价百倍。即使你不参加赛马，也会有人出重金来收购的。火眼周江这个家伙也是该走运，这两年呢那风头可是出尽了。这一天，这个周江又看上了一匹马，这匹马是全身漆黑，就光是在那脖梗那地方有那么一道细细的白毛项圈，那可真是一匹神俊的马。所谓骏马，这个骏字儿，也许现在用的并不十分恰当，因为今天他看上这匹马呀，大概是因为久涉长途、监关千里的关系，看上去已经是十分疲累了，而且全身上下是沾满了灰沙，乍一看上去不像是一匹黑马，简直成了一匹灰马了。火眼周江特别由井里边打了一盆水，找到了马刷子，亲自给这匹马洗刷了一番。马恢复了本来的模样，哎，再一看呢，还真是一匹有异寻常、身价不凡的神驹。足足有那么一盏茶的时间，火眼周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柱子上只拴着这一匹马，可是却有两个人在看。除了周江以外呢，另外那个人呢，就是长兴客栈那个小伙计，叫盖三儿。这件事儿也是多亏了盖三儿的帮忙，他是偷偷的把人家那匹马从这马厩里边给牵出来，这件事儿显然是还瞒着马主呢。所以这个小伙计盖三儿就像做贼一样的，显得十分的紧张。哎，我说周爷怎么样啊？您老倒是说句话呀，您看这马行不行？那周江没吭声，他那双火眼看上去是更红了，那两撇儿紧紧凝滞的眉毛，一会儿舒展开来，一会儿又拧起了眉头，拿不准他心里边在盘算着什么。盖三儿可是有点着急了，哎呦，我说周爷爷，哎，您倒是快点说呀，这位马主可是不大好说话啊，他要是知道我把这马给他牵出来了，非得怪我不可。 周江又看了半天，这才说了一句：“好马。”说话的时候，你看那周江啊，头上那层短发简直就跟马鬃一样的都竖起来了。凭着他在马市上混了30年的经验，凭着他那双冠世名驹的火眼，这一次啊，他算是看上了真正的好马了。
1: 盖三愣了一下，紧接着问：“要这么说，您真看上了？”
0: 他又打量了一下，点了点头：“
1: 这马呀，叫我看也不灵。”我说：“周爷，你老打算出多少银子？”“
0: 那呀，那得看人家马主怎么开价了。”“
1: 哎，您倒说说能值多少？”“1000两。”
0: 火眼周江一笑：“
1: 哎，
0: 我说啊，这马主人是干什么的，但是我也不大清楚。他姓什么呀？
1: 姓寇。这姓不大常见。
0: 有多大年纪了？”
1: 年纪不大，20多岁吧，是个小伙子。
0: 周江一听就是一愣：“
1: 这么年轻啊，就有这么一匹好马？”
0: 他接着笑了。他在想象，这个年轻人嘛，那总比上了岁数的人要好说话一点了。心里头盘算着，这一回呀，这个生意八成是做成了。小伙计又说：“
1: 是个丧客。”“
0: 啊，怎么说？”“
1: 啊，是个送丧的，带着棺材来的。听说是要到高兰，却因为啊怕尸体坏了，正在找白塔寺的和尚想办法把那尸体给他处理一下。”“
0: 这倒是个新鲜事儿。要这么说，
1: 他还是个孝子啊。”
0: 八成是吧。人呢可是真难说话，那脾气简直坏透了。
1: 您看，有打那庙里回来的，他就关在屋子里边，像个大姑娘一样，连吃饭都得给他端到房子里边去。
0: 走，你带我瞧瞧他去。
2: 盖三又愣了一下：“周爷，
1: 那屋子里边还搁着一口棺材呢，那玩意多丧气啊。”“
0: 哎，有棺材才能发财啊。你看我都不忌讳，你怕个屁呀。走，带路。”盖三嘻嘻一笑：“
1: 周爷，那这件事儿要是说成了，
0: 他妈的又财迷转向了不是？
1: 事成了还能少得了你那份儿？”
0: 说着抬腿在这个盖三屁股上踹了一脚。盖三是咧开嘴直笑，可就带着这个周江一径来到后院一间偏房。人家比较讲究一点的客人呢，是不会住在这种房子里的，小门窄脸的，怪难看的。
1: 带着一口棺材，人家到处都不受欢迎，能有人收下来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0: 所以也管不得那房子好坏了。
1: 来到近前一看呢，门是关着的，上边贴了一张白纸，写着丧不见客4个大字，
0: 看看墨迹还未干，像是刚刚贴上去的。盖三回头朝着周江把手那么一摊：“周爷，
1: 您看怎么样？人不见客。”火眼周江啊，咳嗽了一声：“
0: 上前啪啪啪，这就拍了2下门，大声的喊：“
1: 我说，寇爷在吗？”屋子里边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火眼周江皱了一下眉头，刚想举手再拍，
0: 就听见唰的一声，房门打开了，一个身穿素褂、膀子上还带着孝布、 满脸憔悴的青年当门而立。
1: 周江赶紧拱了一下手，这位是寇爷吗？
0: 啊，是我呀。您是
1: 必姓周，周江。
0: 这周江一边说一边打着躬，是满脸笑容。
1: 有一件事儿啊，要跟寇爷打了商量。屋里方便吗？
0: 只要老兄不忌讳，有何不可呢？说着，那个姓寇的把手往里边一让，
1: 周江欠了一下身子，
0: 关照旁边的小伙计盖三儿：“
1: 你去吧，好好的照顾着寇爷的马啊。”
0: 盖三儿是答应一声，退下身去了。
1: 周江
0: 仍旧同着那个穿校服的青年来到了屋内，他一进门可就看见了对面放了一个木架子，木架子上边那个老大的黑漆棺材停在这儿，供桌上还沉着灵牌，写的是先是郭公之灵位，两只白蜡烛咕嘟嘟咕嘟嘟的冒着白光，照的这间房子里是一片凄惨阴森森的，怪怕人的。那位校服青年说了一声请坐，随即两个人就坐了下来了。
1: 火眼周江挤了一下他那双火眼，正面打量着对方这个姓寇的青年，
0: 显然是过于劳累的一副模样，乱发不休，胡茬子大概总有那么十天八月的没刮了，
1: 大概是因为睡不好觉的缘故吧，
0: 那眼睛里边显现出一脉红丝儿。然而这些也是不能掩饰住他原有的朗朗神采，可以看得出本来他应该是一个相当帅的小伙子。
1: 寇爷您的大名是？
0: 啊，寇英杰。
1: 说完了这句话，
0: 寇英杰一双目光就直直的向着火眼周江逼视了过来。
1: 凭着他这些个日子的历练，
0: 他相信面前这个人呐，大概不是域内十二令的人，
1: 而且来人即便是身上有功夫，
0: 恐怕也是有限的很，所以他大可不必担心了。于是说，老兄的来意就请直说吧，在下校服在身，不便多谈。
1: 我说寇爷啊，这后天大赛马的事儿您大概是听说了吧？
0: 啊，没听说。
1: 周江一愣，这么天大的事儿对方竟然会不知道啊。
0: 寇爷，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后天的赛马会啊，那可是秦州多少年来没有过的盛举啊，各处来的马上英雄是男男女女总有100多号子。怎么，寇爷，你老是不是有兴趣也参加一份啊？
0: 寇英杰摇了摇头，苦笑笑：“我呀，想都没想到。怎么，周老兄，你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来的？”
1: 不，寇爷，您会错意了。他呀是这么回事儿。兄弟我呢是干马市的，
0: 寇爷大概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呢，可就凭着一双看马的眼和一张要钱的嘴，一句话，马是儿子苍蝇混饭吃的。寇英杰有点不大耐烦了，你有话就直说吧。 哎，好，好，好，好，不敢，不敢，不敢。啊，是这么回事儿。兄弟，我呢，现在啊，正受人之托，要在马会以前呢，买上一匹好马。寇爷，您是知道，哎呦，这年头啊，这好马难找啊。寇英杰冷笑了一声，一句话，你是看上了我那匹黑水仙了吧？
1: 啊，黑水仙？周江睁大了眼睛，哎，我说寇爷，您说的是张家口马市上悬银10000两，就是那匹上都马王黑水仙呐？
0: 啊，不错，就是这匹马。
1: 哎呀，我的老天哪！
0: 周江是一副惊喜不至的样子，
1: 两只火眼简直都直了。啊，这，就是这匹马，
2: 寇爷，好嘞，您呢就开个价儿吧，我
1: 给您12000，怎么样？
2: 啊，您大爷如果是愿意的话，嘿，这件事儿啊，就包到我身上了。这个价码
0: 也不低了。寇英杰摇了摇头，冷冷地说：“我没说卖
1: 呀。”哎，寇爷，您是不是嫌这个价码还低？哎，没关系。
0: 周江还是不惜的追问：“哎，老兄，你错会意了。你要是为了这件事儿……”反正我已经表明态度了，我不卖，我呢也就不再多留你了，老兄，你请吧。
1: 火眼周江一愣啊，寇爷，您可知道这个买主是谁吗？他是，
0: 哎，谁买都无所谓，反正啊我不卖。周老兄，劳你白跑了一趟。行了，我不送你了啊。
1: 周江又是一愣，一个劲儿的挤着他那双火眼。这寇爷，放着这么好的一匹马你不卖，您说这不是把他糟蹋了吗？
0: 我倒是认为啊，卖了才糟蹋了呢。
1: 周江又挤了一下眼睛，
0: 哎，我说寇爷爷，
1: 这个对方买家那可是西北第一富户，他金……
0: 这话没说下去呢，寇英杰站起来了，我已经说过了，不卖。对不起，您请回吧。你看话都说到这儿了，就是再厚的脸皮也赖不住了，周江也就只好站了起来。
1: 哎，好吧，
0: 还想再说点什么，寇英杰已经把门给他拉开了。哎，对不起老兄啊，不送你了。
1: 周江只好叹了口气，
0: 拱了拱手，这才走出房外。他可是一脸的不自在，
1: 在马市上混了这么些个年，他还是头一回遇见这么难说话的主。这卖主不好说话，那买主更不好说话。
0: 在这一代，提起金大王郭白云老先生，也许有些人还不一定知道，
1: 可是要是提起他老人家那位掌上明珠千金小姐郭彩玲，
0: 那却是尽人皆知，无人不晓。其实郭彩玲的名声
1: 更不如她那个绰号玉观音来得响亮，
0: 整个西北道上提起玉观音这三个字儿来，大概不知道的人那是很少很少了。人们对于这位玉观音郭小姐感受也不完全一样， 有人爱他，有人怕他，也有人骂他，却又有人敬重他。爱是爱他的美，怕是怕他的狠，骂是骂他的蛮不讲理，敬他呢，那是敬他的行侠仗义。这位有高兰第一香的郭大小姐，哎，就是这么一副模样。她是身兼美狠，却又娇宠任性。讲文嘛，她能够诗词歌赋；讲武，那整个西北道上再也挑不出一个能是她的对手的强人了。要是讲钱呢，他老子是金大王，那家里边的黄金如山呢。请问这样的一个人，你把他能怎么样呢？话可又得说回来，所幸这位大小姐在任性之余，还有那么一个慈善的好心，不时的干些个行侠仗义的事儿。所以自从这位大小姐出道问世以来，这龙省半壁早已经相安无事了。盗贼是不奸而自隐，不论你是黑白两道的人物，只要你敢在这位大小姐面前斗狠，那你可是找钉子碰，找倒霉。你强，他比你更强；你狠，他比你更狠。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女孩家大了，尤其是像他这种身怀武功的侠女，家是捆不住他了。金大王郭白云在家的时候，哎，他也许能老实几天，老人家前脚一走啊，他可就跟着闹翻了天了。虽然上边他还有两位师兄，可是这两个人呢，性情跟他就大不相合了。自从那两个人各自分掌了东西两处银号买卖之后，师门里的事儿可就不大过问了。也只有金大王在家的时候，哎，还常来问个好，讨教一些武功。对于这个师妹，他们是一点法子也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小姐忽然对骑马发生了兴趣了，一连参加了两次赛马，接连夺了两次大魁。嘿，这一来她这马瘾可就更大了。这次她是专程由高兰赶到秦州来参加赛马的。在秦州啊，她有个小跟班的叫毛七儿，早就先行一步来到这儿，把一切都给他准备好了，给他预备下了行馆。香闺就设在十面仙光、松花遍野的城北郊外，那里啊有金大王一个多年的故旧，买下了一处梅园，郭小姐呢就住在那里。她来了总有七八天了吧，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永远是人们注意的目标。就在郭大小姐住在梅园的当天开始，这消息可就传遍了。哟，玉官银来了，郭大小姐来了，这次赛马大会她又要参加。呵，人们呢是到处的传说。这一下子给那原本就多彩多姿的赛马大会更变得是瑰丽十色，光芒万丈。而那位周江像寇英杰说的要买马的这位买主，他不是别人，就是郭彩玲。上一回咱们是说到玉观音郭彩玲来到了秦州，这个消息当天就传遍了全城。接着马市上又传来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当然这郭大小姐三度光临秦州，意图要在这一次的赛马大会上夺魁，这是
1: 其中之一。别具趣味的传说之二呢，是盛京的养马世家卓小太岁卓君明也来了。
0: 人们对于这个卓小太岁的大名那是不会陌生的，因为这个地方一共有13处马场，倒有12处是他们卓家的分号，俨然那也是富可敌国、响当当的一个人物。传说中他骑术高，胯下的一匹紫毛青那是青海名种，有八荒第一神驹之称。
1: 卓小太岁这一次亲自带着他这匹名驹来到秦州，要参加赛马大会，那不用说，是存心要跟玉观音郭彩玲的那匹火雷红别别苗头。
0: 传说似乎还多的是，比如什么这个蒙古西郡王哈赤的爱女丹鲁斯也来了，他的那匹爱马叫一朵云，那也是久负盛名的名驹。另外呢，传说陕北的球九也来了，球九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绰号，本姓苗，年纪轻轻呢留了一口绕腮的球髯，又因为啊他结拜弟兄排行第九，所以人们就称他球九。这个球九也有一匹好马叫快哉风。这么多的人物平素在江湖上只要出现一个也够那些个好奇的人谈个不完了，何况现在是同时出现，哎呦，那可就更不得了了。这些个日子啊，人们是目迷五色，耳听八方，要看的太多了，要听的也太多了，人人在谈，人人在看。关于这些人的一丁点风惊草动，就足以使万目所注，万口交谈。话再说回来，那个火眼周江所伺候的主子呢，不是别人，就正是那位美艳若仙、娇嗔任性，这里边最不好说话的玉观音郭大小姐。
1: 单说这周江啊，在寇英杰呢碰了一鼻子灰，
0: 这就来到梅园了。他在梅园外边观望了半天，这才翻身下马。
1: 郭小姐跟前那个当差的，
0: 就是那个小杂役毛七儿，这时候正由门里边出来，一看见周江，直直眼就说：“
1: 哎呦，那不是周爷吗？您才来呀、啊！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0: 说着上前就拉。周江啊，陪着笑：“哎，别拉，别拉，别拉！
1: 我说，大小姐起来没有啊？”
0: 哎呦，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太阳都照着屁股了，还会没起来？
1: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我正要找你呢。大小姐是早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她穿着藕色的对襟小夹袄，下身呢是一件八幅风裙，一头秀发随便的往脑后边拢着，手里边拿着剪花的大剪子，正在那儿剪花枝。他喜欢藤萝花，紫紫的一串串的，像葡萄叶似的在那儿垂着。可是这些个花很久没有人整理过了，现在经过他的手是一番去无存精之后，再看看，嘿，这些花是越发的清新悦目。这位大小姐啊，长得是高高的身材，细细的腰肢，明眸皓齿，玉腹酥相，交织着一片美艳香光。由于花的衬托，使人想到了人面花光这四个字的成语。其实像她这样的美人也无需任何物件来陪衬。人呢都有烦恼的时候，大小姐也不例外。 尤其是像她这般大的姑娘，私下里哪能会没有一些个被人的心事呢？都说女孩家大了，要为着自己的终身大事盘算了，可她却很少想到这方面。在高兰的时候，多少个世家子弟上门来提亲，都让他爹给回绝了，也从没有一个能够让他自己看上眼的。老人家是怎么一个打算，旁人是无从得知，都说他老人家的眼界太高了，准是哪家的王孙公子才能够配得上他那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还有人猜测呢，说是这位姑娘啊，可能是从小就订婚了吧。只有大小姐自己知道，这些个呀全不是。她知道爹的眼光太高那是不错的，但是绝不是看对方的钱财和身世。她太了解她父亲这个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由他老人家去负责安排，自己实在是用不着操心。早先他曾经为自己立下过一个心愿，将来就算是爹给自己挑中的人，也得要自己先看着顺眼才行，要不然宁可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能委屈了自己。这个念头到今天想起来，他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只是这么多年来，看遍了干粮道上，居然就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够合自己心意。爹也从来没有给自己挑选过一个人。今年都21了，再过一个月就该过21岁生日。老人家临出门的时候，偷偷的把他叫过去，告诉他说这次是要出远门，固然是照例的去金矿上收钱，但是却有两件大事要去料理。两件事之一，就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称心合意的人。还有一件事，他老人家却是没有说。当时他老人家表情很严肃，告诉他归期当在生日之前。交代完了马上就走。在他记忆里从来没有一次这么急切地盼望着爹回来，从来还没有一次爹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一面用剪子在剪着那些个杂乱的花枝，脑子里边情不由己的可就在盘算着这些事儿了。哎，就在这个当口，火眼周江跟那毛青已经进了院子了。毛青是老远的就喊了一声：“哎，大小姐！”大小姐停下了花剪，回过身来，毛七跟周江就一块儿来到了眼前了。周江赶上来，深深打了一躬：“大小姐，您早。”郭彩玲点了点头。
1: 啊，怎么样，到手了没有？
0: 霍眼周江苦笑着摇了摇头。
1: 怎么回事啊，没见着马主人？
0: 嗨，怎么没见着啊？
1: 人家不卖。
0: 郭彩玲眉头稍微一皱，
1: 是怎么回事啊？你说清楚一点。
0: 周江非常遗憾地说：“这马主人呢，姓寇，是个外乡客。
1: 我是好说歹说，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不卖。那匹马，你看清楚了没有？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啊？
0: 嗨，不瞒大小姐您说。”我活了这么大，像这样好的马我还是头一次见着呢。也许大小姐您听说过这匹马，也就是张家口马市上悬银万两的那匹宝马
2: 黑水仙呢。
0: 郭彩玲一听黑水仙，顿时就是一愣。黑水仙这个名字他可是听过，往常的时候他爹每次收取矿金回来的时候总是要提起这匹马，他当然不会陌生。爹曾经不止一次的答应过自己，说是一定要把这匹好马想法子买到手，说是要送给他。
1: 现在猝然听见这匹马的消息，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兴奋，情不自禁的就露出了个笑靥。真的是这匹马，你没认错？
0: 哎，大小姐，
1: 那还错得了？那是人家马主人亲口说的。
0: 郭彩玲点了一下头。
1: 嗯，要真是这匹马，我要定了。
0: 周江把手背拍着手心，我的大小姐，
1: 他人家不卖，你总不能去抢啊。
0: 郭彩玲冷笑了一声，
1: 哼，那就多给他钱。你去跟那个马主人说，人家要出一万呢，我出一万二，再不卖就给他两万两，反正这匹马我是要定了。
0: 周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大小姐啊，这不是钱的问题，
1: 那小子就是一句话，他不卖。他是干什么的？
0: 是个送丧的孝子，还带着一口棺材，看样子好像没什么钱。他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1: 哼，你跟他说了是我要买了吗？他哪能容得我说话呀？我说什么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你说这个人姓什么来着？啊，姓寇。他就住在长兴客栈。
0: 郭彩玲扭过脸来看着毛青，
1: 去把我的马牵出来跟我出去一趟。哎，
0: 毛青答应一声，赶紧往马厩去套马去了。周江一愣，
2: 怎么，小姐您
1: 啊，你也一块儿去，这匹马我是要定了。
0: 说着把剪子往地下一扔，扭头就回房去了。
1: 那么再说说咱那客栈里边的寇英杰呢？
0: 现在送走了白塔寺的老和尚，寇英杰的心里边才算是稍微的安定了一点儿。那老和尚啊，也不知道在那尸身上擦了一些个什么药汁儿，说是能够防腐，然后呢用浸过的白布条上上下下的把尸体全都给包裹起来了，又在灵柩前呢念了一阵子经，烧了一些个纸，告诉那寇英杰说，这样一来这尸体可以管保三个月不坏。寇英杰布施了十两纹银，是千恩万谢的送走了和尚。哎，这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他本打算呢再休息个半天，到明天一早就启程，算计着呢顶多再有那么五天的行程就可以到达高兰了。到高兰之后见着了郭白云的女儿和徒弟，把这尸体送到了，到那个时候他的心呢才算是能够真正的安定下来。
1: 往后的事情呢以及自己的去留现在也没法预料，只好走一步说一步。呆呆地看着面前那口黑漆棺材，他的心像冰一样的寒冷。
0: 灵前白烛的火焰摇曳着照着他那一张憔悴的脸，一路的风霜雨露他看上去的确是瘦多了。
1: 每当他看见这口棺材，
0: 总会让他想到棺材里边那个慈祥的老人，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内心的痛疚。 然后呢，他总会回着老人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尖锐的钢针一样刺着他，使他片刻也不得松懈。当真是痛定思痛。然而痛何为在？一个人呢，正在那儿呆呆的发愣呢，门外忽然有人敲门，是盖三儿的声音。哎，郭先生，郭先生，开开门。哎，郭先生，您开开门。他无精打采地站起来开门，朝外只看了那么一眼，就想马上把门关上。用什么？外边站的又是那个周江。可是这会儿周江用力地把门给撑住了。嘿嘿嘿，哎，寇爷，您呢，先慢点关门，有人来看您来了。周江是嬉皮笑脸的把一条腿伸进来了，一面抱拳施礼。哎，我早晨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我不卖。他你怎么？周江赶紧摆着手说，哎，卖不卖呀，那是寇爷您的事儿。哎，不过这个买主可是亲自来了，在前院候着您呢，他要见见您。我不想见客，你去跟他说，凭他出多少钱，这匹马我不卖。说完了又要关门，周江用身子把门给抵住了。哎，寇爷呀，您用这两句话打发我是可以呀，可是我要用这两句话去打发那买主啊，我保准得挨揍。对不起，还是老林家，您去跟他本人说去吧。寇英杰真想给他一拳，肚子哥咬着牙发了一阵子狠，却又无可奈何的叹息了一声。哎，好吧，我就跟你去见见他。柯英杰就跟着这周江穿过了后院，来到了前堂了。比较起来，这前堂房舍要宽广整洁，不同于后面的院子又矮小又杂乱。这里住的客人都是些一个讲究排场的体面人。寇英杰一进入这层院子，顿时就发觉到那院子里边已经挤满了人了，大伙儿啊就像是赶庙会似的，都聚集在一块儿谈论着什么，人人脸上都充满了激动，满脸费劲，由个人那种倾慕欣喜的表情上来判断，俨然是来了什么大人物了。大家伙是里三层外三层把这个院子给围的是满满的，火眼周江在前边分着人。哎，老家老家了，哎，老家老家啊，马主人来了。哎，老家，让让让让。这一声马主人来了果然有效，围站着的人群顿时给让出一条道来，所有的目光俱都改向寇英杰的脸上集中过来了。这种举止是大非寻常，寇英杰目睹这般大是惊讶。可是这团一念在他刚刚一进入人群立刻就得到了答案了，感情人们所争看的竟是那匹马，就是他的黑水仙。这匹马像是因为经过了一番特别的洗劫修饰，遍体油光水亮，趁着他脖子上那道细细的银毛，当真是别具神威，简直是俊极了。似乎有人特别的疼爱他，还在他的身上啊给加盖了一件红缎子的夹披，这是养马人家对于宠其眷爱的作风。黑水仙呢还似乎不大习惯这种场面，不停地就地地打着圈圈，忽然发觉寇英杰来了，长嘶一声，更加不安宁起来了。目睹着这般情景，寇英杰不禁是
2: 抖得无名火起，咻的一下转过身来，当胸一把就把火眼周江的衣襟给抓住了。姓周的，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周江怪叫着，连连的摇手：“
1: 哎哎哎，他寇爷，这不管我的事儿啊！寇爷，您放手，您快点放手！”
2: 原来寇英杰怒火攻心之下，手上的劲儿使得太大了一点，几乎把周江当胸的一块肉给抓下来，所以周江才会这样像杀猪一样的怪叫起来。寇英杰是冷笑了一声：“我已经再三的告诉你，我不卖。为什么要一再的巡视亲人？莫非你欺我寇某人是个外乡客不成？”说罢是更加火气，抖的把这个周江就高高的举在当空，一下子摔了出去。四周围的众人全都发出了一声惊呼：“哦，这一下要是真的给摔在地上，那周江啊，即使不死也得在床上躺上个几个月。”哎，大概也是这周江啊命不该死。就在众人齐声惊呼的那一刹那，正面的那扇空花阁门
0: 抖的敞了开来，
2: 一条倩影结如闪电一般打堂内是闪身而出，包括寇英杰在内几乎都没有看清楚来人是谁。总之来人那种身法，那端的是太爷离奇巧快了，那可真称得上是翩落惊鸿，飞身落地接人。虽然是三个不同的动作，在他施展起来却几乎像是一个动作。就在那火眼周江整个的身子眼看就要摔在地上了，离开的地面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寸的当口，咻的一下就被这个人一伸手把他给接住了。火眼周江早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了，再看看面前人啊，这他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儿。四下里个人看到这里也都由不住的暴雷一般的叫了一声：“嘿，好来人！”好标致的一个大姑娘，玉一般的肌肤，花一样的年华。四下里个人，包括厂子里边正在火头上的寇英杰在内，全都被眼前这个人的奇色绝姿所倾倒，只觉得眼睛一亮，面前佳人玉手叉腰，杏眼斜睨，满脸娇嗔的打量着寇英杰，看上去大是不欲甘休的模样。您再看这位大小姐，长长的一头秀发披散着，墨一般的黑，云一般的柔，在头顶上多加了一道串有明珠的发箍，更增奇丽，是以那露出的半面香腮衬在粉酥如玉的景象里，就显出一种妩媚，含蓄着万缕柔情。他只是那样斜睨着，眉梢吊起的眼角更似有风情万种，却又流露着冷艳寒光。果真你要把他当成了一个曲媚于人的淫娃荡女，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那美是美到了极点，冷也冷到了家了。紧随着刚才众人的一声暴喝叫好之后，全场倏地便为鸦雀无声了，人人瞪大了眼睛，张圆了嘴，所有的注意力由于这个小女的忽然出现，全都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了，仿佛全身的血液一下子都为之凝结。人群里忽然有人叫出了“玉观音”三个字，一时
3: 众生雷鸣，纷纷的欢呼了起来。

0: 七。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1: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寇英杰看见自己心爱的宝马黑水线被人给牵到前院来了，心里不由火起，
0: 浑身一把把这周江给当胸抓住，高高举起就要往院子里边摔。就在这个时候，在那钱塘里边人影一闪，飘来了一个少女，一把把那周江给接住。那美貌少女把周江放在一边，脸上现出了十分不自在。她看了一眼客栈主人， 微微的点了点头，客栈主任刘掌柜的连忙哈着腰跑过去，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只见玉观音小声的跟他说了几句，刘掌柜的立刻往四下的抱拳作揖。哎，各位客官，请转回自己的客房。各位，玉小姐呀，有点事要跟这位寇先生请个商量。各位请回，各位请回。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火眼周江

0: 也跟毛七儿一块儿冲着四下里作揖。四周的人这才大不情愿的渐渐的散开了。大家既然知道面前这个绝色佳人是玉观音，那自然也就联想到这位小姐的种种不近人情的作风。一旦惹火了她，那可是不得了啊。虽说一双眼睛硬是舍不得，可那双脚又禁不住不得不移动，三三两两的相继离开，转眼之间走了一个空。如今院子里边可就只剩下五个人了，寇英杰、周江、毛七儿、刘掌柜的以及玉观音本人。寇英杰不大自然的又把眼睛移向面前的玉观音，这一眼不仅仅是为了好奇，却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触。他忽然发觉到对方那张脸好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可是已经注目之后却又似完全陌生。也就因为这一眼的缘故，使得面前这位娇宠任性的玉观音粉颊上罩起了一片薄怒。他那张几乎已经平息下怒火的脸上忽然再次升起了一片红潮，抖得扬起右手一掌就劈了过来。寇英杰自打此女一现身开始，早已经意识到对方蛮不讲理，也就防着他会有此一手。所以就在他刚刚抬腕的那一刹那，他立刻往旁边闪身躲开，耳边上只听得一股疾风呼的一下掠过。玉观音一击不中，那只递出一半的纤纤玉手倏地向后一收，发出的掌力硬生生的又收了回来。这一收一发显然是高明之至。寇英杰暗吃一惊，这才明白发出的掌力竟然也是可以收回来的，却又是他见闻不及。姑娘一击不中，哎，这怒气反倒消了不小。他打量着寇英杰说：“你就是那个姓寇的？”“
1: 我是姓寇，不劳姑娘动问。”“
0: 哼，我知道你大概练过几天功夫，不过，
1: 是姑娘要见我。”
0: 玉观音那双碱水童子略略在他身上逗留了一下，扫向了一边。周江，把我的来意告诉他。火眼周江答应一声，嘻嘻一笑，抖着两只袖子上前说：“
1: 哎，寇爷，您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0: 寇英杰目睹着对方少女这股傲气，不禁心里有气，再见周江那副嘴脸，更不禁怒火中烧。然而转念一想呢，自己一个行走在外的人身上还带着笑，还是不宜多惹事的好。想到这里，强自把一口怒气吞在肚子里。周江见状是一笑：“
1: 哎，寇爷，玉小姐呢看上了您的这匹马，这可是您的造化，得，当着玉小姐的面，您就开个价吧。”
0: 寇英杰冷冷一笑：“这匹马是我千辛万苦亲手擒着驯服的，我并没有出卖的意思，请你转告这位小姐，就说我寇某人不识抬举。”周江愣了一下，
1: 转脸看着旁边的玉观音。
0: 寇英杰随即转身要向那匹爱马黑水仙的面前走去，蓦地
1: 那位玉小姐斥了一声：“
2: 慢着！”
1: 柯英杰站住了脚，可并没有回过身来。
2: 你到底要多少钱？不要紧，你报个价吧。
1: 也许姑娘，你还没有听清楚，
2: 这匹马我不卖，我给你2万2银子，怎么样？
1: 对不起，玉小姐。
2: 你不要再说了。
1: 大小姐转向一旁的跟班毛青儿，
2: 我让你带着东西呢。
1: 在，大小姐。毛青儿赶紧双手捧上了一个四角白铜的黑漆木匣，
2: 打开。是，
1: 毛七赶紧把这匣子打开。在场之人除了寇英杰以外，个人的目光可都集中在那个匣子里了。
2: 匣子打开了，里边闪烁出一片珠光宝气，那黄的是金子，白的是珍珠，更多的是五光十色的金银细软，耀眼生辉。
1: 毛七高高的把这个匣子送了过来，
2: 易观音随手打里边拿起了一串珠子，珠光闪烁着一片银白之色，一颗颗大如蚕豆，粒粒润圆，端的是上好贵重，
1: 只那么一粒就已经价值可观了。
2: 如果整串而论，那个价码可真就有点吓人了。
1: 玉小姐拿着这串珠子过目了一下，微微一笑，似乎变得平和多了。
2: 我这次出来可没有带着那么多银子，这串珠子算计着大概也值10万2银子吧，你先收下来啊，随时拿着它到高兰和甘州的宝祥银楼去兑现，我会交代下去的。
3: 一旁的刘掌柜的看的两只眼珠子几乎都要滚出来了，火眼周江的一双火眼呢，也真是要喷火了一样。他们当然也都知道这位玉观音小姐是有钱，
2: 父亲金大王手下金矿就有2处，另外他两个师兄在甘梁还照顾着6件银楼珠宝的买卖，他的话自然不是虚语。
1: 想想看，
2: 一出手以2万2银子去买一匹马，已经是耸人视听了，更何况以价值10万2巨银的珠串轻易示人，更是闻所未闻的稀罕事儿。
1: 易观音把这串珠子提在眼前看了一看，
2: 接着玉指轻扬，手中那串珠子已经化为一片白光，就飞向了寇英杰的眼前。寇英杰抬手接着，只觉得这珠串上的力道是轻重适度，简直就像是当面亲手交给他一样。
1: 像这样能把内力均衡施展的恰到好处，却是不易多见。
2: 对方年纪轻轻的一个少年女子，竟然身负这等绝世武功，却是极为难能可贵。
1: 要不是他这般强人所难，傲气凌人，寇英杰几乎对他心生崇拜了。
2: 玉观音珠串出手，随即向火眼周江吩咐：“把马带过来，我们走。”周江答应了一声，就走过去牵马去了。
1: 且慢！
2: 寇英杰喊住了他们。玉观音微微一愣，
1: 就见寇英杰转身来到自己的面前站定，脸上神采是不卑不亢。
2: 怎么，你还嫌少？
1: 寇英杰深深一揖，苦笑着：“姑娘，言重了，在下见微之身难当重金相属，再说
2: 这批黑水仙生性择主，只怕即使在下有心割爱，姑娘却也不便启用，请诉不公，原物奉还。说完了，双手把那串珠送上去了。
4: 玉观音一把接过来，秀眉一挑：“你！”
2: 他身边那个小跟班的已经忍不住怒声道：“
4: 姓寇的，你也太不知道好歹了！我们小姐是看得起你才……”
2: 玉观音斥道：“你不要多嘴！”说完了，身形微晃，如同一片彩云一般，落在了那批黑水仙的身前，随即转向了寇英杰，冷笑了一声，右手轻撩，已经把身上那件粉红檀墨的挡风甩向了肩后。他不相信还有自己不能乘骑的马，哪里知道就在他单手拍向了马颈，正待翻身上马的那一刹那，那匹黑马倒得人力前蹄，稀溜溜一声长嘶，却把扬起的一双蹄脚直向着面前的玉观音当头踏了下来，现场个人都为之一惊。玉观音身形略闪，已经飘出一丈开外。那匹黑水仙尚待撒泼时，寇英杰已经闪身而前，一把扣住了马缰，几经拍案才制止住这畜生的一腔怒火。玉观音目睹其死，脸上一红，狠狠地看了寇英杰一眼，冷笑了一声，忽的掉身而去了。
4: 毛七儿在后边还喊呢：“小姐，大小姐！”
2: 连忙也赶了上去。
4: 那周江左右看了一眼，也连忙跟了出去。这片院子里转眼间
2: 就只剩下了寇英杰跟店东刘掌柜的两人。
4: 刘掌柜的赶上了几步，
2: 伸头探望了一下，这才回过神来：“哎呀，这位先生啊，不是我说你啊，
4: 玉小姐既然看上了你的马，又出了那么多的钱，你何必……”
2: 说着是重重的叹息了一声，十分遗憾的摇着头。寇英杰淡然一笑：“店东，你是有所不知，我这匹马除了我以外，别人是骑不得的。”刘掌柜的冷冷一笑：“不过是性子烈一点罢了。你是不知道，这位玉小姐那是专门喜欢骑烈马的，
4: 她家里养的马多了，还会真的怕你这匹马？她是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
2: 寇英杰听了心里不乐，可是转念一想，也就不以为意。刘掌柜的又叹了一声：“
4: 哎，两万两银子啊，
2: 我的老天爷，
4: 你算算看，能买多少担麦子啊？
2: 一五得五，二十五，
4: 足足25万担呢、啊！
2: 老天，
4: 有了这些钱，你一辈子也用不着发愁了。”
2: 寇英杰微微一笑，不予置答。
4: 他忽然发觉到马身上盖的那件夹披，
2: 就去把它解了下来。
4: 刘掌柜的说：“
2: 哦，哎，这是玉小姐留下的东西，刚才啊是她亲手盖在马身上的。”
4: 哎，说也奇怪，你说刚才这匹马它怎么那么老实呢？
2: 哦，他是不愿意让人家骑他。
4: 寇英杰听说这件马匹是那位玉小姐留下的，倒是微微一愣，发起愁来了。掌柜的说：“哎，
1: 那没关系，明儿个你到赛马会上去找他，准能找着他。哎，一件马匹算不了什么，你就留下也没关系。倒是这匹马，我看呢，你干脆就拴在我这前院吧。这么名贵，万一给人家牵走了，我可是赔不起你啊。他一脸的不高兴，好像寇英杰没把那马卖给玉小姐，连他也得罪了。
2: 其实寇英杰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这种感觉倒有几分跟昔日在沙漠里初见郭白云的时候相仿佛。那个时候郭白云同样的也是想以巨金来购买这匹黑水仙，遭到了他的拒绝。然而事后回想起来，心里边却颇不是个滋味。现在的情形正是如此，寇英杰是说不出为什么会把郭老人跟眼前的这个玉小姐联想在一块儿，然而那种感触却是并无二致的。不知是怎么回事，日间所见到的那个玉观音玉小姐的影子一直在他脑子里边盘转着，就他记忆所及，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女孩子能够在初次照面里就给他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玉观音这个外号却是很别致，然而他是否真的姓玉？不可否认，这位玉小姐的确是个不寻常的女子。他尤其忘不了在他离开林去前的那一瞥，那种包含了羞窘愤恨与敌视的目光，即令他此刻回忆起来却也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得罪一个强敌是不智之举，如果这个强敌是个女的尤其不智。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曾跟这位玉小姐动过手，难以测出他的功力到底如何。然而他绝对相信这位小姐绝非是异域之辈，必然是身负奇技有着杰出身手的一个少女。由这位玉小姐又使他联想到了宇内十二令的铁小薇，以及那位总令主铁海棠的爱妾沈亮君。这些女人简直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武功之高骇人听闻。寇英杰想到这里不禁越加激发他一番向上的决心。这些日子以来，每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总会小心翼翼地展开郭老人赠送给他的那卷金缕星波图来观看一阵，每一次都会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一直吸引着他，使他更深入更加聚精会神地研究其中的奥妙。然而最终的结果总是一片惆怅，最后不得不眼倦叹息。正如郭老人所说，途中所暗藏的鱼龙百变身法端的是诡异绝伦，变幻虚实莫测。这种暗含着几许天机的武功招数，如果一旦为人所解开熟悉，必将为武林大放异彩，只怕任何门派的武功都将在此一诡异罕世绝功之下黯然失色。也就是因为这种力量的推动，使得寇英杰血液里流动着无比的热力，决心要把这卷金缕星波图内所包含的鱼龙百变身法参习透彻。夜灯下，寇英杰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孤独，
3: 凄迷的灯光摇曳着他憔悴的身影。他把背部移向墙，耳中恰于这时听见了隔院宿客所唱出的凄凉的句子：一灯如豆七照缕，夜凉如水，好梦难求，最怕更催。唱词人语言沙哑，那曲调要属一般人难以听懂的秦腔，然而此时此刻一经入耳，却能够激起寇英杰无限感伤和几许的游子思乡情谊。他原是江南世家子弟，因为年幼丧父，母亲改嫁他乡，因不容与继父弃文习剑，先入形意门，后转蓟北马家攻习刀法，又因不容与马氏二子而远走边荒。凄离的身世有如一根根锋锐的芒刺在刺痛着他，叠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幕朦胧的往事，乍然一惊之后的现实却是陈列在一隅的那口黑漆大棺材。他陡然惊栗而起，哑然发出了一声长叹，兴出了人生如梦的感觉。睡吧，他对自己说，随即脱下了身上的长衣。就在这件长衣脱下的一瞬间，他忽然发觉到系在脖子上的那个水晶瓶，从而使他滋生出一种绮丽的温馨感觉。在灯下，他由不住的细细的观望着这只水晶瓶，洞悉着深嵌于瓶内的那个绝世美女郭彩玲。谁知道不看还好，这一看之下使他大吃一惊，只觉得头上轰然一响，半身发麻。水晶瓶里边那个美丽的少女竟然和日间所见的那位玉小姐极其相似，岂止是相似啊，如果把两张脸叠印起来，那简直就是一个人，眼睛、鼻子、嘴，甚至于眼睛里流露出的那种神采和他那牵引上弯的嘴角弧度都极其仿佛。如果说两者有相异之处，也就是衣着方面有些差异。把水晶瓶又拿近了些，再仔细的看一阵，脑子里追想着日间那位玉小姐的音容，再和瓶中少女相互一印证，两者显然正是一人。天哪，他心里叫了一声，禁不住发起呆来了。玉小姐，他在想，为什么人们这么称呼她呢？一个姓玉，一个姓郭，怎么会牵扯在一块儿？不行，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弄清楚。
5: 长篇武侠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躺在床上，偶然的从脖子上拿下了那个水晶瓶，凑近这个水晶瓶一看，不看尚可，这一看不由大吃了一惊，怎么那水晶瓶里边的少女跟白天看见那个玉小姐一模一样？天哪，他心里边叫了一声，禁不住发起呆来了。玉小姐，为什么人们这么称呼她呢？一个姓玉，
2: 一个姓郭，怎么会牵扯在一块儿？
1: 不行，这件事儿我一定要弄清楚。他匆匆穿上了长衣，开门不出。
2: 院子里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声音。各个房子里的灯都熄了，穿过第二进院子，才看见贵房里现着灯光。寇英杰走过去，见在房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账房先生，正在核对账目，算盘珠拨得噼里啪啦乱响。另外一个是盖三儿，正坐在板凳上打着哈欠。盖三儿也发现他了，忙不迭的由凳子上站起来。咦，这不是寇爷吗？哎，都这么晚了，你老还没睡啊？有什么事儿啊？
1: 账房先生的算盘也停了下来，奇怪的打量着他。寇英杰点了点头，憨笑的说，有点事想找你问问。
2: 什么事儿啊？
1: 是关于白天那位玉小姐。
2: 啊哈哈哈，
1: 寇三儿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
2: 我就知道寇爷您一定会想明白过来的。本来嘛，您说那十万两银子。
1: 寇英姐微微一笑，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
2: 啊，
1: 我找你不是想来卖马的，只是有些个事想问问你。盖三儿脸上立时现出了失望的表情，意兴索然的又坐了下来了。柯英杰说，哎，白天来的那位玉小姐，她是从哪儿来的？
2: 从哪儿来的？盖三儿脸上显出了奇怪的神情。玉小姐从哪儿来？寇爷您都不知道啊？
1: 嘿，看样子寇爷您对玉小姐
2: 真的还不认识啊。
1: 是啊，所以我就来问问你嘛。哎，玉小姐真的是姓玉？
2: 哈，这个地方不知道玉小姐的人，我简直还没听说过。
1: 玉小姐啊，是人们这么称呼她。她本来姓郭，郭子仪的郭。
2: 寇英杰当时为之木然。哟，寇爷，您怎么了？
1: 没什么，你说下去。
2: 这位玉小姐家是在高兰。
1: 家里边那是有的是钱呐，他老太爷是这地方有名的金大王郭老财主。
2: 哦，
1: 寇英杰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2: 玉小姐呀，是因为她那个外号玉观音才得来的，大家全都这么叫开了，反倒是她本姓没有人提起了。
1: 寇英杰发了一阵子呆。啊，我知道了，这位玉小姐来到秦州是专为赛马来的
2: 啊？当然啦，今年赛马会人可是来得多了
1: 啊。您看，
2: 捉小太岁啊，求九爷，还有蒙古郡王的女儿丹鲁斯，这些个人呐全都来了。嘿，可热闹着呢。寇英杰愣了一下，
1: 啊，你是说因为有了这些人，玉小姐就不一定能够跑第一了，是不是？
2: 谁说不是呢？
1: 我刚才说的那些个人呢，每个人都有一匹马。
2: 玉小姐那匹火雷红本来是不错的，可是跟这些个人的马一比起来嘛，那可就不一定能胜得过人家了，所以才想到让周江周爷给他找一匹更好的马。
4: 这样啊，这不是周爷呢就看上你老人家那匹黑水仙了吗？
3: 柯英杰苦笑了一下，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哎，这位玉小姐在秦州住的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6: 哎呦，这可不知道。不但是我不知道，恐怕还没人知道。哎，对了，除了周江以外，
3: 那周江呢？
6: 啊，这个他住在哪儿我也不大清楚。
3: 哎，寇爷，您找玉小姐有事儿
6: 啊？是。
3: 嗨，天都这么晚了，又不知道玉小姐住在哪儿，这您怎么找啊？我看这样吧，明天上午寇爷您早点起来，先到马场里边去等着，到时候玉小姐一定会去，那不就见着了吗？
6: 这马场在哪儿啊？
3: 在城南呢。
6: 寇爷，您一到就知道了，这几天呢全都扎着牌楼呢，热闹极了，早点去一定能见着他，要是去晚了那人多了就怕您挤不进去。
3: 寇英杰只好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一灯如豆啊，寇英杰久久不能成眠，他不住的在炕上辗转着，满脑子都是那位玉小姐的影子，他不住的在想着明天见了面以后该说些什么呢，以及因此而将要产生的后果，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直到天交四更这才沉沉的睡去。
4: 刚刚好像是睡了没多久，一阵剧烈的撞门声把他打梦中给惊醒了。
3: 寇英杰一咕噜由炕头上翻身坐起，一看，哟，已经天光大亮，阳光刺目，心里一惊，暗叫了一声，糟糕，
4: 赶快下地去开门。盖三儿在门外边，刚一见到他奇怪的翻着眼睛问，哎呦，我的爷爷，您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您不是要到马场去见玉小姐吗？您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您咋还不起来呀？
6: 哎，我这就去，你赶快去把马给我备上。
3: 这匹黑水仙的脚程那自是不容置疑的，转眼之间已经奔出了好几里。
4: 在马上向前张望，
3: 可就看见四面八方朝着一个方向拥挤的人潮，是男男女女，形形色色，各样的人都有，骑马的，走路的，坐车的，扶老携幼。
4: 寇英杰紧了一下马缰，加速的奔驰下去。使他惊奇的是，想不到这个地方竟会有这么多的人，
3: 用万人空巷这句话来形容是一点儿都不算过分。
4: 由个人的服饰上看去，更是汉回蒙藏各族杂处，林林总总，一时蔚为奇观。
3: 走了大约有五里左右，可就看见了赛马会场外那高扎的五彩牌楼了，人潮是更为拥挤，也是难怪，这个地方一年难得有这么一次机会，赛马会跟本地的庙会安排在同一天，确实是精彩，
4: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更具有吸引力，给人以双重娱乐的感受。
3: 莫怪乎连日来使得远近数百里内外的居民全都触动了。
4: 寇英杰心中急切，急急地策着马，可是偏偏因为人潮的过于拥挤，不得不慢了下来，费了半天的劲儿，他总算是挤开了一条路，就看见了插有五颜六色的三角旗的马场。马场两侧早已经挤满了人，是不是已经开始比赛了呢？还不得而知。
2: 寇英杰总算挤到了马场边上，他还是头一次看赛马呢。照理说呢，当有一番兴奋的心情，只是他内心却充满着焦虑与急躁。他渴望着马上能够找到郭彩玲，把那个不幸的凶信儿告诉他。人实在是太多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呢。由个人的表情上看来，显然赛马呢似乎还没有开始。人群最拥挤的地方，那必然是马城的起点了。寇英杰骑在马背上略一张望，立刻发觉到左侧方不足半箭远的地方搭着一片席棚，那里拴着有好几匹马，排列着一些个座椅，坐着一些鲜衣彩帽的体面人物。那片地方显然不是任何人可以进出的，站有好几个人负责把守，来往进出的都必须持有马场主人的邀请函件，每个人更可以享受瓜果茶水的特殊招待。寇英杰心里正盘算着应该怎么样混进去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身侧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有人极其兴奋地在招呼着：哎，看见没有，捉小太岁来了，哎，捉小太岁，捉小太岁。四周连带着也起了反应了，汇集成了一片欢呼声潮。随着寇英杰目光看处，只见一个圆背丰腰、身材魁梧的威昂汉子正自大步地向前走来。
7: 捉小太岁，捉小太岁，
2: 人声不停地欢呼着。那汉子偶尔地抬一下手，像是对欢呼的人群的答谢，脸上不惊不喜，俨然大驾之风。捉小太岁这个名字，寇英杰早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了，
7: 现在乍然闻得来人就是，
2: 自然不免也投以注意，看看来人大概在27、28岁的年纪，剑眉星目，仪表非凡，身上穿了一件湖青色的缎子长衣，一头长发是又黑又浓，他把它扎成了粗粗的一个发辫，辫梢随便的甩在前肩。他手里边拿着一根藤制的马鞭，全身上下仿佛都充满了劲力，说不出一股子豪迈劲儿。随着这个人的身后，是一个年方15、16岁的漂亮的马童，穿着大红的衣裳，手里边牵着一匹骏马。众人谈论的话题由捉小太岁这个人，渐渐的又转移到他这匹马。对于这匹一向有八荒第一神驹之称的紫毛青，是无不赞誉备至。那是一匹全身紫毛，有一点像绵羊一般卷曲的高瘦骏马，从外表上看过去，一眼就看出来它跟一般马不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这匹马的首尾两端都显著的往下垂着，而背脊部位却又像一张弓一样的弓着。由于在马市上混了许多年，天天与马为伍，寇英杰无疑也是马道中的高手，只要一眼就可以断定这匹马的优劣。所以当他的目光已经接触到对方这匹紫毛青的时候，顿时就看出来了，这匹马不凡。所谓英雄相惜马相连，
7: 就在寇英杰惊异着对方这一人一马的时候，他的那匹黑水仙似乎对于眼前的这匹异种名驹也有了反应了，倏的一下他颠簸四蹄，发出了一声长嘶。
3: 捉小太岁那匹紫毛青当时也发觉到了这匹黑水仙，立刻抖擞精神回思已应。
7: 人群里显然又起了一阵骚动，有人说，哎呦，那不是西郡王的公主丹鲁斯吗？
6: 还有人叫着说，哎，你说后边那个矮胖子是谁呀？
7: 寇英杰连忙回过头来，就看见
3: 一个身穿蒙族彩衣额悬明珠的少女跨坐在一匹雪白的长鬃壮马上，
7: 他身边
3: 另有一个年在35-36岁生的是又矮又胖的矮汉子跟他并肩前进。
7: 这个矮汉子的神态轩昂，
3: 留有满腮的秋髯，显然也是一个不凡的人物。只见他跨坐在一匹黄鬃瘦马上，那匹黄毛马立时被寇英杰认出来了，那是一匹难得一见的上好伊犁马。矮汉子显然也是来参加赛马的高手之一，而且他必然也是一个武林人物。
7: 关于这一点，可以由他身边佩戴着一对银鞘双刀上看得出来。在场众人自然不乏高明之士了，
3: 立刻就有人认出这个矮汉子正是陕北的裘九，且本人姓苗，叫苗飞。他所骑的那匹伊犁马曾经是脍炙人口的一时之俊呢，有个外号叫快哉风。
7: 过了一会儿，
3: 四周人群又爆出了一阵喝彩之声，
7: 有一匹全身红鬃的高脚骏马正好在这个时候由对面的马道上踏进来了。人们的掌声紧接着喝彩声之后，暴雷也似的传了出来了。哎，瞧，哎，瞧，易小姐，哎，女观音，易小姐来啦！
3: 大人嚷嚷，小孩叫，姑娘们挥舞着双手，跳着，喊着，笑着，简直就像疯狂了一般。
7: 人人叫着玉观音、玉小姐、玉千金，
3: 万声齐出，万头耸动，你推我挤，争先恐后，朝着前边挪动着，掀起了再次的人潮。果真是那位玉小姐来了，骑坐在她那匹火雷红驹上，脸上现着浅浅的一抹笑容，透着那袭遮面的轻纱，梦一般的神秘，雾也似的美呀。人们是如痴如醉，
7: 寇英杰
3: 也为之瞠目结舌，他的勇气忽然间为之消失了。面前的这个姑娘
7: 哪里再是一个人呢？
3: 她简直就是一个神，
7: 一个下凡的仙女。人不可能被人这般的崇拜，
3: 人也不会这么的美啊。总之这一刹那，寇英杰所看见的这个人似乎已经不是昨天所见到的那位小姐了。虽然明明两者就是一个人，然而在这般万民鼓掌欢呼如同疯狂痴迷一般的场面下，人已经被神圣化了。人家笑他也笑，人家看他也看，心里是说不出的兴奋惊喜，也像是万民一般的盲从跟着鼓起掌来了。玉小姐的坐骑缓缓的已经来到了面前，叫声啊，笑声啊，掌声啊，呐喊声已经乱成了一团儿。这些似乎有些出乎玉小姐的意外，她那双隐藏在浅浅薄纱面罩之内的一双秀眉微微的皱了一皱，小声的关照了一下，那个红衣马童立刻加快带马。
7: 就在这一刹那，玉小姐那双碱水瞳子却无意地接触到了寇英杰，
2: 那实在是无意的一瞬。
7: 寇英杰正在鼓掌呢，也许他内心的感触更比任何人来得深切，融合着旁人无从体会的喜悦与悲伤，激烈的情绪火一般的焚烧着，使得他杏目里聚满了泪水。
2: 玉小姐看了显然呆了一下，她陡然勒住了钱袋的马缰，眼睛直直地向着寇英杰的脸上逼视了过来。四周的欢呼声忽然静止，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千万道目光也都随着玉小姐的目光同时向着寇英杰的身上集中过来。所谓千目所视无疾而终，足见群众所加诸的精神威胁是何等的严重。当然这里所谓的事是非有意的事，而是含有敌意的事，
7: 就算不是敌视，
2: 却也谈不上有意的事。总之这么多双眼睛集中之下，寇英杰大大的感觉出不是一种滋味，
7: 他几乎难以自处。
2: 所幸这种尴尬场面并没有继续下去，含着一丝淡淡的冷笑，那个美丽的天使玉小姐把眼睛移开之后，人群的注意力也就随即跟着转移了。
7: 寇英杰这才感觉到忽然心情一松，伊人已去，只剩下他那婀娜娉婷的背影。寇英杰一时忽然感觉到像是又失落些什么似的，他不自觉地低下头，心里的情绪无论如何也难以平息下来。铁般的意志，海样的心胸，曾经洒脱的一如鸥鸟般的自在，来去自如，心瓣上永远像浪花似的洁白，不染纤尘。
2: 套句俗话，那就是提得起放得下。
7: 可今天是怎么了呢？
2: 他再次抬起头来，这一次连玉姑娘的背影也看不见了。
7: 哎，我这是怎么了呢？
2: 他再次问自己，答案却是一张白纸。
7: 忽然他想到了自己此行的任务，禁不住急出了一身冷汗来。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寻找这位姑娘，何以对方由面前经过，甚至于驻马对视，而自己竟一无反应。
2: 他愣了一下，忽然翻身上了马背，就想立刻驱马向着比赛的起点马棚驰去。然而此举却是要有相当的勇气，再者他又想起了那位姑娘临去前那么无情的冷笑，于是他又有点踌躇。
7: 这会儿棚子里已经有了举动了，赛马的人排成了一列，一共是十匹马，黑的、白的、红的、黄的、花的，似乎每一种颜色的马都有。
2: 寇英杰顺着最前边那匹花马往下边找，第三匹，那是那位蒙古郡王公主丹鲁斯，
7: 第五匹是陕北的裘九爷，第七匹是卓小太岁，第十匹，他的眼睛直了。那匹红鬃骏马上坐的那个人，不就是玉姑娘吗？
5: 长篇武侠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 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明天呀，获得了患者朋友的一个关注，那在这个关注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有疑问，有疑虑，有不懂，我需要把一些情况，比如说产品作用符合调理哪些疾病，给大家讲清楚，这样让大家呀有个清楚的了解，以便呢自己知道怎样去选择。首先我们来说补人的精气神三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说它是保健品呀，还是食品，还是药品呀，大家很关注。大家都知道药品是国家真正批准的检测的具有治疗作用的，属实能够治疗，定性叫药品。保健品顾名思义它是不能治疗的，食品那就更不能行了，对吧？所以说药品是治疗的，但是药品又分为中药、西药、生物制药，又分好几种药品，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保健品，是药品，还是食品呀？是中药还是西药呢？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它是国药准字 OTC 甲类纯中药，地地道道的中药，一点违禁成分没有，一分一毫的激素没有，是纯中草药，按照传统工艺制造的中药。这个传统工艺是有讲究的，什么叫传统呢？比如说这里边的炙手乌，这个炙是怎么炙呢？它是跟黑豆上锅一块蒸啊，蒸七到十二个小时之后阴干，阴干之后再蒸，再阴干，反复的通过这个黑豆一块去蒸，炙手乌有了一种更加强大的药性。什么药性呢？就是补血乌须黑发。你再比如治龟甲啊，这个龟甲治的和不治的也是有区别。你再比如说炒白术，再比如说治党参，炒白术一般的用什么炒呢？麸炒，麸炒的白术能够去除寒邪，提高温里益气的作用，包括这个党参，治党参同样能够更加适应脾胃虚寒、脾胃虚弱的人，它补中气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包括炙甘草啊、炙黄芪啊，就是这些药材它有个炙的工艺，程序虽然繁杂，但是它的疗效出奇的好，这是传统工艺。传统工艺你包括这个草的酸枣仁，这个酸枣仁很多人都用生的，生的它就没有补血安神的作用，炒酸枣仁才有。但是炒酸枣仁最突出的效果是猪心血草，这个大家又不懂吧？你看猪心血草会更加的好，因为猪心血可以促进酸枣仁养心血安神的作用。那么像补三宝的这个药材，它用的也是猪心血草的酸枣仁。那么这个中药呢，它的配伍、它的配方，包括药材的工艺加工出来之后，这个是相对来说已经很安全了，不用医生再去给你开处方了，自己都可以去购买，甚至在商场超市都可以购买，这样的药品才能定为 OTC 代表着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它不是处方药，没有致命的危害，比较安全，才有这三个英文字母。大家以后在买药的时候多观察，你看很多人，你看经常买药他不懂，他不知道去看 OTC。 当然国药准则 OTC 也只代表它是中药，危害小，不等于说一定疗效就好，明白吗？首先它是有疗效，这个疗效是在哪一方面，这个是从配伍上用药上更加重要。那么一个药品的疗效作用大小，它不单单是说是药品就能决定的，药品很多，为什么有的药品疗效就不行，作用很小呢？因为接下来的就是配伍和用药才是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配伍是什么？就是有哪些药材对之而成，煮在一起的，比如制的龟甲、炒的酸枣仁、制的熟、桑葚、知母、熟地，就是有哪些药材配制而成。有的药品我们大家知道它就是一味药材配制的，有一些药品呢是两味，有的药品是三味。那么补人的精气神几十味，是三五十味的药材，就是它的主方非常宏大。我们都知道主方宏大，药材到底药劲才大，你主方非常小，就一味药材生产的药品能有多大作用？它毕竟是孤木难成林，对不对？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就是通过几味药材，更多的药材蹂躏而成，有主药，有君药，有臣药，把这个药发挥的淋漓尽致，药性要的越来越强大。所以说呢，一个药品主方越大，药材越到地，工艺越严谨，它的疗效就越大。昨天跟大家讲了古工艺生产的药品，它的疗效就完全被激发出来了。那么再加上它药材选择的又到地，就是这个人参，我们大家都知道人参一定是东北长白山的人参比较好，比较到地，大棚里面养的它能行吗？它就不行了。野山参、长白山，哎，一年四季皑皑白雪，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滋养成长的，它能一样吗？药性都不一样，对不对？人家这一口下去是真正的补元气，人立马就精神了，元气足了。那你说你那十根吃下去跟吃个萝卜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反应。这就是道地和不道地，道地就是在地地道道的这个地区的叫道地。所以说一个药品道地药材再加上主方宏大，这个药品的作用一定很强大，这是其一。其二，更加关键的就是说这个用药的克数多少。一个药品的配伍，它里面的克数决定了它最终的作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配方都是一样的，但是用药的克数不一样，这个药品的性质就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一直在仿造，绝对做不出来它这种地道的药性，就是这个原因。你想模仿，你想做，你做不出来。这就是说很多人看病在用方，就老中医说同样的方子我用它就有效果，别人用就没效果，因为我在里面的克数他是不知道的，我是根据这个克数来调理这个药品的性能和作用的。那它不单单是国药准则 OTC 的，不单单是甲类的，不单单是主方宏大道地药材，不单单是采取传统工艺，它更是在这个用药的科属之精，以补养三宝精气神调理七情为主的一款产品啊。国药准则大家都知道了， OTC 的大家都知道了，采取道地药材也知道了，那么用药之精也知道了，说它的疗效啊，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它一定是有疗效，而且疗效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调理哪方面的适不适合我，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很多人选择产品去调养自己，不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治病，最担心的也是最在乎的就是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适不适合自己，对吧？没有药性啊，这个药白买了，白花钱了。最好的产品不对路，不适合自己，也等于白买。所以大家往往关注这两个，我认为非常正确。第一个，这个药品的疗效，刚才给大家讲了，疗效毋庸置疑啊，它是非常强大的了。那么它是调理哪方面的呢？这个很多学员朋友知道，但是我们一些新听众朋友不知道。我告诉大家，它是以补三宝精气神为主。咱们首先说三宝是哪三宝 啊，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那人的三宝是精气神。中医认为啊，人的健康根本在于精气神三者的平衡与充盈，它是生命的核心，被称之为人的三宝，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精是生命的物质的基础，气是生命能量的动力，神是生命精神的主宰，缺一不可。你看《黄帝内经》当中是怎么介绍的呢？是这么说的：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啊，明确指出了阴阳平衡、精气神充盈的核心的前提。如果说一旦阴阳失衡了，精气就会耗损衰竭。你看《黄帝内经》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凡刺之法，这个凡刺之法是指什么呢？就针灸的意思。先必本于神，一切都是从调理这个神为主，先必本于神。血脉营气精神乃五脏之所藏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血脉营气精神这个是五脏所藏的，也是五脏的主宰。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又讲了，说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啊，就是说人是有精有气有神的，人的生命是靠精气神三宝滋养的。一旦三宝不足，我们的脏腑的功能，我们脏腑的状态、器官、情志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很多人重视自己的脏腑组织器官，重视自己的气血，但从来没有人去重视自己的精，补自己的精。精才是核心，血是精转化的，血是精制造出来的，一滴精十滴血。所以说如果说要补，我更建议大家天精一水，你精足了，你气血自然就足了，你精足了，你自然就不贫血了。精就是相当于营养的储备库啊，就像我们家里的粮仓啊。这个精更精准的说，是我们现在的脑髓、骨髓，包括我们的精血、精液，也是精血的一部分，精的一部分。这个精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精一部分是先天父母给的，一部分是通过水谷转化吸收变的、生成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要好好吃饭，一定好好吃饭，然后呢藏得住精，把这个精又藏起来。那有的人已经不足了，亏了，说即使我现在好好吃饭也不够了，怎么办？咱就得补精了。当精血足了，精元足了，我们的气血也就上来了。所以说这个精需要去补的。什么人需要补呢？就亏精少血的人，比如骨质疏松的人、骨骼退化的人，哎，身体缺少精血濡养的人需要补精。当然补精最好的状态是精气神三宝同补，不要补一个，说我光补一个精那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三气共一，这个是在太平经当中讲到了，说三气共一，这个三气是哪三气呢？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就是精气神，哎，他们是根基，是为一体的。你包括《景岳全书》当中也提到了，说精为气之母，气为神之主，神为气之灵，哎，就是阐述精气神的根源啊，三者密不可分，要补一起补啊。你看精是这样，刚才我讲到了，说要精就给自己提供充足的营养。那气呢？气是生命的发动机，看不见摸不着，但贯穿全身，哎，负责推动气血呀运行，温循脏腑器官呢，抵御邪气呀，对不对？气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人乏不乏力，有没有劲儿，抵抗力怎么样啊，都是要看什么呢？看你这一口气。这个气称之为元气，绝对不是我们呼吸的这口气，是元气。像元气不足的人，这人很乏很累啊，没有劲儿，四肢软，胸闷气短啊，爬楼梯走路都感觉上不来气，心慌心悸啊，心跳没劲儿，突突啊，一活动一身汗，一活动心就突突，这人都是元气不足。包括那些免疫力极其低弱的，怕风，风一吹就感冒，风一吹就高烧，哎，怕寒气，一遇寒气就生病，就抵御能力，抵御风邪的能力 爱感冒、爱过敏、皮肤瘙痒，特别是这个春夏一到来，啊，遇到这个花尘、粉尘，就开始过敏了，什么鼻炎呢，啊，什么皮肤炎呀，啊，过敏性的就开始产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身体的元气不足了。元气藏于哪儿呢？我告诉大家，元气藏于肾。这个精藏于哪儿呢？这个精藏于骨髓，藏于脑髓，更准确来说是脑。脑为髓海，肾是藏精纳气的，所以说这个气在哪呢？在肾脏上。这人元气不足了，腰是酸软的，腿是没劲儿的啊，特别是心肾不交的人的心脏更不得劲了，心气不足的。那么精藏于大脑，这个人如果精亏的人，他是心血不足，大脑供血不足啊，他是记忆力减退健忘，什么事都记不住的人，头发白得特别快，头发萎缩，头发枯火黄啊。那么神是藏于哪儿呢？什么是神呢？神是咱们生命的核心，精神指挥的中枢，藏于心。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藏神，心藏神啊。其实这个神呢，被分化了，被分为十二份，藏于十二脏腑，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神又分化一部分到哪里了呢？到肝，叫肝魂。这个神又分化一部分藏于哪儿呢？藏于魄。所以说神魂魄，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我们一般喜欢称之为灵魂魂魄。这都是神，它是主宰，它是意志，它是思维，它是对脏腑情志的掌控者。说这个人精神恍惚，神不足了。这人睡眠不安稳，神不足了。说这个人精神饱满，思维敏捷，元神充足。你看看，说这人记忆力下降，多梦，是梦，哎，心神不足了。说这个人情绪失衡，哎，这个脾气大，这人不开心，这个人不快乐，神不足了，气情失衡了。说这和什么人，什么人适合用补人的精气神三宝？补三宝，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合唱气机和脏腑功能的这么一款产品，特别是对心脑肾的补养更是它的特点之一。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手术，我适不适合，看一看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存在，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那是首当其冲，不用怀疑，直接选择就错不了了。这个期间更划算啊，受益性更大。当然呢，大家如果还掌控不准，这个期间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或者我们专家热线呢跟我们沟通交流，由我们给你分析制定健康方案，好吧。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我们只有具备生长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长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4: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4: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参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4: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4: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毒语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毒语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4: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换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7: 啊，是盛老师是吧？
6: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7: 哎呀，盛老师，你好，韩姨啊。
6: 嗯，
7: 我是山东的。
6: 啊，山东的学员，好。
7: 嗯，可找到你了，关注这档节目快2个月了。
6: 啊，2个月了啊，时间不短了是吧？
7: 哎呀，不短了。
6: 嗯，
7: 听你传授的这个中医健康养生知识。
6: 嗯。
7: 哎呀，这讲的哈很详细啊。
6: 嗯。
7: 这个疾病了，分析的头头是道。
6: 嗯，
7: 哎，生怕我们听不懂。
6: 嗯，
7: 而且感觉你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好老师。
6: 谢谢，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和信赖。
7: 嗯，咱说实在的啊，能碰到你这么好的老师啊，太难得了。我本身哈，我非常认可这中医。
6: 嗯，
7: 哎，这些年哈，动脉曲张了。
6: 嗯，
7: 胃不好，胃寒。
6: 嗯。嗯，
7: 不敢吃这个凉了，用公共食物的这个问题啊困扰。
6: 嗯，
7: 啊，一直调理，始终哈、啊、都没有理想的效果。
6: 嗯，
7: 我始终没有放弃用中药调理的想法。
6: 嗯，就是认可中医、啊，就是认可中药。
7: 对。
6: 嗯，但是一直没遇到好中医、好中药啊，不然这个疾病不会这么长时间没有调理过来。
7: 它不是中医中药不管用。
6: 对。
7: 是我没碰到合适的好老师，
6: 就是这样，属实是这样。嗯，
7: 假如说要是中医要真不行的话，他也不可能到国外的认可，是不是？
6: 对，国外的人组团啊，他为了看个病到国内，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呢，却对这个中医呀 啊有一定的抵触。你说怎么想的？你说人国外人不聪明吗？
7: 是是。
6: 嗯，
7: 你看看人家怎么愿意花那么大价钱下订单？
6: 对呀，
7: 你看看人家，哎呀，到那个眼睛都红晶红晶的，
6: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中医中药传承5000多年，它的疗效、它的价值绝对没问题。
7: 嗯，
6: 跟什么有关系？跟行医者的水平啊有关系，不代表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不行。对吧？就好比这红烧鱼、嗯，你做出来不好吃，不是鱼本身不好吃，是做菜人的手艺不行。不会啊、如果说中医药质量疗效 没有用，没有保障。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会采用呢？为什么会传承五千年呢？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受益呢？
7: 这是听你这个节目是越听越爱听越喜欢。哎，你看你这个疾病分析是这么透彻，你出这个调理的方案啊，哎，你想每一步啊该怎么调理，都讲的是明明白白的。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从来就没听过有人把这个疾病的治疗方案能说的这么详细的。我这一听啊，你这跟他们是两条路的。所以我心中啊苦苦期盼，这不就是找到了好老师吗？是不是？
6: 是
7: 啊。
6: 当然呢也有不足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大家指出来，尽可能去给大家传授一些真正有用的实用的中医知识，让大家去受益，这是我的初衷，也是节目的初衷。
7: 哎呀，太感谢了宋老师啊。这不我跟你联系不上，我听到节目里讲适合我的这个方法，我就赶紧照着做。用这个中药足浴啊泡脚，然后按摩小腿，在那个艾灸这个胃脘穴，这一套流程下来啊，调理得很好，哎呀，整个人啊舒服多了，
6: 是多好啊！这就说明中医是有用的，你看你没白学吧？是不是受益了？
7: 是是，
6: 哎，
7: 这都是啊老师传授的好啊！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啊，就是这个精神状态不好，做梦，平时容易胡思乱想的，哎，总感觉这个脑子里住了个小人似的，一直在家。生活不顺吧，让我脾气也变差了。哎，特别的爱生气。这不还查出来甲状腺肿大。所以说，我想麻烦宋老师帮我出个调理方案。
6: 是这样哈，你呢需要去补精气神啊。
7: 我也是想用的，补养精气神的产品厂家，这不是哈为了庆祝签订了海外订单嘛？这开展超级庆祝优惠活动嘛？
6: 对，
7: 你说该怎么调理，用多少，我都全听你的。
6: 是这样哈。我为什么让你补养精气神呢？是因为你的精、你的神严重不足，特别是你的神不足。你的神不足的时候，你总是耗神呢，总是思虑啊，这是你看不见的，就像电量一样，不断的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支撑不住你这些器官。越是这越胡思乱想，就睡眠不行了，多梦，一定要元神归位。元神充足才行，每个人都有神，但是每个人却不重视神。为什么我记忆力差？为什么我情绪越来越差？为什么我们总是胡思乱想多梦啊？意识模糊啊？这是元神不足了。元神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会弥留状态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会这样，没有意识。那么神不足的人，再加上精不足的人，我告诉你，精神严重不足，情绪就出问题了，七情就出问题了。总生气的人，情绪差的人，就会气郁结，对我们一些脏器组织就会造成影响，比如说甲状腺肿大、乳腺增生。越生气它越大，越生气它越大，气出来的病。那么你就得说补三宝调七情顺五志了，补精气神啊。它是干什么？它是专门补三宝精气神调情志的。你去用。说为什么这次庆祝这个签订医院大单呢？厂家开展这个惠民庆祝呢？因为完事之后啊，近期就全力以赴为这个订单开始服务了。短期内我们在想要这么好的事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期间趁这个机会尽可能多订点。你的情况呢？你问我订多少？我建议你订够25盒，赠11盒，这个连治带调养都够用了。
7: 错过这次天大的好事，下次哈你再想又就难了。
6: 对
7: 啊，兄弟的宋老师，我就订25盒的。
6: 另外呢，你把我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养神茶用一用。然后呢，晚间最好去练习练习打坐，好吧？
7: 太麻烦你了，宋老师。
6: 不客气，行，就这样啊。期待你好消息，按照我说的调，你只会越来越好啊。
7: 好，
6: 就这样，好，再见。
7: 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儿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8: 喂，哎，盛老师吧？是吧？
6: 我盛老师。
8: 你好，你好，孙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6: 是，
8: 我呢是连云港这边的
6: 江苏连云港的。
8: 对对对，我呢也算是个老朋友了呀，
6: 老学员老听众。
8: 对对对，哎，邵老师啊，
6: 哎，
8: 我呢现在呢真的是格外的激动。
6: 嗯，
8: 现在那个广播里呀、电视里呀，都在说这个中医这个世界文化这个事儿。
6: 嗯，
8: 这个地位呢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6: 是特别的自豪。
8: 我就感觉真的是多亏了你、
6: 嗯、啊。
8: 就是像咱们节目里边指导老师他们，真正的中医坚守正道，才能把咱们老祖宗的这个就是好医书啊发扬光大。哎呀，我真的是感觉你们真的是特别的辛苦。
6: 这本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本就应该这么去做，这也是对一个医德的一个考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了。只是我们患者百姓啊太淳朴太善良了，我们稍微一用心稍微一认真就被感动，这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尽的职责而已。
8: 哎呀，谦虚了谦虚了。
6: 嗯，
8: 哎呀，怎么说呢，我呢其实呢是一直相信这个中医这一块的。
6: 是，嗯，
8: 我呢一直也在选择中医来调理。
6: 嗯，
8: 之前呢遇到的那些那种半吊子的啊、
6: 嗯、
8: 真的是我感觉现在有的时候想想我真的气得都牙痒痒。
6: 嗯，
8: 真的是哎砸坏了那个中医这块招牌。
6: 是，
8: 也就是遇到咱们这个节目、
6: 嗯、
8: 我呢发现呢我遇到真正的中医了。
6: 嗯。嗯，
8: 有真正的中医给我来调理、
6: 嗯、
8: 效果呢肯定是不一样的、
6: 嗯、对
8: 吧，也能给我呢就是详细的那个调理那种方案。
6: 嗯，
8: 这是别的那个地方那是根本是做不到的、
6: 嗯、是，看来呀你也是在多年的调理过程当中啊也是感受出来的。其实真正的中医啊、
8: 嗯、
6: 纯粹的中医它不单单是说我会给你开药，不单单是把把脉，它会分析、
8: 嗯，
6: 他一定分析，分析会分析能分析才是中医的一个核心，会分析分析精准之后，并且给你会制定健康方案，怎么调理如何调理，一步一步的有计划有步骤的。
8: 对对对对对，
6: 啊，我问一下你现在怎么样啊，讲了这么多啊，
8: 我跟你说我现在经过老师的这个指导啊、
6: 嗯、
8: 我呢就是发现我的这个问题啊、
6: 嗯、
8: 其实很简单。
6: 嗯，
8: 就调理这个精气神，
6: 嗯，
8: 用上这个补精养气的这个产品啊，
6: 嗯，
8: 我呢现在是过来了，
6: 嗯，
8: 真的非常的满意。
6: 这方向对了，产品用对路了啊，啊，很满意是吧，这就是效果呀。
8: 对对对对对、
6: 啊、
8: 是这样的、
6: 嗯、
8: 就是我呢是那个体表热、
6: 嗯、
8: 而且呢是心里呢就是感觉呢就是老是人呢就感觉烦躁嘛，
6: 嗯，
8: 但是呢这个身体里面的那个火力那个劲啊、
6: 嗯、
8: 就是感觉就是不够。
6: 嗯，
8: 我呢有那个胃寒。
6: 嗯，
8: 就是我呢平时呢不敢吃那个莲的。
6: 嗯，
8: 还有呢就是有那个尿频。
6: 嗯，
8: 就是夜尿比较多嘛。
6: 嗯，
8: 吃一点那个降火的药吧、
6: 嗯、
8: 我这个脾胃呢就感觉是受不了。
6: 嗯，
8: 你比如说吃一点那个滋补的那个药呢，
6: 嗯，
8: 我呢就感觉呢有那种燥热的那种感觉。
6: 嗯、
8: 所以呢我就感觉呢就是整个就是有点矛盾，不瞒你说啊、
6: 嗯、
8: 我呢为这个呢也遭受了不少的罪。
6: 嗯，
8: 啊，就是遇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
6: 嗯、
8: 老师呢给我指导、
6: 嗯、
8: 我呢这才明白我的这个病根啊、
6: 嗯、
8: 在哪里呢。
6: 是，其实你的病根啊分析起来也很简单，你看你就是明显的阴不固阳，也就是肾水不足。
8: 嗯，
6: 是是是，
8: 嗯，
6: 不能含住阳，所以说这火就往出散，特别是肾阳不足，你看这个尿频尿急嘛，是不是、啊、哎，
8: 你说的太对了、
6: 哎、对吧，啊，你看尿频夜尿多，哎，那么你在肾阴肾阳不固的时候啊，这个阳气就会往那走，往体表走，所以说你胃就寒了，你胃有寒、
8: 哦、
6: 但是呢你要调胃寒的时候呢你还容易上火啊，你上火呢就说明你肾精不足，精血亏、
8: 哦、
6: 啊，怎么调怎么治呢，其实就应该去温胃阳。那么你在肾上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补阴，天精生液啊，补精血。
8: 嗯嗯，
6: 啊，你这样才能说把你这个问题扭转过来。
8: 哦、
6: 嗯、
8: 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后来呢经过老师的那个调理方案那个指导嘛，
6: 嗯，
8: 补眼那个精气神这一块，
6: 对，
8: 包括呢那个小石粉啊、
6: 嗯、
8: 还有那个就是药灸胃啊，还有那个灸那个后腰啊，
6: 嗯，
8: 还有那个腰练侧，
6: 嗯，
8: 经过这一系列的那个方案吧，
6: 嗯，
8: 我呢现在就是一直都是在照做，
6: 嗯，
8: 现在这个身体呢，我就感觉到整个人呢就是舒服多了，
9: 嗯，
8: 就跟现在就怎么说呢，就跟个正常人似的那种感觉，
9: 嗯嗯嗯嗯，
8: 而且呢，我这个心里面现在也安稳了，
9: 嗯，
8: 更主要的是呢，我呢现在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啊，就是收住了，
9: 嗯嗯。嗯嗯
8: 就是人呢就感觉整个人呢就是有那个活力了嘛，
9: 嗯，挺好，不错，刚才你说这个尿频要多，现在这个怎么样了？
8: 现在就是也感觉就是提升了，
9: 改善了哈，
8: 对对对，现在呢就是白天呢我是问题不大，
9: 嗯，
8: 但是呢就是现在晚上吧，就是起夜呢还得隔一两次吧，
9: 嗯，继续把精气神补充补充，提升提升，另外呢练习走古道，夜尿一次两次也属于正常啊。有的人不起夜，
8: 对对对，
9: 有的人需要起一次夜，这也是正常，多喝水少喝水的问题，嗯，
8: 对对 对, 对，
9: 继续补养精气神，练习走古道，嗯，
8: 行行行行，我呢其实呢就想趁着这次厂家不是那个就是庆祝嘛，
9: 嗯，
8: 我呢准备呢就是多囤一点，
9: 嗯，
8: 不光呢我现在呢就是考虑呢不光我自己来调理，
9: 嗯，
8: 还有呢就是我老伴儿，
9: 嗯，
8: 他呢就是这块睡眠这块呢比较差，
9: 嗯。嗯
8: 我呢觉得他也需要来就是补养一下那个精气神儿，
9: 嗯，
8: 再好呢趁着这个机会呢，哎呀一会儿给他订上嘛，这样
9: 可以可以可以
8: 省事儿吧，对吧，
9: 行，可以两人一块调，你老伴儿这睡眠不好，嗯，一定要调，因为睡眠不好不调最后神经衰弱，整个人身体下降得特别快，断崖式的也会下降啊，
8: 嗯嗯嗯，
9: 现在调效果还好啊，
8: 嗯，
9: 这个机会是非常好的，
8: 嗯，
9: 就把握好就行了，
8: 对对对对，
9: 嗯，
8: 行行行行，嗯，那我现在就去找那个老师去报名去。
9: 对，现在可以报名。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赵老师，麻烦你了，麻烦你，
9: 就这样，嗯，不客气，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0: 喜讯，特大喜讯！
11: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10: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11: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10: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11: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0: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11: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0: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毒语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毒语包一疗程。
3: 订购15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4: 订购19盒保元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三疗程。
3: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
8: 陈老师啊。
7: 哎，我是老师，欢迎您。
8: 你好。
7: 你好啊，哪里的朋友？
8: 江苏许田的。
7: 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了？需要帮助，你说吧。
8: 我有老病史嘞。还有高血压
7: 啊，
8: 还有低血血症，
7: 低脂血症是吗？
8: 啊，是的。
7: 嗯，
8: 大病感到吓哭了。
7: 嗯，
8: 我就是这个最大的是脑梗死，不是
7: 啊，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脑梗死是吧？
8: 啊，
7: 现在活动啊、行动啊怎么样啊？
8: 活动还哭啊，我是残疾人哦。
7: 残疾人半身不遂了吗？
8: 小时候马匹症啊，
7: 小儿马匹，嗯。
8: 拄个拐能走啊？
7: 啊，拄个拐能走哈。
8: 嗯
7: 嗯，
8: 就挺冷啊，这个老是光这个不舒服，疼还的。
7: 啊，疼发胀吗？
8: 发胀，就是疼。
7: 啊，头晕吗？
8: 经常有啊。
7: 嗯，
8: 我就点头摇头，摇1个小时。
7: 啊，得摇1个小时左右就好受了。经常摇头，头就不那么晕了，是吧？
8: 啊，我摇头又怕血压要高。
7: 啊，摇头又怕血压高了，是不是啊？
8: 是啊。
7: 嗯。
8: 我这个脑梗死的怎么好不好治啊？
7: 脑梗死呢，说白了就是血瘀了，不通了。你现在赶紧治吧。这个疾病在治疗过程当中，盛老师想首先问一下啊，就是说你眼干口干嘛？因为你有一个什么低脂血症，低脂血症多数这个人都是精血亏。
8: 这个口干，现在苦嘞。
7: 现在渴了哈，就是容易口渴，是不是？
8: 是的。
7: 好，你是严重的。精血亏、血虚这种类型的人啊，精血不足啊，就像河流一样，河水不足，慢慢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枯竭啊。那么你在大脑这个部位就会形成脑梗死，血脉不流动了。精血足就可以啊，你要养精血，把精气血、精气神补起来。当然，把我节目当中一个方法用上。这个方法呢，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就是血瘀类型的人啊，血瘀导致了高血压。啊，这个方法呢有当归、丹参、川芎、鹅树、土鳖虫、芒虫、治水蛭、红衣、熟地、桑葚、阿胶、鱼鳔珠、枳实、砂仁儿。这个给它打成粉，各等份儿啊，各30克、各50克打成粉儿，装入空心胶囊，一次2到3粒，一天2到3次。加上我的方法。行，就这样。好吧，
8: 谢谢。
7: 好嘞，盛老师，期待你好消息，祝你早日康复。
8: 谢谢了。
7: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呀，你好啊，盛老师啊。
7: 你好啊，久等了。
12: 你这刚接完电话，这又跟我接上了，您辛苦了。
7: 不用客气啊，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帮助您就说就行了。
12: 哎，盛老师啊。
7: 哎呀
12: 你这辛苦啊。我呀，也得找你啊，再给我瞧瞧病。
9: 可以可以。
12: 我这心想啊，好不容易啊，是赶上了中药出口人家厂家赚钱了哈，
9: 嗯，
12: 这给咱们呢反馈啊有优惠，
9: 对，
12: 这个机会啊这么好，我再参加看看，
9: 这样的机会不多。
12: 是啊，
9: 嗯
12: 啊，我听着呢，这一盒呢就减免300多，
9: 对，
12: 还有呢赠送啊，
9: 对，
12: 哎，这一算下来哈，这没花多少钱了，
9: 这可省钱了，哎，省多了啊，
12: 我就感觉啊，跟买多少，送多少一样了，
9: 是。这不就是这样的机会不多吗？很难得吗？
12: 那可不是。你说盛老师哈，
9: 嗯，
12: 我呢就啊不耽误你哈，
9: 嗯，
12: 太多时间，
9: 嗯，
12: 我就简单的跟你说说哈，
9: 嗯，
12: 沟通一下之前我的情况。
9: 可以，嗯，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就行，嗯。
12: 啊，这还有我这个变化啥的哈，
9: 嗯，
12: 你看看我下一步啊是怎么调。
9: 嗯，好，
12: 嗯，
9: 你跟我之前沟通过吗？
12: 啊，沟通过。
9: 沟通了，
12: 我叫那刘伯良，
9: 嗯，
12: 我是吉林长春的，
9: 啊，吉林长春的，上次沟通也是用这个手机，是吧？
12: 是，对，就这个手机号，我66了，
9: 啊，66，我收收您的资料啊，您是10多年前得的糖尿病，出现了这个并发症是吧？病毒哈，啊，我看你这个资料上显示，
12: 对对对，我从呢16年呢。就得这个糖尿病了，这一算下来哈，
9: 有10多年了，
12: 那可不，也吃药啊，控制这么多年了，最后呢还是控制不住，
9: 并发症出现了，
12: 这脚呢就开始麻了，眼睛呢也开始模糊了，
9: 是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控制不等于治疗，控制早晚有控制不住那一天，你还得从根本上去解决，去瓦解它，不然它这个病就会长，就会发展。
12: 盛老师，您说的对呀，我也知道啊，控制病啊好不了。我之前呢也找过中医呢调理过，但是呢没啥效果。我跟你说句实在的啊，盛老师，像您这样的哈，真正的中医太少了，你跟那别人是不一样，你是啊真治病。你这真的是哈，整套的方案，你看啊，我呢这纸上呢还记着你说的呢，我呀，这是阴虚啊，消渴症。
9: 阴虚消渴，口干口渴，精血不足。
12: 对对对，这精血不足，那个不能养我这个身体了。
9: 对，
12: 得那补养这个精气神儿。
9: 对，
12: 还有锻炼。有方法，有茶饮呢。我现在就按照你的方法执行3个月了。
9: 3个月哈，3个月100天了。
12: 血糖啊，这个现在呢。
9: 嗯，
12: 我是不担心了，
9: 不担心了。关键是你这个病毒怎么样啊？
12: 还都挺好的啊。
9: 颜色改过来了哈。
12: 都改过来了。
9: 不错，继续啊，继续。一个是这个中药煮药要泡脚，特别是这个并发症，这个足病要中药煮药泡脚，不要听他们说的不能泡脚，可不是这样的。泡完脚之后用手捏揉，因为要叫它血液循环起来。然后练习空蹬自行车，没事颠着跑步，一定要血液循环。记住，你越运动越锻炼，血液循环越好，你的并发症就越少。
12: 是这样。
9: 知道吗？因为你就把血液里的糖的成分都代谢掉了，都利用掉了，不然它沉积在你脉管壁上，对脉管壁就造成伤害，然后组织坏死，整个脚就会发黑、发青、发紫嘛。然后眼睛呢，也要经常运动锻炼，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顺时针、逆时针，然后呢，使劲睁大眼睛，这个聚焦凝视看，看累了歇一歇，闭上眼睛再转再看，再按揉，就是我教这些方法，你都要做。调的不错，挺好哈。然后呢，这个还继续补养精气神儿啊。
12: 你看我这情况，就这个方案啥的，还需要改变不？你再给我研究研究。
9: 方案大的方案没有，就是持续往前走就行了。
12: 好的，
9: 行，就这样。
12: 那我挂电话呢，我就去找这个场外老师呢，把它定上。
9: 可以，可以，可以报名。再见。
12: 那谢谢了，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特大喜讯！
11: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3: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11: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3: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11: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3: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11: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3: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

0: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大家，你的人，
2: I'm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六月，酷暑未至，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节。
3: 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山东交通广播尼泊尔探秘七日游，邀您一同出发。
2: 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独角犀牛、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
3: 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
2: 带你领略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
3: 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精选五钻酒店和特色美食，这个行程仅机票价格就接近4000，跟着山东交通广播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
2: 6月9号及16号两期出发，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5: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4: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5: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4: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5: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6: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黎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7: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8: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9: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0: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3: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3: 爸妈，我们都来了。
15: 爷爷奶奶。
16: 起床吃饭听广播，
17: 上班上学乐呵呵。
1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